0: 保修，格力空气囊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Nova 雪道，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anner 雪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 021-023-62850。

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怎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谢谢。
1: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0: 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Chinese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
1: 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2: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53章，朱棣的对手二。朱棣啊，从来都不是一个被动挨打的人。在得知圣雍准备北伐之后呢，他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开始了进攻。在建文二年的11月，朱棣向南军重兵驻守的沧州发动了进攻，歼灭了数万南军，并俘获大将许凯。之后，朱棣马不停蹄继续发动猛烈进攻，攻克了德州、济宁、临清等地。这时候的统帅圣雍在得知朱棣先发制人之后呢，准确地判断了形势，并准备转攻为守，吸引北军前进。他明白，小打小闹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与朱棣的决战在所难免。他在仔细勘察地形之后呢，选择了决战的战场东昌，这里即将成为北军的集体公墓。为了吸引朱棣前来决战，圣雍放弃了很多城市，避其锋芒。他有步骤地安排自己的军队节节后退，以引诱朱棣继续前进。他相信济南的失败必然会让朱棣更具有进攻性，从而也更容易地掉进自己布下的陷阱。圣雍的估计是正确的，这时候的朱棣呢，确实有着比以往更强的进攻欲。济南的失败让他寝食难安呐，特别是铁铉用挂神牌这样的手段逼退自己，更让他有种被人耍了的感觉。但他还是有着充分自信的，即使铁铉再聪明，那也只是防守的本事而已，真正决定战场胜负的还是进攻。若论进攻，放眼天下，有什么人可以与自己匹敌？他并非没有察觉到圣雍的企图，但他有着充分的自信。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已经投身了军伍，得到过无数名将的指点。经过战场的血腥厮杀，他战胜了无数可怕的敌人，有着充足的战斗经验。南军那些将领，不是太老就是太嫩，不可能成为自己的对手。在南军中，堪称自己对手的只有一个平安，这个人还确实是一个劲敌。如果他成为南军统帅，倒真是难以对付。但可喜的是，朱允炆似乎又犯了一个错误。他任命李景龙手下的都督圣雍接替了指挥位置，让平安做了圣雍的副手。他事先曾探查过敌军主帅圣雍的情况，果然不出他所料，圣雍并没什么要人的功绩，原先呢，只不过是李景龙的部下，而且这个人有一个弱点，就是不善于指挥骑兵。在冷兵器时代呢，骑兵是战争中的主力兵种。以往在对付外来游牧民族入侵的时候，骑兵是最主要的军事依靠。而在朱棣那个时代，南北军公认的最优秀的骑军将领恰恰就是朱棣本人。他曾亲率大军深入大漠，清剿北元，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他还有着足以自傲的指挥能力和强壮的士兵。而对手呢，
却只是自己手下败将的部下，与自己相比，圣庸不过是无名小卒。在朱棣看来啊，这场战役是没有任何悬念的。他坚信，在面对面的交锋中，精锐的北军骑兵将摧枯拉朽一样把敌人打得粉碎，而自己将注定是战役最后的胜利者。不过事实证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短处，也必然有着自己的长处。圣庸虽然没有朱棣那样优秀的骑兵指挥能力，但他也有自己擅长指挥的兵种。朱棣的大军仍在前进。同年12月，北军先后占领了东阿、东平等地，不断地向圣庸预先设计的战场东昌前进。在离东昌不远的垡口啊，朱棣遭遇了圣庸手下大将孙林带领的前锋部队。似乎和他所预料的一样，圣庸的军队不堪一击，他没费多大功夫就击溃了对手。这就让他更加相信，圣庸将会和李景龙一样败在他的手下，然后灰溜溜地滚回去。意气风发的朱棣终于摆脱了济南作战的阴影，他率领着十余万大军抵达了最终的决战地点东昌，而圣庸正在这里等待着他。说起圣庸这个人啊，还真是有几分传奇色彩。《明史·圣庸传》第一句话就是：“圣庸不知何许人也。”这看似滑稽的语言说明这是一个生平不明的人。用今天的话说呢，他就是一个黑户。出生地呀、出生日期、父母皆没有写明。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他打过很多的败仗。他先在耿炳文手下当参将，经历了真定之败，然后呢，随着李景龙代替了耿炳文的位置，他就转而跟随李景龙。应该说啊，在李景龙手下，圣庸还是学会了很多东西啊，比如打败仗之后如何逃跑啊，如何选择逃跑路线，如何收拾残兵败将等等等等。在那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战役里，他已经习惯了战败者的角色。他似乎就是在被人追逐中度过自己前两年的军事生涯的。人家跑他也跑，从真定跑到北平，再跑到德州、济南。他一直以来呢，他就像一只鸭子一样被人赶来赶去。对于圣庸来说呢，所谓军人的尊严在他那儿不过就是一句笑话。失败、逃亡、再失败、再逃亡，这如同丧家犬一样的生活有什么尊严可言呢？当然，如果圣庸就这么混下去，那么在历史上也不会有圣庸传了。他在历史中可能最多会留下一句诸如某将名圣庸被斩于某战役中这样的记载。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有着卓越军事才能的人。圣庸曾经多次在阵中看到过朱棣的身影。朱棣那快速的进攻和突破，选择时机的突然性和准确的战场判断力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次当他看到朱棣身先士卒，率领他的精锐骑兵往来纵横、无人可挡的雄姿时，他都会产生无尽的感慨和疑惑。这个人是可以战胜的吗？在一次次的失败中啊，圣庸不断地学习着，他渐渐地摸清了朱棣的进攻套路和方法，那就是以骑兵突击侧翼，正合其胜的军事策略。在白沟河之败后呢，他逃到了济南，
见到了并非军武出身的铁铉。在那危急时刻，他与铁铉齐心协力，终于第一次击败了朱棣的军队。这件事情让他意识到，朱棣并不是所谓的战神，他也是可以被击败的。在经过仔细的谋划之后呢，他根据朱棣的攻击方式专门设定了一套独特的战法，并在东昌设下战场，准备迎击朱棣。其实盛庸的心里很清楚，济南之战的胜利呢，多少是有点侥幸的，而要想在野战中战胜朱棣，那就十分困难了。朱棣统帅的北军长期以来都依靠骑兵为主力，多次征战蒙古，极善野外作战。而盛庸呢，也确实像朱棣所料的那样，他不是一位卓越的骑兵指挥官，但是他敢于迎战朱棣，是因为他有着自己擅长使用的秘密武器和应战方略。钱绍已经向盛庸报告了朱棣到达东昌的消息。盛庸知道，他终于要面对这个可怕的敌人了。在这次战役中，自己不需要向任何人去报告军情了，但这未必是一件好事啊，因为所有的责任和重担都压到了自己的身上，再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出乎盛庸手下将领的意料，盛庸并没有选择坚守城池。这些将领们都和盛庸一样，在数次的败仗中吃够了朱棣的苦，知道他的厉害，对于正面和朱棣作战呢，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恐惧心理。所以当盛庸宣布他将列队背城迎战时，手下将领是一片哗然，争论之声四起。盛庸并没有说话，他坚持了自己的部署。背城而战，有进无退，有生无死，再也不能逃跑了，即便是为了军人的尊严，也要决一死战。朱棣，就让你看看我这个无名小卒的厉害。朱棣带着他的精锐部队来到了东昌，开始了与盛庸的决战。正如他所料，盛庸的军队中骑兵既不多也不精，但这些士兵却装备了另一种武器，火器和弓弩。盛庸深知，要在骑兵对冲中战胜朱棣，那就是痴人说梦。于是他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大量准备了火器和弓弩。为了增加杀伤力呢，他还让人在弓弩的箭支上涂抹了毒药。不给北军负伤后啊，等待救护车的时间，务必做到一击必杀。朱棣看到这个阵势，终于明白了来者不善，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一声号令之下，朱棣亲自率领骑兵攻击。如以往一样，

战术，攻击圣婴中军，以求获得全线击溃之效。他重整了部队，转移到了中军方向，准备发起一次致命的攻击。但他预料不到的是，当他威风凛凛地整肃队伍准备进攻的时候，他和他的部队已经站在了圣雍的麻袋口上。很快，朱棣率领他的骑兵发动了最大规模的进攻。如他所料，圣雍的中军啊是一触即溃，纷纷向后逃散。朱棣大喜，发动全军追击敌人。可是他的追击没有持续多久，朱棣就惊奇地发现，越往里突进，南军的人数就越多，而且他们并不像是逃散的士兵，他们手中都拿着火箭和弓弩，正瞄准着自己的军队。一个念头瞬间闪过朱棣的脑袋，上当了。这正是圣雍的计划。他料定朱棣左翼攻击失败之后呢，会转而攻击中军，便设下了陷阱。与朱棣攻击时，安排中军后撤，待其进入包围圈后，再进行合围发动进攻。朱棣又一次陷入了危机之中。这一次，他不可能像白沟河那样去欺骗敌军主帅了。圣雍不是李景龙，而且朱棣已经成为囊中之物，他这次啊，就是把马鞭子挥断了，也不会再有任何效果了。此时呢，在包围圈外还聚集着朱棣的大批士兵，但由于主帅被围呢，大家都不知所措。经验告诉我们，关键时刻总是会有英雄人物出现的。这次充当英雄的是朱能，他紧跟朱棣攻击南军，但在一片眼花缭乱的阵法变换之后啊，他发现自己把主帅给丢了，这还了得，再不把人找到，全军就有崩溃的危险。当他得知朱棣已经被包围的时候，立刻率领自己的清兵向南军包围圈猛冲。此人呐，实在是少有的勇猛忠义之人啊，也是出了名的不要命。之前呢，他曾有过带领着30多人追击数万大军的光辉记录。这一次他也没让朱棣失望。左冲右突之后呢，他居然在乱军中找到了朱棣，并和他一同冲出重围。此时在远处指挥的圣雍是怒不可遏。他没想到自己花心思设计的圈套还是被朱棣跳了出去。既然朱棣已经逃走了，那就去攻击北军士兵，一个也不要让他们溜走。所谓有失必有得，圣雍设计的圈套虽然没有能够套住朱棣，却套住了另外一个人。朱棣被包围之后呢，最着急的并不只是朱能，张玉也是其中之一。他是公认的朱棣手下第一大将，在以往的战役中呢，曾身先士卒，居功至伟，朱棣也和他交易深厚。眼见自己敬爱的领导被陷了进去，张玉也效法朱能，拼命地冲进包围圈。经过奋死拼杀呢，张玉终于冲了进去。但他看到的不是朱棣，而是死神的微笑。这时候呢，朱棣已经被朱能救走，而杀红了眼的南军士兵眼看着到手的鸭子飞了，正想找个人发泄一下。张玉的出现呢，正好满足了他们的愿望。于是众人是一拥而上，人手一刀把张玉砍成了肉酱。以往被朱棣追着跑的将领们都意识到，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时候到了，不用动员，拼死追杀。

军随即一溃不可收拾。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破鼓总有万人吹。在这全军败退的时候，偏偏朱棣的另一个克星平安率部赶到，他和圣雍合兵一处，追着朱棣跑。一辈子几乎从没打过败仗的朱棣呀，就这么败在了一个无名小卒的手上。东昌之战成就了圣雍的名声，朱棣不可战胜的神话就此打破。所谓战场之上刀剑无眼，没有人是绝对安全的。即使是胜利的南军统帅圣雍啊，也有被北军箭弩击中的危险。说起来呢，很滑稽。虽然这一战中圣雍大量使用了火器和弓弩，并且几乎全歼了朱棣的北军，但在这场战役中，最安全的人呢，却是败军的主帅朱棣。无论南军士兵多勇猛，那些火器弓弩啊，都不敢朝朱棣身上招呼。这也是为什么朱棣在乱军中能得到幸免的主要原因。而这一罕见现象的缔造者呢，正是朱棣的死对头朱允炆。正是他那道不能伤害朱棣性命的旨意，使得朱棣是数次死里逃生。而那些打仗的士兵们并不是傻瓜，他们十分了解其中的利害关系。朱棣和朱允炆是叔侄俩，现在虽然是刀兵相见，属于敌我矛盾，但是万一哪天这俩人决定不打了，来一场认亲大会，再来个和解，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那可就大大的不妙了。这朱棣没准还能当个王爷，那闲着没事的时候写本回忆录，回忆起某年某月某日啊，某某人在某场战役中砍我一刀，或者是射我一箭。虽然那时候朱棣可能仕途上并不得意，但是要整个把小兵那还是很容易的。士兵们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朱棣才在乱军中得以幸免。朱允炆的这道指令最厉害的地方啊，并不在于所谓不得伤害朱棣的命令本身，而是在于无数的南军将领和士兵们从这道命令中看到了两个人和解的可能性。眼前的这个敌人朱棣啊，将来有一天甚至有可能成为自个儿的主人，所以动手杀朱棣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实在是没有多少人会去做的。正所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就这样，穿着防弹衣的朱棣回到了北平。虽然他本人在战役中没有吃多大亏，但他苦心经营的北军精锐部队几乎被全歼，这才是他最大的损失。这时候的北军也终于明白，他们并不是百战百胜纵横天下的，自己的对手南军也有着很强的实力，而东昌决战的失利使得他们的士气降到了最低点。情绪低落的朱棣呢，照常去找自己的谋士就是那个和尚道演商量对应之策。但这一次他不再是和和气气礼遇有加了。他看着眼前这个和尚，气是不打一处来呀。如果不是这个和尚，自己也不会毅然决然地走上这条不归之路。现在说什么也晚了，只好问问这个和尚下一步该怎么办。道演却没有朱棣那样焦急的心态，对他来说呢，游戏才刚刚开始。他不紧不慢地告诉朱棣，现在已经不能回头了，最紧要的应该是立刻整顿士气，为下一次的战役做好准备。
北军刚刚遭遇大败，要想恢复士气谈何容易啊。但道演和尚呢，似乎总是有办法。他为朱棣提供了一个可以用来做感情文章的人，张玉。张玉被称为朱棣手下第一大将，有着很高的威信。朱棣本来也对他的死呢痛惜不已，于是就顺水推舟，为张玉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命令所有部下都要参加。由于张玉是死于乱军之中，估计是没有尸首的，所以呢，遗体告别仪式也没法搞。但朱棣还是下足了功夫，他亲自为张玉写悼文，并当着众人的面脱下了衣服烧掉以示哀悼。虽然根据他的财富估计啊，他的衣服很多，但他的这个举动却打动了在场的很多人，他们纷纷流下眼泪，表示愿意继续作战为张玉复仇。朱棣用他精彩的表演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死人往往比活人更好利用。

0: 第一次收看的朋友点击订阅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次直播了。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我已经看到了很多朋友都在等待今天这一集，听一听沈英老师如何谈台湾围海巡水炮喷射大陆渔船的事件。我看了一下岛内现在非常的开心啊，我就用开心不为过，他们直接把这件事情定性为是台湾地区对大陆开了第一枪，那大陆如何回击，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所要想去知道或者是想要去看到的。所以今天的话题有请到沈英老师来帮我们做观察。老师午安。
1: 午安。
0: 好，老师，老师今儿这身帅，这个领带也对，领带也配得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讲一讲这一次大家都非常关心10月1号发生的这起事件。但是在讲之前呢，我先把两个画面给大家做对比，都是在十月份，就是国庆节期间发生的。第一个视频来带给大家啊，这个是北京天安门广场出现的这一幕，一只小猫蜷缩在执勤官兵的脚边，安心的打起了盹儿。可以看得出来哦，有人就说这个小猫简直太不设防了。像沈英老师养猫也都知道，猫是天性警觉的动物，任何风吹草动就能够竖着尾巴离开。可它偏偏选了一个最不可能放松的地方放松，一片国泰民安的样子。但是我们把视线从天安门广场移往海上，另一幅画面就比较揪心了，也就是大家在10月1号看到的两艘大陆级渔船在东沙岛东方27海里处下锚作业，其中一艘金鲨鱼号遭到台湾地区云林舰的射水炮驱离。云林舰先是向上空喷射水炮30秒之后，直接向金鲨驾驶舱喷水90秒，然后失去动力了。10月2号清晨的6点15分，由大陆级海洋石油681号的工作船来接回。说到这件事情，其实大家往前面看一下，9月30号起，9月3号应该是那个中秋节没多久，台湾海巡就开始密集的扣押大陆渔船，24小时接连在澎湖和中部海域扣押三艘中国大陆渔船，共扣押21名船员。我看水炮事件之后，我第一时间就收到岛内朋友寄来的信息，说民进党王定宇比海巡还兴奋，提早放出影片。王定宇配文是怎么配的？他说税金花在这里爽。就有大陆网民就说，这种水炮驱离的行为是台湾的态度变硬了，还在国庆当天欺负自己人哦，用开炮或者是开第一枪来形容，舆论都是炸锅的。正当时应该是第一时间就对此事有了在他的这个公众号上做了一个回应，他把东沙水炮驱离、接连扣押大陆渔船以及美国售台的 F-16V 底台串联为民进党升高两岸对抗的表现，主张大陆应该维护渔民权益、追究责任，同时注意啊，避免被愤怒情绪牵着走。国台办的回应是，台方不得使用危险方式粗暴对待正常作业的大陆船舶船员，否则一切责任由台方承担。沈老师帮我们看一下哦，2024年我们俩做节目没多久，214就发生了金厦撞船事件，当时是有人大陆的船员死亡的，结果呢没有录影带，所以两岸情势就升高了。到现在为止，就我查的资料，并没有中国大陆方向台湾渔民开炮或开水炮的这个先例，所以就目前的这种执法的情况，先请沈英老师来带我们先看这件事情。
1: 几点，就这件事情也让我想了一下，就说首先讲一个基本的规律，214的撞船事件之后，大陆直接把下金海域的执法权收掉了。现在海警把这个台东海、台湾东海的执法权收掉了。那这次的事情发生在东沙那边嘛，就是说不是在，简单来说，那个区域到现在为止还不是大陆海警之前强化执法巡逻的那个区域。所以呢，大家也不要着急，国庆节以后大家看。不出意外的话，各方的表态显示，就是台湾的每一次挑衅都会从大陆获得某些回应，而这些回应的共同特点就是，它不见得是对等的。什么叫对等？就是完全一比一的，你喷我一艘船，我也喷你一艘船， 但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这个区域执法权我们拿回来了，无非在东沙岛附近搞个行动嘛。那这是一个一般的趋势，或者说这是近几年台海的一个特征，每一次台湾方面在台海做出的挑衅行动，它唯一带来的结果就是推动整个的统一进程向前迈一步。这是一个一般规律，大家可以去看，去可以验证看看。这次无非就是有的时候稍微有点耐心，因为它不是及时反应那么快，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这个台湾这个行动，所以让它就很符合伪海巡署的这个伪字。从大陆网民的角度上来看呢，就跟你讲这个在中国大陆就四九年之前，国民党军队怎么祸祸老百姓呢？抗日战争时期伪军怎么祸害老百姓的，怎么狐假虎威的，就是这副德行，就这副德行。这次被喷的厉害的时候是艘海钓船啊，海钓船跟一般的渔船是特征很不一样的，一看就看得清楚是怎么回事的。然后前30秒往上喷，后面90秒直接喷驾驶台，手上用水炮对着驾驶台喷90秒钟，你不就是冲着破坏财物去的吗？那王定宇啊，在那边做这样的表态，我可不可以理解为王定宇直接或者间接是下达这套指令或者是参与这整个作业中的一个核心人员？就这次行动是一次标准意义上的混合性行动，表面上看它是台独势力向大陆进行宣示，但本质上服务于岛内即将要到来的选举，为包括王定宇在内的特定人士在岛内选举当中用一种方式进行拉票，我们叫拉票。第一，我想办法刺激大陆发疯，我把大陆逼疯，大陆如果说绝地反击，只要见了血，在那些喷水的那些人，台湾的伪海巡署，你记得一线你们那些人，你们都是祭品啊，你们都是台独的祭品啊，台独让你们去做的事情就叫做献祭，在他们的剧本里面你们通通都可以去死的。就这种东西，哎，你拿了个带水炮的，拿着个 M16 这种破东西的来挑衅今天中国的大陆，不就是预期这边直接把76炮的炮衣摘掉，然后打一个连发，就把你们一船人送下去，然后那边就可以做新闻了。在这种情况下，在那边横冲直撞的伪海巡署，你们不是祭品是什么东西啊？已经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就是说你们这种货色都蠢到家了。然后呢，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想就是说，你看我这滋了以后，大陆如果忍了，如果非对称反应，那你看，哈哈哈，我这个没关系嘛，跟着我走没关系的，然后继续去骗台独。所以台独就以王定宇这种人最典型，叫什么？就是他在那儿死道友不死贫道，躲在后面他觉得怎么两头都是赚，所以他给大陆确实提出了一个问题，不是什么台湾强硬执法的这种讨论的东西，就是大陆的相关政策在能力和能力体系建设过程当中如何形成对于像王定宇，对于在台湾岛内像这个伪海巡署这种跳在一线的忠诚的执行台独路线方针主张破坏两岸关系和谐的人以实质性的惩戒。啊，有人说，各位，这不是软弱的问题，这是能力和能力体系空白的问题，跟大家想象中的不一样。你不要把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理解成西方那些英国、法国这种天生就会打人、天生就会欺负人的国家。我们不会，我们真不会。 这个不会从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从我们的文化基因上来说，我们真的是天生善良，我们有很多东西是做冲着做个人去的去搞这个主权国家的。什么叫冲着做个人去的去搞主权国家？这么跟你说，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前，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战略里面，我们是不使用威慑这个概念的。我们认为威慑这个概念不道德，它里面有讹诈的意思。后来我们才慢慢意识到，原来这个国际社会不让人，你要当人，你先得强大起来。在对台湾这个问题上，大陆这边就是特殊的同胞情感，以及能力和能力体系渐次完善的过程当中，就是在抗日战争背景下，国民党跟共产党这两个政党能够合作起来，共同抗击日寇。但是现在共产党这边要意识到，民进党是一批日本人，在认同上他是可以做到，就是说他，你跟他去讲民族大义叫对牛弹琴，他就没有，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第二就是说，我们要完成，就大陆对于台湾，要完成中国对于美国的那种认知建构的调整。我们现在的这一套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这个理论和理念当中，对于台湾岛内的这个认知，对于台湾岛内生态的认知，啊，从那个年代一直延续至今。这个过程当中，双方对彼此真实的地位发生了多少改变？我不讲台湾，我讲一国两制、香港实践、香港基本法讨论的时候，关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要不要驻军这个问题，这是有公开文献可查的，是邓小平亲自坚持插进去的。什么意思？就是在中方我们这边去提这个基本法方案的时候，我们这边都有人建议不要放驻军。
0: 大陆
1: 为什么？
0: 内地这边。
1: 因为在定基本法的那个年代，我们这边有人公开表示，至少是在内部公开表示，香港才是中国的未来。那意思就是，你中国，你大陆，你这边你管是管不好的，你还不如学香港，你少碰香港。这个叫做时代局限性，或者叫做特定的历史阶段。那很简单呀，各位，你想象一下，今天大香港那边有人拿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形成的这种认知，跑到大陆这边来描述一国两制，说一国两制应该按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制定的时候那样去进行讨论，去进行实践。有可能性吗？没有。那么倒过去，我们经历了什么？经历了一系列的事件，包括2019年的事情，包括2020年的事情，包括李家超现在出来，香港也拿了第一个五年规划。
0: 对，
1: 不要焦急，不要焦急啊！香港出个五年规划很正常的。别说香港出五年规划，记不记得一个叫沙利文的人？美国拜登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他那个新华盛顿共识的演说核心观点是什么？美国要学中国出产业政策，出产业战略，就差说美国也要出五年规划了呀。
0: 对，
1: 这太简单了吗？至于李家超重申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不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子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早就已经说过了，计划和调控，市场和调控，这是两种手段嘛。姓社和姓资的问题在中国大陆早就经过思想解放讲清楚了吗？难道你现在的认识还不如1980年代中国大陆对这个问题认识吗？所以有的时候让人很感慨，你知道吗？一开始有人总喜欢指责说你中国人思想封闭，思想僵化，头脑封闭，等到我们出来之后发现这个世界上思想最不僵化的就是我们，认知最不 最具真正能做到实事求是的也就是我们，其他人都抱着一堆教条。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说天安门执勤那只猫，这个很简单呀、啊，你什么睡得毫无防备，人家觉得那只猫觉得那地方是他家，好吧，那边上的两脚兽是替他看门的、啊。猫的肢体语言啊，各位，猫的肢体语言，它趴在你的这个脚后面，你看那只猫啊，它趴在那个冰的那个后面，猫在那儿睡觉，就在那靠着，嗯，这个不错，这堵墙今天不错，挺暖的。然后过来了以后，那在脚面上伸这个懒腰，绝对是属于猫在那儿宣示自己主权。哎，这是我的，你看这蹭一下挺好的，它拿肚子蹭脚面，知道不？它就差做一个动作了。他觉得我要保持这个猫主的尊严，他没有在那儿翻个身亮个肚皮打个滚，这个没有拍到。然后那个人下岗的时候，那个士兵走的时候，那只猫是跟他一起走的，也就是说那个人对那个猫来说是一个工具人。什么工具人？你帮我挡着阳光的，你看那猫外面是晒太阳的，我躲在你脚后面的阴影下，然后你下班了啊，那我也下班我走了。野猫很聪明的，这摆明的是只野生猫，不是家猫嘛。野猫是什么？我上次我们小区里面有只猫有些问题，那个我拿个网去弄它，然后送到医院帮它看病，然后做绝育什么的，直接一个回手掏，手上咔一口，让你碰，你想多了，你这不靠到你脚边，在你脚后面趴着睡觉，在你脚面上跨着爪子过去，拿肚子贴着你伸个懒腰，然后等你走的时候靠在你脚边上，他不是说一般的跟他走，是靠在他脚边上平行走，这已经把这个人说，哎，你是我的宠物啊，你跟我走。
0: 哦，
1: 猫的世界观里面是这样的。
0: 哦，懂了懂了，
1: 就这种，这是团宠，你知道吗？你们看到是天安门广场的团宠。
0: 哦，
1: 就不是被宠成那样，他不会这样的。正经的野猫，你哪怕是去投喂它，它跟你的距离保持到什么程度，就是你把食物放下走到五米开外，它开始向那个食物靠近，在吃你投喂的食物的时候，它那个头的一只眼睛永远是看着你的，你只要往前靠一步它马上走人。猫是有智慧的，它会想说你是不是挖了个坑在坑我？
0: 嗯，
1: 要给出这种安全感。第二是什么？第二就是所有这种，那这边要周星驰那部著名的电影《九品芝麻官》。现在大家看到的台独就是一个方唐进士的挑衅，就是一个方唐进士的挑衅。这种方唐进士的挑衅到了什么程度？海峰直接下场写文章，海峰不写这种文章了。
0: 嗯，
1: 海峰的风格不是这种文章，所以你要让海峰写出这种文章来，大家一定要有信心。什么要有信心？就是说这次无非就是你又用了一块短板，在我们这个能力体系没有够到的地方，东沙我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迄今为止大陆海警在那边没有常设的留驻点，就是可能用它用某行话来讲，就是我们还没有在那边布船，那是一个我们正在路经常路过的地方，但是我们没有布船。没有布船的原因是在那边大家有某种默契，井水不犯河水，就保持某种默契。海上有很多东西，你看那个海峰那句话他讲得很清楚，那个地方是个传统渔区啊，叫做两岸渔民在相关海域长期作业，形成了客观存在的传统渔区，对于民用船只短暂停留作业的正常活动，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有默契的。你今天不管是什么人，基于什么考量下达了什么指令，不用怀疑民进党那边伪海巡署出这种大吨位的船，用这个水炮去滋那么一下，基本上你可以把三件事情连起来，这就是个套装。这个套装就是用来对冲中美两国元首峰会在台湾问题上达成的这种事实上的共识所带来的冲击。 你用这种方式打破默契之后，大陆一定是会有回应的。
0: 嗯，
1: 这个回应就是很明显，就这个区域我要重新建立一套秩序。什么秩序？就是延伸开去。哎，巧了，一国两制解决中国的这个统一问题，东沙那边要不要解决？当然也要解决了，这是我们的呀。就是说我们讲的台湾问题，就顺便讲一个历史上的典故，我们跟美国人去讲台湾问题，实际上在美国人的词典里面，台湾问题里面所指的台湾是特指美国人使用台湾是在最狭窄意义上使用的台湾，就是台湾本岛加澎湖。
0: 嗯嗯，
1: 除此以外其他地方通通不叫台湾。然后呢，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以杜勒斯将的蒙人为代表，就是除了台湾本岛和澎湖岛以外的其他所有地方，对美国来说都是不 care 的。当然我们讲的这个是台澎金马离岸岛屿包括东沙那些夯不啷当加在一起通通都算。说白了就这么回事。那现在很简单，从2014年2.14的事件开始，到这个今年日本跟菲律宾在台湾东部去搞事儿，在这一连串举动当中，海警已经把整个台湾海峡包下来了，已经把整个台湾海峡包下来了，对吧？实质性统一已经出现在台湾海峡，因为我们开始实质性常态化执法。那好，你看这就是嘛，本来你在厦门跟金门海域里面，你台湾的围海训属你承，那我就推过去，那我就推过去，推过去以后，你日本跟菲律宾在台湾东部搞事情，我继续推过去，然后整个从厦门金门出发到台湾岛这边啪已经包掉了。那接下来说，好，我在这些地方不搞事了，我往下走，我到你地方去搞事，那我们就覆盖过去。
0: 嗯，
1: 啊，同时大家记住一条，基于刚才讲的这些，中国大陆要进行能力和能力体系建设，你得有船，你得有人，你得有装备，你得有预算啊，你得有编制，就做事情这东西你要有，要搭东西的，知道吧？而这些事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部门的协调，意味着政策的制定，意味着时间。就不要着急啊，这个事情一点点来，而且事情只有开始做了，你才知道自己缺什么。
0: 嗯嗯，
1: 哎呀，不存在什么就是大家想象中的啊，我这边万事俱备，我就死憋着。
0: 嗯嗯，
1: 我一定是在那儿不断的这种完善的。当然我有一些应急的措施，什么应急的措施，说你那边一旦狗急跳墙，这真撞红线了，我这边紧急拦的，可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就我跟施老在那个栏目里面聊的，你说什么你现在担心你这张卷子，如果你把整个这个事情统一就行，制作一张考试，我们从来不担心60分到90分这个区段啊，这个区段早就已经结束了，什么说90分什么60分，现在我们是在讲120分到150分的卷子，就是说卷面正常分100分，附加分20分，我想考出个150分，在最短的时间里面用最干净利落的方式考虑到最难的外部干预，然后我以最小的代价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所谓拿到卷面以外的那50分。卷面里面的分数你过那条红线你试试看，倒过去大家想，以台湾岛内那群人的德行，从李登辉以来为什么法理台独那根线直接不敢撞啊？
0: 因为他知道撞了会出事儿啊。
1: 为什么到最后只能选择那种就是基于岛内大内宣框架下的那种话语的自嗨？他也知道这边是怎么回事啊。那我们讲什么？我们就是要需要完成一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后再什么就是瓷器店里打老鼠。然后在此过程当中要有一个能力建设的过程。把这个过程对大陆这边保持基本的信心。
0: 嗯，
1: 也不用多说，大家拭目以待。现在国庆还没结束，对不对？
0: 对对，我反正是到今天终于等到了《环球时报》的这个必须付出应有代价的这个回应，至少在官媒层面上是定性了。但是您知道这个事儿恶心就恶心在哪里吧？就是台湾方面，好，你说我向你喷水炮，我就喷了，那我就说按照我这个样子喷了，你又能怎么样？结果他们呢还出来讲了一大堆屁话，什么屁话呢？啊？海巡署说明他们是有一套的 SOP 流程的，怎么来做呢？依据中国船舶离级低致命性武器使用 SOP 规定，使用高压水泵等装备时避免伤及易致命部位及第三人，云林舰向金鲨渔船驾驶舱喷水期间全程避开甲板人员，未造成人员受伤，而且还落实了人道主义救援，在走的时候呢给他们还送了这个35份的热食，呼吁说大陆方面约束渔船勿在越界作业啊！你就恶心就恶心在这个地方，他打了你了，好，他出来说啊，我还给他们送了热食。其次我看了一下东沙事件啊，有人就说开第一枪开第一炮，并不是哦，海巡对大陆渔船使用水炮的驱离早有先例，至少我去看了一下2018年已经有公开报道东沙海域也发生过，但是你说事后的救援能不能抵消事前危机处置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环球时报是如何说的。下一张环球时报的图带给大家来看一下，直接提到挑衅必须要付出应有的代价，而且有朋友讲了要逐人追责，因为台海巡是多年的恶行。所以请沈颖老师来帮我们看一下哦，现在环时已经出来定调这个事情了，要付出代价之后的后续包括我们该如何应对，因为人家海巡不是开第一枪了呀，人家18年人家就是这么做，只是说没有驾驶舱喷水。
1: 之前台海巡署有没有搞出过这边船舶动力，或者说先回到啊那关于 SOP 解释的那条
0: SOP 图，
1: 你解释什么了？你解释什么了？尤其是你后面你提供什么救援，你提供什么人道救援，你那个维海巡署是这么人道的机构吗？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维海巡署很多时候是把这种东西当成某种娱乐项目的
0: 啊，
1: 撞船的时候喷水的时候，要不要把这个海巡署指挥艇上面和后方的通讯记录调出来听一听，那帮人是处于什么精神状态？
0: 嗯，
1: 你解释什么？你提供什么人道救援？如果讲第一次或者说什么，不过这之前翻翻记录，人道救援这几个词几次出现在类似的冲突当中啊？你为什么要加这一条？你心虚呗，你心虚呗，就是说搞挑衅的人，这件事情的地方就在这儿。台湾方面的这份声明证明什么？证明他非常清楚的知道，第一，他是这次挑衅，他这次是一次非常非常明确的挑衅。第二，他非常明确的知道，这次挑衅大陆一定是会反过来打的，一定是会反过来打的，只是打到什么程度的问题。第三，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就是说你刚才说恶心，就是贱兮兮的。就那种就是香港就是那个周星驰拍那个电影里面贱兮兮那种，就我先挑衅了你，然后给自己去找了一层理由，这个理由不是用来辩驳的，是给自己壮胆的。
0: 嗯嗯，
1: 他很慌，这份单子出来他很慌，非常非常的慌。如果你觉得你做的有道理的，你觉得你之前动不动这个，我记得台湾海巡署伪海巡署有一个最有趣的特点，因为它是一个伪机构，因为它是一个伪政权，因为它是没有这种合法性的，所以它特别喜欢自己的合法性。
0: 嗯，对，
1: 它动不动就喜欢强调依法驱离，
0: 对，
1: 对不对？
0: 没有啥就越强调啥。
1: 对，没有，它没有法，它没有法可以，它没有法理性，它特别想着我是合法的。 这次，哎，我好奇啊，现在维海巡署的头子是谁啊？
0: 不是那个管碧玲吗？
1: 那管碧玲全程有没有说话？
0: 目前没有看。
1: 24年的时候，你看看看吧，他能的，
0: 嗯，
1: 多牛啊！然后呢？然后发生了什么？大家忘记了吗？我们来回忆一下，有一艘船在金门登船临检30分钟。管碧玲他敢放一个屁，半句话都不敢说，彻底缩回去，欺软怕硬，莫此为甚。他也告诉我们后面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就是你可以自作聪明，搞一些小聪明的挑衅，有心算无心，你诚心不做人，在有默契的地方，你用我的好脾气吐我一口口水，扎我一根针，你做得到这件事情。但是你每做一次这样的事情，你就做好准备，我后面是会有反应的，我甚至都不叫报复。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地方没了，这块空间没了，
0: 嗯，
1: 这件事情我开始往前推了，这么就是所谓代价。然后大家也不用等太久，我觉得在记忆没有消失之前啊，这个事情就会有一个新的进展，这点我觉得是可以谨慎预期的，至少过完国庆嘛，别着急嘛。
0: 在这点上，我在经历过多次的事实验证之后，选择相信沈毅老师，因为总是在大家都很生气的时候，沈毅老师让我们冷静，然后相信会有处理。
1: 之前那个过春节的时候收拾日本不就是吗？至少过完个春节，然后日本啪啪两摆上去了吗？不要着急嘛，
0: 不着急，不着急，给大家提供一个视频的参考，让大家知道一下大陆都做了哪些动作，好不好？让我们也有点耐心。这个是中国科考船啊，我们把视频带给大家来看看。从2023年至今，在台岛周边部分的公开航迹图，这个只是科考船哦。好，现在是23年，现在到了24年之后呢，就是到了25年，大家就慢慢看吧。大家就看了围着台岛的这个网织的有多密集。右下角这个两个正方形大家看到没有？有人就说，哇，考察的这么详细啊。这片海域其实就是台湾东南方菲律宾以东的这个菲律宾海，也就是很多时候大家会想的，诶，这是不是就是美国想要介入台海，或者是菲律宾日本想要介入台海的预设阵地哦。同样的，我们来看看值得观察的是中国科考船加海科7号在台湾地区和菲律宾之间的巴丹群岛附近停留了几天。菲律宾非常的跳啊，说这个船伪造定位资讯，所以派出了最大的海防舰和飞机，要求中国的科考船离开。你知道恶心就恶心在哪儿吧？就在被菲律宾方面骚扰之际，台湾地区的海巡也加入了菲律宾方面对于中国大陆科考船的围堵行动。10月2号，台湾方面派出了彰化舰、台中舰、台南舰、PP10001号共4艘巡防舰艇，企图和菲律宾一起来围堵大陆的科考船，但是中国海警随后到场介入。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加海科7号是继续向北移动，朝吕宋海上方向航行。更诡异的事情来了，昨天10月4号，菲律宾方面突然以调查涉嫌炸鱼，就是炸鱼，爆炸的炸，然后这个鱼，就是那个渔业的那个鱼啊，而从中业岛派出海警、海军、警察小艇，就去到了这个铁线礁附近，和中国海警跟海军直升机就发生了对峙。结果嘛，你菲律宾怎么能够对峙得了？所以呢，菲律宾方面就撤回了。沈毅老师先帮我们看一下哦，我们水炮当然不对，从来没有对着台湾地区的渔民或台湾地区的船喷过一次，但是我们的水炮可是对着菲律宾喷了很多次。但是这一次，虽然台菲方面没有明确的说，可不可以算是协调行动了？那这个就跟我们之前讲的两岸关系不同了，这个是外力介入性质了，所以把菲律宾的因素放进来，沈毅老师会如何来观察？
1: 我能说这玩意儿跟皖南事变的性质差不多吗？只不过是没有搞成啊。所以有某种东西在岛内，它的脉络确实，或者它的思路，当年某人在打红军的时候，同时面临日本在华北的蠢蠢欲动，结果某些力量的表示就是啊，如果日本进来，就跟日本人后来进来之后，他很清楚嘛，他不讲打中国，他讲他我打共产党分子嘛，这路子有区别吧？没区别啊。台独那边为什么跟菲律宾那边联手要搞台独呀？为了搞台独，出卖一点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卖一点祖宗的利益，有什么不可以的？悠久的传统，在岛内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并且在历史上有相当多的经验，而且甚至是两种类型的经验。第一种类型就是日本入侵的时候向日本投降，替入侵军队开门，那帮人变成了台独的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一部分我就不多说了，对吧？当然好处就是菲律宾这个猴子嘛，猴子喜欢跳来跳去，那个就像大家有的时候在这个看到这个很多的视频，当猴子跟人纠缠不清的时候，你该怎么收拾猴子就往死里收拾嘛就可以了。大陆的科考船对于台湾周边水域的这个掌控，我们的领土啊，我们去那儿科考，这不很正常吗？当然了，大家如果说一定要发现什么异味或者说那些内容的话，把这个2022年之后历次围台这个军事演训的这个演习区域跟这个图片做一下对齐嘛，然后看一看方位嘛。没错啊，重点的区域很清楚啊，重点的区域很清楚啊，这些区域当中就是除了海洋权益，当然是为各种情况去进行准备的，这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不然要这些船干嘛呢，对吧？第三个，菲律宾方面就出了个新闻，把我们笑得够呛，说他一架飞机什么什么在尾流当中定位了中国的飞机。这个跟大家讲一下，军迷看到这个都会笑，真正的军迷都会笑，知道吗？就是说在这种空中狗斗模拟当中，如果说你六点钟方位，就是你的垂直后方出现了一架飞机，那架飞机不是在你的尾流中，是你被它咬定了。如果你是一架战斗机，这个时候你的音乐应该，你的座舱音乐已经响起，音乐的内容是你已被锁定，你已被锁定，就那个 lock on lock on lock on 那个东西就会叫了。当然了，可能一个原因就是菲律宾的 那架公务机它没有这种告警系统，它收不到被锁定的消息，所以它非常自信的相信像歼16这样的飞机在它的尾流当中，你何德何能，有什么资格给歼16造尾流啊？你造出来那种不是说你这个小破飞机小公务机就没有尾流，是你造出的这种尾流，尾流也分很多种的。他这个一艘50吨的这个小舢板说，我给一艘5万吨的航空母舰或者给10万吨的航空母舰制造了个尾流，为什么他在我后面的六点档？知道这意思吗？就前面一艘50吨的渔船，后面一艘10万吨的航空母舰，然后渔船上的人说，你看航空母舰在我在尾流中定位了一艘航空母舰，就这种样子。
0: 就跟台湾方面说我在给大陆的海警船造浪是，我听到是感觉是一样的可笑。
1: 你500吨的给我5000吨的造浪，哇、哦、好大一片浪，浴缸里面浪是不是啊？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说我们在跟这个台独分子，在跟菲律宾啊，叫菲律宾猴子，好像有点对不起猴子。anyway， 就在跟菲律宾这种国家这边这个处理的时候，大家要理解这种行为体，要理解台独这种势力，要理解菲律宾这种很奇怪的国家行为体，就是他们是属于那种生活在用话语进行挑衅的这个世界当中，你可以理解为一种现代的新型结构的但是夜郎。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说简单的办法是你把它给屠了，但这个不好， 我们要稍微有一点难度，就是用于找到一些更加有效的方法，然后去收拾和教训一下，这是第一。第二呢，尤其是在对菲律宾方向，有人推荐我去看一个数据，当然数据也比较有意思，你可以去看一看中国跟菲律宾之间的这个贸易，以及看一看中非之间的贸易是谁是顺差谁是逆差，然后再看一看今天这个态势，然后整个这个局面就变得极其微妙。当然最后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仍然是把自身的能力和能力体系该补完的补完，该强化的强化，该优化的优化。什么叫优化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考虑把这个海军手上拿的那个东西稍微优化一下，对吧，让它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什么东西能够就这么上去，然后就比如说，因为你知道这个海警上去的时候，他那个能够运他们那个船的体积是有限的，怎么样在这个体积有限的情况下放一些多功能的东西，平时可以试个桨啊，可以试个啥东西，然后什么东西折一下装个插件，然后直接一拔就开始就可以有效执法了。那这事情我跟一些行家还是聊过的，所以你看，要不然我不会去问这些，提醒大家往这地方去思考，对吧。然后倒过去是什么呢？大家不用担心无数，我早就说过了，各位我们再回忆一下，记不记得黄岩岛自然资源保护区是怎么出来的？
0: 菲律宾挑衅啊，
1: 那边是出了事情的，对吧，出了事情之后所有人都觉得哇这个天塌了啊，怎么这么糟糕，然后转手派一个自然资源保护区出来，然后就糊在脸上了。然后各位啊，之前我们有没有像报道现在这个事情的力度一样的去报道什么，或者说大家去传播什么，我们的四艘船到菲律宾门口去堵门啊，
0: 海警船，
1: 对吧，这波堵门的东西我们中国大陆的官方媒体有没有讲啊？这算不算对于菲律宾行为的报复啊？这种报复在网上有没有传播度啊？你会发现没有传播度，有大家有的说看得不爽，但是爽不爽呢，这个各位站在菲律宾的门口，你想一想啊，你在家坐着，三艘护卫舰啪堵上来，然后一艘海警船离在你家门口33海里，就离24海里还有9海里的不到10海地方这么待着，在那堵上去以后，各位菲律宾那些海警心里面怎么想啊？慢慢来嘛，大家我们这个把嗜血性稍微收一收，不要动不动就是一那种我要看到血流成河，我不管，我要看到血流成河，这个不好，这个不好，这个啊，这个克制一下，克制一下。如果克制不住，推荐大家去看爽文，去看爽文。最近我看那个 AI 爽剧很少，最近沉迷于看 AI 短剧，不可自拔。
0: 那个
1: 一天可以看掉个400-500集的那个 AI 短剧。
0: 你哪挤那么多时间出来？我看那个
1: 不，我就降低了自己很多这种。这个我让自己处于一种彻底的这个休息状态。
0: 你就是这样变
1: 歌
0: 的，就是这样变歌的。因为我看那个正当时下面的评论，杀杀杀，我很能理解大家
1: 这
0: 个心情。
1: 这种心情我也非常理解，而且我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心情。但是各位打这种字之前，各位你去看几部 AI 的爽剧，现在的 AI 爽剧完全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去走的。所以啊，真的看的杀的很爽，然后看完之后心态就变得非常平和。你看我现在心态就很平和，对吧？
0: 好，所以嘴上喊爽，跟真正把事情落实到爽，我
1: 要做的要做的事情。你真的要把它变成一件事情，很简单，人、技术、装备、战术、预算，就是简单来说，人、财、物，然后呢，行动方案，然后呢，整个的系统性反应，然后你的策略，然后一旦你进入到这个层面，你就爽不起来，你知道吗？因为里面有无数繁琐的细节。
0: 是的。
1: 然后你发现到最后，什么都可以想办法去。就是去想办法去怎么样去有一些特殊的办法。有一个东西是想不了办法的，时间。就做啥事都需要时间啊。最后事情都是靠人去做的。有没有人，人在哪里，

0: 哦，我觉得。
1: 我觉得也回到环石那句话，警告必须有声，反制必须有力。有声我们看到了，抗议各个层面国台办出来说话，但是反制必须有力，这个是我们希望后面能看到的。
0: 顺带说一句，这次的反应，各位，我还是说那句话，你放以前类似的事情出来的时候，你再把那个时候的警告或者说那个时候的反应对比一下，最早是没有反应的。
1: 对啊，我甚至都看不到2018年那个时候第一次。
0: 最早是没有反应的，最早甚至这个事件在传播完之后就结束没有了，后来是开始有反应了，然后开始有行动了，然后行动开始推过去，这是什么？这就是能力跟能力体系的不断完善的过程呀。而且反应越来越大，对吧？不要着急，真的不要着急。大家对这个大的趋势，对总体的这个战略意志，不要有，真的不要有任何的。我就说了，这次连海峰都说了，你看看海峰以前在环石那个上面的那个东西，他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他没有说过那种，就这种，你看的时间长，就是他没有说过这种 style 的话。这讲话是有风格的，环石上用笔名发这种文章，你就不是个个人嘛，
1: 还代表
0: 对吧？所以，对吧？大家就知道就可以了。
1: 能力体系的建设，我觉得我至少从中美贸易战长时间这8年能够看得出来，并且也告诉我们，如同沈莹老师所讲的，时间是急不来的，能力体系的建设是要靠时间去堆叠的，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说是有，那美国完全就是平等、尊重、互惠的角度谈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来看看9月30号到10月1号，其实还有 G20 的贸易部长会议在美国威斯康星州举行了。中方派出的当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这个号称是贝森特最怕的男人出席并发言了。据了解呢，这个会议有很多议题啦，你知道美国的场子他就想设很多议题，但是仅就反对粮食武器化议题达成联合声明，但是涉及到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的原则议题并没有形成成果文件。值得注意的是，大家图中看到的中美双方在所谓的产能过剩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描述哦。美方的表示是说，声明草案获得除少数成员外的支持，也就是说只有一两个不支持的，其他都是支持所谓的产能过剩。但是中方，至少我们从商务部的口径得出来的是，事关产能过剩是大多数成员都有不同的一个意见。来，沈莹老师哦，帮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G20 的部长会议，因为是在元首峰会之后召开的，所以沈莹老师先帮我们来看看这一次有很多议题，但是只有一个议题得到了大家一致的通过。
0: 首先呢，这次会就像你说的，这是中美元首峰会之后第一个部长级的这个会晤，而且呢是 G20 框架下的这个会议，它是 G20 的贸易部长会议。所以大家去看中美达成的8点共识，其中有一条是什么？就是相互支持对方去办好 G20 是元首峰会，支持对方好 APEC。所以中方这次给出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对于美方办这个会，对于这个会达成结果、达成成果，持建设性和开放性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去冲着把这个会给美国人拆了的这个角度去开会的，我们是去认认真真、务实的去解决问题的角度去参加这个会议的。第二，美方设置的这4个议题都是针对中国的，都是针对中国的，针对性非常的显著。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因为他是主席国。第二，美方设置的这4个议题

0: 非常的荒诞，荒诞到什么程度？因为他作为主席国搞了这个议题之后，他每个议题其实就是在那 host， 就是大家那种讨论，然后作为 chair， 他有一个权限，或者说他其实有一项职责，就说既然这个议题是你设置的，你先拿一个概念文件出来呗。
1: 哦，
0: 一个文件，成果文件，你要拿一个初稿给我们讨论，对吧？他设置了四个议题，最后一个是关于调整在 WTO 框架下 MFN 待遇的问题的。这个议题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美方没有概念文件，
1: 空谈啊，
0: 就是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写，所以他是没有的，他没有那个底板的。所以那个东西首先一开很快就被放掉了，格里尔就说就这么着吧。然后这次剩下的那几个文件里面，关于那个武器化的那个问题，
1: 反对粮食武器化，
0: 对这个问题我想想看，我去写一个，我刚刚写了个东西，这事儿我还真查了点东西，而且得到了一些内部的消息来源，可以跟大家这个明确知道，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1: 这个是达成唯一一个这四项议题当中唯一一个达成联合声明，就是 G20 所有的成员都同意的，叫做反对粮食武器化。
0: 但这问题，这次的适用范围究竟是适用粮食的出口国还是粮食的进口国？原先美国说的粮食武器化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是中国的粮食进口。他只讲进口，
1: 不能囤，你不能囤是吧？是这个意思吗？
0: 就不让你买，不让你买，你买太多了，就是针对囤粮这个事情来的。但是大家都认为是什么？大家都认为是要推动补充出口国责任。到最后的文本是出口国和进口国都有责任，同时还要搞好粮食供应国的安全。
1: 嗯，
0: 这不仅仅是一个平衡的问题，这是一个性质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出口责任当中原先就包含在 WTO 农业协定第12条里面，适用其规定的粮食出口限制应考虑进口成员粮食安全，并履行相关通知和磋商义务。所以呢，这个声明增加了所谓共同政治承诺，但没有创设无条件共和保障维护出口稳定和供应链安全，但仍然需要未来有具体措施的透明度、持续时间和规则相容性。这就是中国说的开放建设性态度。我不是冲到那边去否掉你的所有议题，就俗称我不是去掀桌子的。哪怕这个议题你在设置的时候就是冲着我来的，比如说所谓的粮食问题武器化，我仍然通过磋商，我仍然通过和20国集团成员的讨论，把它变成一个更加公平、公正、对等的文本，而且符合 WTO 的规则。这个时候我就跟你签共同声明，这就叫做建设性。
1: 嗯，
0: 就说甚至你可以理解为，中国理解为什么？就是你美国不是要开20国集团会议吗？你20国集团会，你不是要出成果文件吗？我帮你出啊。
1: 我支持你办好 G20，
0: 我帮你出啊，我支持你啊，
1: 嗯，
0: 对吧？这是一个。然后呢，后面其实美国最针对中国定制的，倒还不是产能过剩，
1: 是那个消除强迫劳动。
0: 对，是强迫劳动。强迫劳动这个事情到最后他很尴尬，美国人说那行啊，共同概念声明了。不搞一个联合声明了，我把东西变成一个叫做自愿签署的开放协议文件。什么意思？就是美国人想赌20国集团在这个里面有多少成员国愿意跟着美国去签这个事儿，
1: 公开战队。
0: 对，结果只有两个国家，墨西哥跟阿根廷。
1: 那这叫做除少数人。
0: 之所以就大家一看都说哈哈哈哈，就是对吧？墨西哥边上人家讲了，这个墨西哥的问题就是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啊。阿根廷米莱是特朗普的迷弟，他直接一个指示下去给我煎
1: 啊。
0: 那就是，然后而且强迫劳动这事情是什么？他又这刚刚对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 G20 成员发起了强迫劳动调查。
1: 对的。
0: 直接大家一巴掌就翻下去了呀，什么意思？人家直接讲了呀，就首先啊，没有人认为这个强迫劳动他妈是对的，但是也没有人认为除了美国以外你可以用强迫劳动作为理由去搞贸易保护主义。第三，严格意义上来讲，你真要讲强迫劳动，这种教科书级别的强迫劳动，全世界最严重的国家是谁？美国你自己。童工、监狱、非法用工，就这两个问题，你美国人自己说得清楚吗？你顶着这么个东西，你跑到 G20 来跟中国这边讲消除强迫劳动，你好意思吗？更何况在那之前，你把全 G20 的其他几乎所有成员都用强迫劳动的调查在打，怎么？我们支持你来搞我们啊？不可能的呀！
1: 嗯，
0: 所以这个直接就被拍掉了，你知道吧？然后至于说产能过剩，各个方面对于产能过剩的分歧，其实集中在三个方面。这个各方面指的是除了美国以外，第一。什么叫产能过剩？原先西方教科书意义上讲的是在垄断条件下被垄断定价和垄断地位遮蔽那部分产能。你后来现在你方西方政客按照你们对于过剩产能的定义，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出口，它的产能就是过剩的。你有病啊！就这是个精神病式的定义，你知道吧？就是不说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在学理上是有专门的讨论的，但是西方学者使用的产能过剩这个词，尤其是欧美的政治人物使用的这个产能过剩这个词，是一种歇斯底里精神病理的外部表现。它有巨大的国内治理焦虑，它没有办法去解决国内自己金融资本过度膨胀带来的制造业产业转移导致的结构性失业问题。他找了个替罪羊，过剩导致你们失业，为什么？这样骂人最简单。在这种情况下 G20 的成员国谁比谁笨多少，我跟你玩这东西啊，不可能啊。因为一旦接受了这个概念之后，我接受了你美国用这种东西做概念，任何对美国出现贸易顺差的国家都被美国贴产能过剩标签，就别做生意了。那你美国对别的国家做过剩呢，做贸易顺差呢，啊，这时候就是你美国强大，你扯淡吗你，对吧？第二，讲到市场扭曲，所谓的非市场行为，真正出现问题的是西方国家出现的大规模补贴和非关税壁垒对正常市场效应产生的扭曲。
1: 对，
0: 这个在学理上是可以研究的。无非是什么？无非是西方经济学家他不研究，他不讲这个事儿，甚至说这事儿没什么好讲的。就你现在讲的，从产能过剩开始讲的打中国的一系列标签，有脱出传统意义上非关税壁垒这个概念吗？没有啊。你不就是用国家安全、产能过剩、强迫劳动，最终要干嘛？对中国进行贸易保护吗？
1: 对，
0: 这不就是最标准的非关税壁垒吗？那非关税壁垒在你整个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和国际贸易体系当中，它是个正确的选项还是个不正确的选项？它明显是个不正确的选项嘛，它是个弱国的选项，它是个衰弱国家的选项，你无能了你才搞贸易保护嘛，
1: 对，
0: 对不啦？然后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就是产能议题背后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除了个别国家，多数国家都不认为这是正确的选择。我可以明确告诉你，这是从谈判会场里面传出来的。所以后面这两个议题就崩了。而且美国这次它产能过剩是出了概念文件的，它这个概念文件里面要求把产能过剩议题扩展到汽车、电池、半导体。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巨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
1: 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啥？
4: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6: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7: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er 学道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er 学道。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Upland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6-2850，我是米娅，欢迎来到 Spinozer， 学到就更好。
0: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8: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9: 我的心里只有你。
10: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2: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 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0: 这里是 Spymania 学道，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ymania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 092652-188 092652-188。

0: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1: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8。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 AM936 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的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请来了专业的保险顾问 Jenny。 Jenny 你好。
3: 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舒丽姐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Jenny。
2: Jenny 最近听众朋友给我发来了很多的这个信息哈，也想咨询咨询您呢。最近呢大家有想到的就是说关于固定啊保费的这个重要性，还有这个医疗保险重点都是看什么呢？
3: 好的，那我先跟大家就是说一下，首先说一下第一个问题，关于固定保费的这个重要性。为什么说固定保费很重要呢？最近呢我也想跟大家呢说一说，就是最近我们在做的一些案例，重点我们每天都在大量的做这个客户的一个 review 的一个工作，因为客户在我们这承保了，那之后呢他每年的时候到期我们都会帮他看这个保单。当我们看到这个保单之后呢，我们会看到小朋友如果到了16岁，那么我们就建议他来承保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和固定保费的人寿保险。为什么说它很重要呢？因为它的这个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因为您固定的话，比如说从16岁开始，那么到后边的75岁，您的保费都是固定不变的，所以可以说是越早承保固定保费，那么保费呢就越合适。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价格哈。首先说一下这个固定保费，比如说16岁，为什么说16岁呢？是因为如果要是太早的年龄，那保险公司是不给承保的，只有到了16岁，那么小朋友才可以承保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那我们是以30万为例，因为承保太高的这个额度呢，保险公司呢有可能是不给您批复的，它要需要您的理由啊，各种情况。那比如说我们承保3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保费固定到75岁不变，那么可以连续理赔4个不同的重疾，那么最高的理赔额度呢就是120万。那这样的话我们每周保费是多少钱呢？是 13.75。 所以舒丽姐您听听，就是说 13.75 是一周的这个价格哈，是承保30万，可以理赔4次，那么就是说是最高理赔额度是120万，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合适的，而且是固定不变的。就是说到了即使说这个小朋友家以后到了什么60岁呀、70岁呀、50岁，这个价格一直都不变。所以从小朋友从年轻到成年到老年，这个价格都是不变的，所以是提早固定保费非常合适。如果您的家里有孩子到了16岁，就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做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这是说是 13.75 是有120万的最高理赔额度。那么如果有些朋友说那我想加一些人寿险，那人寿险我们也以30万为例，那保费可以最高选择固定到100岁，那再加上30万的重疾险固定到75岁不变，最高可以理赔120万，再加上30万的重疾是150万总体的保障额度。那多少钱呢？每周 18.62。 所以说如果您家里的孩子到16岁，一定要承保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说可以说是现在的客户朋友们 只要是到了16岁，我们跟他说这个，他一定会承保的，因为这个价格是固定不变的，十几块钱一周，一直到您75岁到100岁都不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合适的。为什么？就是说能够听到我们这个是我们的客户，我们都会给客户来建议，如果您家里有孩子到16岁，那基本可以说是99.9%的客户，我们给的建议他们都会接受来认可，所以这一块就是说非常的合适。您觉得呢？是不是？
2: 是，建建，你在说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哈，其实呢我们这一代，比如说从中国到新西兰的这个老移民哈，等到家里的经济稍微条件好一点的时候，也想到了这个要做这个医疗保险哈，上了医疗保险，但这会儿的时候年纪都有一点点长了，对不对？
3: 没错
2: 啊，那这年纪有一点点长的时候呢，那他这个保费就一直往上涨啊，所以呢就等到你退休的时候，甚至于退休之后了，那保费就是逐年的往上涨得非常高。其实现在呢哈，你说的时候我一直都在想，其实现在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呢，应该是抓紧给孩子上保险，让孩子这小的时候给他固定下来。
3: 没错，
2: 那等到孩子更大的时候，是不是？
3: 没错，
2: 这年龄的时候他还是拿的便宜的这个保险的费用，是不是？
3: 没错，您这个理解是非常正确的。所以为什么就是说给小孩提早买保险，提早固定保费特别合适，因为价钱等你再翻过来的时候再看，价格完全不一样了。那我今天早晨的时候在帮客人来 review 保单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个客户哈，他是43岁，夫妻两个人都是43岁，之前呢在我这6年前2020年买的，我每年都帮他 review， 我今年就拿出这个 review 单子来，我都看了一下，6年前买的5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当时呢就是每个人是100多块钱，今天我看了一下，哇，如果要重新再买，他又想增加额度，那重新再增加一个50万，同样的保障的这个也是固定到100岁，额度就等于就是额度是同样的，价格翻倍了，以前是100多，现在要300多块钱一个月。所以我就说你看看，之前幸亏给他早一点固定保费了，买了有50万的额度，你现在再增加，那只是说是增加的这部分的这个额度保费会比较贵，但是之前的额度是100多块钱，那一直都是100多一个月，而且到他100岁都是这个价格。所以之前我们跟客户说，哎呀，这个像是存款性质的一个重大疾病，像是存款性质的这个人寿险。因为为什么说存款性质呢？因为人一定会走的，对不对？因为人一定会走，所以说如果您买了这个人寿险是固定到100岁，那就是到100岁保费的固定不变，那人一定会走，那这个是一定会赔的。昨天一个客户也是跟我说，那这个人寿险固定到100岁，那一定能理赔到。我说是的，一定能理赔到的，只要您一直来承保着，这个保费您能负担。所以这个保费能负担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保费不能负担了，那到了年龄大风险高的时候您不得不取消，那怎么办？那就等于是说您就理赔不到了。但是如果您之前就固定保费了，一直能负担，那这个就是说您这个钱等于就是真的是留给孩子就存下来了。刚刚舒丽姐也说早一点给小孩承保，为什么呢？咱们就是移民过来之前上一辈可能没有给咱留下这个就是说这个人寿险的一个赔偿，那么如果您现在早一点承保，那小孩也承保了，那之后小孩交的这个保费实际上是以后是用大人这个赔偿额的一小部分来支付这个保费的。其实这个洋人的这个财富传承都是这样的，上一辈的这个保费有赔偿，那有赔偿的话您用这个赔偿额的一小部分再继续给下一代交这个保费，再下一代再这样的一点点的延续。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保险如果您规划好了，那么这个也是一个财富的，就是说我们讲就是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还有些人都投资这个房地产，有些投资股票，其实在保险里边您稍微投资一点，那么就是说这个财富也是可以就是增加，也是可以传承的。
2: 是的，非常谢谢你啊！Jenny 这么贴心的服务，如果想咨询的话，怎么联系您正兴保险呢？
3: 好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如何固定 人寿保险，如何固定重大疾病保险，就这类固定保费如何给小朋友增加这个提早安排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个保险，那么都可以给詹妮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或者直接给我们正兴保险的小客服打电话09522-6600095226600。
2: 啊，珍妮啊，再请教你啊，咱们现在经常的有假期哈，有的时候要去度假去，在这会儿时候呢，如果假期出行呢，需要买什么样的保险呢？你跟大家介绍介绍。
3: 好的，这也是真的是马上要大的假期啊，圣诞节又要来临了，那还有就是说我们的学生假期，那么如果您出行一定要买一个出境的旅行保险，那出境的旅行保险分两种，一种是我只买医疗，我就担心这个出去看病的时候出去玩如果生病了怎么办，那么就是说您就买一个出境的一个医疗险的一个保障。那如果我还担心如果我生病了，那么如果我买的机票，那我订的酒店还有订的这些活动，那这些损失怎么办呢？那么您呢就是说就买一个就是完整的一个出境旅行保险，买完整的出境旅行保险，如果一旦就是意外发生了，不仅是您生病了，或者是家里边有人突然就是生病，那需要您紧急回来，那这些呢您的机票买的一定是往返的机票，那么如果出行需要这个机票已经出了不能够全额的退的话，那么如果您有损失，那么这些呢都可以通过旅行保险进行理赔，比如说您带的一些东西或者是贵重物品啦，或者您的箱子出现那个磕碰了，或者您丢了什么东西啊，那这些都可以通过旅行保险进行理赔。所以旅行保险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价格还非常的便宜，是按照您的这个出行的天数还有就是您的这个旅行的国家您都选好了，那这样的话您如果一旦出行需要理赔。还有一点就是说您比如说去澳洲，那么您如果有旅行保险的话，那么出境您需要租车，那租车的垫底费比如说出险了，那垫底费需要您出，那么保险公司都给您理赔了，所以这一块呢一定要买一个出境旅行保险。另外如果您有南十字星的这个医疗险，那么出境旅行保险还可以享受5%的一个优惠，这一块就是说您要就是了解一下。那么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出境旅行保险，那如果您要有家人和朋友来新西兰进行旅游，那您也要给他买一个新西兰入境旅行保险，您就不要担这个风险，因为来探望您如果他们需要看病，那新西兰的这费用是非常高的。那如果您有入境旅行保险，如果在新西兰紧急需要看病，那么保险公司是可以给您出这看病的这个费用的，所以这一块是我们理赔比较多的。如果有亲朋好友来，要给他们买入境新西兰的旅行保险，如果他们是旅游签证，只能买这个新西兰入境旅行保险，如果他们是学生签证，那么就给他们买学生保险。所以这一块呢也和大家呢解释一下。
2: 好的，谢谢您建议，非常谢谢您今天专业的保险知识的这个介绍和指导，这么专业的建议和服务，如果有需要呢，我们听众朋友怎么联系到您正兴保险呢？
3: 如果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詹妮的手机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或者直接给我们正兴保险小客服打电话，小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09522-6600。
2: 金妮啊，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只能跟您连线到这里了啊，非常谢谢您啊，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您。
3: 好的，不客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下期见。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4: 杜姐忙啥呢？
5: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4: 哪个学校告诉俺？
5: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4: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5: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7: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8: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er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er 学到。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Upland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6-2850，我是米娅，欢迎来到 Spinozer， 学到就更好。
1: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9: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0: 我的心里只有你。
11: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0: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 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8: 大家好，欢迎来到教育时间，我是 Mia， 来自 Spinozer 学道。在这里我们不只聊考试成绩，也不只聊学校和课程，我们更希望陪家长一起看懂新西兰教育， 也看懂孩子每一个阶段真正需要做什么。从小学打基础，从中学找方向，再到高中规划升学，每个阶段其实他都有应该完成的事情。上一期我们聊到 Year 7和 Year 8， 这两年孩子刚刚进入中学，要适应新的学习方式，更多的科目，也要慢慢学会管理自己的学习。那么到了 Year 9 Year 10， 情况就开始不一样了，孩子真正开始找方向了。这里说的找方向，并不是说 Year 9 Year 10 的孩子现在就必须决定自己将来要做什么职业，而是这个阶段开始，孩子对自己的优势、兴趣和学习方式会越来越清楚。很多家长会问我，孩子 Year 9 Year 10 现在规划是不是太早了？我的回答通常是，决定职业确实早，但认识方向并不早。这两个概念其实是不一样的。Year 9 Year 10 不需要孩子马上决定，我以后一定要学医学，我一定要做工程师，我一定要读商科。但是我们可以开始观察了，孩子喜欢什么，什么科目学起来比较有感觉，哪一类问题他愿意花时间研究，哪一类任务即使有难度他也愿意继续做。这些信息是孩子未来选择方向的重要基础。另外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是，课程难度开始真正上来了，数学会越来越强调逻辑和综合应用，英语不再只是词汇和语法，而是开始加是阅读、理解、写作、分析和表达。科学也会逐渐从知道知识走向理解知识、解释现象、应用知识。所以到了 Year 9 Year 10， 家长不能只看一个分数，更重要的是孩子的知识结构。比如数学成绩不错，到底是计算能力好还是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好？英语成绩不错，是因为基础题比较稳定，还是已经能够真正理解和组织相关的一些观点？科学成绩不错，是记忆力强，还是能够把不同知识联系起来？这些区别到了高中以后会越来越明显。所以我一直觉得 Year 9 Year 10 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不是拼命往前赶，而是把基础真正做扎实。因为高中学习阶段很多时候不是从零开始，前面的知识如果有漏洞，到了更高阶段，孩子会发现为什么别人学得很快，我怎么越学越吃力。很多时候问题不是孩子不够聪明，而是前面的基础没有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所以 Year 9 Year 10 我们应该关注的不是孩子比别人提前学了多少，而应该关注孩子真正掌握了多少。还有一个变化，家长在 Year 9 Year 10 会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就是孩子之间的差异开始慢慢显现。有些孩子数学越来越突出，有些孩子科学特别有兴趣，有些孩子英语写作和表达能力很强 也有些孩子可能学术成绩不是最突出，但是动手能力、创造能力、编程设计和沟通能力很好。这个时候，家长要做的不是急着给孩子贴标签，而是观察，观察孩子真正擅长什么，也观察孩子在哪些地方需要帮助。为什么我们说耶纳耶腾开始找方向？因为这个阶段，孩子未来高中阶段的选择会慢慢进入视野。比如，有些孩子未来可能会考虑 Cambridge 体系，有些孩子可能继续走 NCEA 体系，有些孩子可能对 IB 体系感兴趣。不同课程的体系在学习方式、评估方式以及对学生能力的要求上都会存在一些差异，所以家长不需要现在就做决定，但是可以开始了解自己的孩子适应怎样的学习方式。还有一个家长经常问的问题，那耶难耶腾到底要不要提前学呢？我的建议是不要把提前学习理解成单纯的抢跑。真正有价值的提前学习应该是让孩子提前建立知识框架，有更多的时间去理解难点，也有机会把知识学得更深，而不是为了告诉别人我的孩子已经学到了 ER11。 如果只是追求进度但孩子没有真正理解，其实意义并不大。所以我们把中学阶段简单的分成了几个阶段， Year 7 Year 8 适应中学打基础， Year 9 Year 10 开始建立方向，而Year 11 后，孩子会逐渐地进入更加明确的学术路径。所以家长如果现在孩子正在 Year 9 Year 10，不要只问这次考试考了多少分，也可以开始问孩子真正擅长什么，孩子喜欢什么，孩子未来有哪些可能性。那么下一期我们继续聊家长非常关心的问题，耶纳耶腾到底应该怎么规划，什么时候开始考虑 Cambridge、 IB、 NCEA 有什么不同，孩子应该怎样根据自己的特点去选择未来的学习路径。这里是 Mia， 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教育信息，欢迎添加我的微信学到的拼音 NA， 电话021-023-62850，地址 2 Upland Road Revo。 我们一直相信孩子的进步是可以看见的，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我是 Mia， 我们下一期见。大家好，欢迎来到教育时间，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道。在这里我们不只聊考试成绩，也不只聊学校和课程，我们更希望陪家长一起看懂新西兰教育，也看懂孩子每一个阶段真正需要什么。从小学打基础，到中学找方向，再到高中规划升学，每一个阶段其实都有他应该完成的事情。 上期我们聊到耶曼耶特是孩子逐渐建立方向的阶段，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规划方向是不是意味着现在就必须做决定未来的事情？答案是不一定。耶奈耶特真正需要做的不是决定终点，而是开始认识道路。比如说，有些家庭会考虑 Cambridge 体系。Cambridge 的高中阶段会涉及 IGCSE， 之后还有 AS 和 A-Level 等不同阶段。那么耶奈耶特需要做什么呢？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把数学、英语、科学等基础能力建立起来，因为到了 IGCSE 之后，学习会更加深入，也会更加要求学生理解知识、分析问题、应用知识以及独立完成学习任务。所以如果孩子未来可能考虑 Cambridge， 耶奈耶特最值得做的是不是简单的提前考，而是提前把基础能力准备好。另外一些家庭会关注 IB， IB 的学习方式通常会比较重视探究、分析、写作和表达以及不同知识之间的联系。所以如果孩子未来考虑 IB， 家长可以提前观察孩子是否喜欢提出问题，是否愿意自己查资料，能不能把一个问题讲清楚，有没有比较好的阅读和写作表达习惯。当然这并不是说哪一种体系更好，更重要的问题是哪一种学习方式更适合这个孩子。如果家庭计划继续走新西兰本地教育体系，那么 NCEA 的家长也需要了解这个体系。 NCEA 在课程的组织、评估方式等方面和 Cambridge IB 存在明显的不同。同时新西兰的高中阶段的资格体系目前也在持续的改革，所以关于具体的实施时间、课程要求和评估安排，家长最好以学校和新西兰教育部门当时发布的最新信息为准。对于耶奈耶特孩子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急着选定一个体系，而是了解不同体系的特点，再结合孩子自己去判断。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现在不着急做决定，耶奈耶特到底应该做什么？我建议家长重点看三个方面。第一，基础数学、英语、科学等核心能力有没有明显的短板。第二，兴趣，孩子对哪些学科有持续的兴趣。第三，优势，孩子在哪些领域更容易形成自己的优势。这三个方面其实比现在到底选哪个体系更重要。比如如果孩子数学和科学比较突出，未来可能会对工程、医学、计算机等方向产生兴趣。如果孩子的语言、写作和表达能力比较强，未来可能会关注法律、传媒、教育、商科等方向。如果孩子喜欢设计、创造、动手实践， 也可能慢慢了解设计、建筑、创意产业等不同的领域。注意，这里说的是可能性，不是让孩子现在就决定职业。Year 9, Year 10的任务是让孩子越来越清楚，而不是让选择越来越少。如果您家里正好有 Year 9, Year 10的孩子，

0: 你最近比较想了解的。第五，如果现在多给你一些时间，你最想把什么学好呢？最重要的是不要着急评价孩子的答案，家长先听。所以我一直认为，依赖约特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但这个阶段最需要避免的，就是为了提前而提前。提前学习没有问题，但提前学习的目的是应该让孩子理解得更深，基础更扎实，未来拥有更多的选择。而不是单纯的追求，我比别人快1年。真正有价值的学习，最后还要回到2个问题：孩子有没有学会呢？孩子有没有成长呢？如果把我们前面几期的内容串起来，Year Seven, Year Eight。注重于中学，适合基础；Year Nine、Year Ten 适合孩子们建立自己的方向。到 Year Eleven 以后，逐渐地进入更加明确的学术路径和升学规划。所以家长不用焦虑，我是不是已经晚了？也不用着急，我是不是一定要让孩子提前很多？每个阶段做好这个阶段应该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最重要的一个规划。这里是 Mia，感谢您收听。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教育信息，欢迎添加我的微信，学到的拼音 NZ，电话021-023-62850，地址 2 Upland Road Remio Arrow。我们一直相信，孩子的进步是可以看见的。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我是 Mia，我们下一期见。
1: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 Teabhanga Place，Mount Wellington，Auckland，106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道忆江南。021-027-81885。AM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Joy，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

0: 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7。
1: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2: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3: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4: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每天努力工作，日子却越来越难过？3年前国家党就曾承诺降低生活成本，可这几年物价不降反升。工党有不同的计划，更多的工作机会，每年3次免费加衣，降低的电费。新西兰承受不起国家党再执政3年，是时候做出改变。党票请投工党，未来可期。
5: Authorized by Rob Salmond, 2 Gilmer Terrace, Wellington.

0: 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2 02209019020202。
0: AM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01835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rk 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8。
2: Taking part in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feels easier when you know what to expect. If you are disabled, a caregiver or a support person, then you may have questions about the accessible options available to enrol and vote. Join one of our online sessions to get practical information and ask the questions that matter to you. Find session details at vote.nz or call 0800 36 7656.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0: 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 ，Jenny 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2: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五年、固定十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1: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打 Jenny 的手机。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2: 没错，
1: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复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
2: 是没错，现在理赔份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2: 没错，
1: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对吧？那么 Jenny 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你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1: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的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2: 没错，
1: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可能要1-2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呢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预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了，好像它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
2: 一波一波。
1: 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它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要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它也要1-2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它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他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后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儿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您又少了一些是体检报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端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边，不会影响您或者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您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可以存上好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南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南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
2: 是是，
1: 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的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一些福利是每3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3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到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2: 是的，
1: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渠道在销售。那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2: 是的，
1: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请你来回答一下是吗？
2: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1: 肯定不是
2: 贵的，这个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1: 所以呢就是
2: 贵多少贵哪里，
1: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2: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
1: 没错，上一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740， 740，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3: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
1: 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目前客户当中就是40岁左右的客户理赔重疾的特别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呢确实是一个高的一个比例，所以建议你如果是在40到60岁之间，你一定要考虑有一个重疾险。
2: 是
1: 这样的话就是有了重疾险以后，就我们有一个客户说的好，就我有了这个重疾险我就有了自由，就是一旦真的确诊了重疾，我就拿着这笔现金20万，他是保了20万的现金，我就去回国去做治疗了。因为20万现金的话他觉得是够了，是 New Zealand 的这个钱，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买了一个就是就医的自由。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边，你可以把你的保费固定下来，不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保证确保你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固定保费的话基本超过两年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如果是两年以后的那一天你再固定保费，和你当年的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了。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意义。
2: 是的，没错，是的，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拿回来再看的时候，比就过了两年再看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价格，比当时比现在就是说这个浮动保费的价格当时固定的还便宜，所以这个现在目前这个通货膨胀啊，保费的增长呢确实都挺高的，如果您早一点固定保费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是的，那么即便你觉得固定保费可能费用比较高，那么浮动保费其实也不贵。我们有个客户他是上周生效的，然后是男生45岁不吸烟那么他买了50万的重疾，每一个重疾赔付10万，每一个月的保费是67.93，就是68块钱。所以如果可以有一个68块钱一个月的保单，就一年还不到1000块钱，你可以有一个50万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确实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客户没有办法承担医疗保险的费用，因为医疗保险会相对贵很多。所以呢，那么如果你有一个重疾，至少能够保一个大的事情。
2: 没错，是的。
1: 所以呢，如果你也有重疾险，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重疾险能够赔付几次同样的额度。然后你的重疾险是不是固定保费。还有就是你的重疾险是重疾险还是重症险。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来仔细的阅读一下因为好多客户误把重症险当成重疾险。因为重症就不难理解，就是快要进 ICU 的，或者是接近就是死亡或者对生命有威胁的，这个是重症。重疾的话通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可逆转的这些病，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确诊了以后可以治疗，但是可能终生都还会有这个痕迹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这样的就是永久性的一个 damage。所以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的保单到底是怎么保的，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刚刚 Angela 就说到这个重症险啊，重疾险，就有些客户就觉得，哎，我有重疾险。实际上，重疾险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保险里边，相对人寿保险来说，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保险，因为里边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你买重症险还是重疾险。另外有些客户说我买的是多次理赔的，那你多次理赔中间有没有等待期，还是说可以连续理赔，是理赔5次还是4次，还是说只能理赔1次，那理赔一次中间可能还要等待12个月。如果你得了一个重疾， 你有就是说 buyback 是可以理赔两次的，但是你下一次的这个重疾有可能是在12个月之内发生的，那么也是不能理赔到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重疾险里边可以说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复杂的。你有没有就是说 guarantee， 所以这里边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拿着您的保单根据您的这个想法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有可能您不加，有可能您需要加，但是呢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心意的，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花了钱，我们又知道我们保了哪些东西，保在哪里，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帮您来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詹妮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固定保费或者浮动保费，或者是嵌入到你的人寿保险里边也是可以的。
2: 没错，
1: 所以它是也有很多选择的方法，那么也有很多节省保费的方法。
2: 是，
1: 同时呢就说如果你的小孩年龄比较小，他还可以是免费获得你买的这个额度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单。就是说在他我觉得它是一个补充险，就是如果你有医疗险，那么可以做一个补充的重疾，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了人寿险以后，你可以增加一点钱在人寿险里边多加一个理赔额度，我们就要嵌入一个重疾险。
2: 是的，
1: 所以也是可以节省保费的。那么关于价格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帮你报价。那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呢，他是44岁女生，那么他买了24万的重疾，那么他也是固定保费的，一年的话就是大概1300，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2: 是的，
1: 这样因为他是固定不涨价的嘛，所以就很好。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来看一下价格。
2: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怎么保，您这个年龄阶段到底保多少额度合适，到底保多少额度，另外就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这些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个好的建议。那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我们每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帮听众看保单，对吧？然后给一个保单的结构报价呀，然后像理赔这些都是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处理，我们没有时间都是客服一直在处理，所以也没有给客户耽误过，我们还真的没有耽误过理赔，
2: 没有耽误。
1: 只是有一些理赔呢，保险公司会要求去调一下你的就医记录，
2: 是
1: 大概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的保单生效日期和你理赔这个项目的日期太靠近。然后你要理赔的这个项目通常都还有潜伏期，就比如说一个急性的病发生，它可能没有潜伏期，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比如说血糖增高啊，
2: 是
1: 然后造成的一些情况一些症状，那么通常血糖不会因为一天增高了它就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都会有个潜伏期，那么它会调一下你的记录看一下，这个是相对可能会耽误个一周的时间，但一般来说都不会耽误。那么如果你也有医疗险，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理赔，或者是你理赔不顺利被拒了，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看看是不可以再争取一下，我们可以帮你重新理赔一下。因为我们做了好多帮助已经拒绝的客户重新做理赔都成功了，因为理赔的时候客户提交的那个选项不对，
2: 是没错，
1: 因为他有一个选项嘛，就是说跟什么什么相关的，有的时候客户就会选错，那么就理赔错了项目。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看能不能帮上忙，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有理赔方面的就是困扰，或者是理赔的时候有些不顺利，那么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是不是还能理赔到，或有些东西你不确定能不能理赔，就搁置在那边没理赔，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给您一些建议，看看就是后续还能不能补充上，我们进行继续的理赔。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和保险公司去沟通，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这些都是我们服务工作之内的，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最新保险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 021-182-488。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哈，有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处理理赔，或者甚至他的接电话0800的接电话的人都不专业，都是新人刚刚接受培训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处理错这个事情。
2: 没错，
1: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说很经常发生的，已经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有可能你理赔的就刚好遇到一个不是很懂的人，然后可能就帮你处理错了。所以不要在被拒了以后就放弃了，先不要想着放弃，先问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还有没有机会。我们会看一下你的保单，然后看一下你的推荐信，再看一下你的报价单，然后和拒赔信把它们放在一起，帮你重新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样理赔才能够把这个变成成功的一个理赔。
2: 是，
1: 所以呢理赔当然了，就是好多人说我买保单我理赔的时候就困难了，那是因为你没有顾问可以帮你。那么如果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做你的免费的顾问。不会因为你多了一个我们作为顾问，你的保单就涨价，但是在你理赔和每一年 renew 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个帮助，可以联系一下 Jenny。
2: 是的，如果您没有这个服务顾问，或者您的服务顾问觉得不满意，遇到理赔的时候有一些困难，那么我们都可以做您的服务顾问，帮助您来进行这个理赔。所以这方面呢您也不用担心，因为确实刚刚安志磊说到保险公司每一个处理理赔的人他的想法和他的经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在理赔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归到哪一类，他们都是跟保险公司去争取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一直都是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来帮助您，而不是来帮助保险公司。所以您也有理赔方面的困扰，那么就联系我们。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 021-182-488。那我们在这里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保单已经有欠费通知，或者是你的保单甚至已经因为欠费被取消了，还在30天或者60天或者90天之内，如果你还想恢复这个保单，也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去帮你争取把这个保单能够救回来。
2: 没错，
1: 因为有一些客户确实是因为出国了打不开他的 Gmail， 然后看不到通知，那有一些确实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就真的是欠费掉单了。所以呢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在你想解决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尽量的去帮你把它恢复了，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欠费的这个记录给它抹掉，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2: 是，
1: 很多人都认为我欠保险公司保费没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的，它都会是有一个记录的。
2: 是的，
1: 只是你不知道它记录在哪里，会影响到你哪一些信誉，对吧？
2: 是的。不能欠钱，就是说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觉得你欠钱了，我就不要，我就取消了。其实最好就不要有这个欠费的记录，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个是永远在那里面记录着你是欠费的。所以就即使你要取消保险，你就正式取消保险，也不要说我就拖欠保费，我不付保费，叫保险公司取消，而不是你自己主动取消，这是两回事儿。
1: 是的，就像我们有个客户，他因为取消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差很多保费，因为他申请取消和到真正的处理和取消有隔了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呢差了60多的保费，然后他就觉得不要付了。我跟他讲，你最好把这个付了，咱们就是好聚好散哈，跟保险公司不要任何不好的记录，对吧？这样就是完美的结束，完美的一个转身，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如果你留了一个缺口在那里，就是这个记录特别不好。而且很多的保单在申请，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它都会有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多少多少个月之内，你有没有过欠费的情况？
2: 是，
1: 有没有欠费被取消，或者是被拒保，或者是被拒赔，所以这个些记录都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2: 没错，
1: 所以呢，就是把这些保单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您不清楚您现在目前的遇到的一些比如欠费的问题呀、理赔的问题呀，或者是保单不清楚啊，需要有些细节我们帮您讲解呀，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解决一下，我们帮您来给您一些建议，到时候您
1: 去
2: 最终来做这个决定。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等等个一大堆的条件，是吧？还有排除项目什么什么，所以
2: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
1: 是的，
2: 不是看得很重了，
1: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
2: 是是，
1: 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2: 是的，
1: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2: 是的，
1: 所以这个，对，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也有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2: 是，
1: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2，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工率会比较慢。后来过了2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就是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那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2: 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就叫基础险。那基础险您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 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很贵。 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 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1: 医保、
2: 啊、叫医保只能是两个字中文
1: 医保
2: 医保，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0000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0000块钱，就是他的资费 是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1500-2000，那你就花这么多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0000，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0000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0000块钱可能要20000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是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你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1: 是
2: 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吧，
1: 没错，
2: 这么说。
1: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所以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

0: 然这个肯定也百分之百会理赔回来，但是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个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1: 有
0: 不同的伤害。
1: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包、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是说很晕，但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是什么需要你来选择的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0: 是、
1: 对，不太一样的。
0: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要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
1: 是，
0: 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1: 是，保单。
0: 这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
1: 嗯，
0: 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万多，他需要先付费再理赔。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1: 没错。
0: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1: 是的，没错。
0: 对吧？
1: 是。
0: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1: 没错，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你保险在哪儿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6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结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6万块钱现金的。那谁能拿出来6万块钱现金？
0: 最多付个垫底费。
1: 那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么多钱是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结。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子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0: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10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1: 是。
0: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8月10几号到下一年的8月10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一个4000。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度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即使用到你还能再省600。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1: 是是是。
0: 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
1: 是。
0: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个整年的

0: 这个保费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看出来这个。
1: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0: 最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renew的时候又涨回来，您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在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0: 没错，
1: 那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0: 没错，是的。
1: 所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0: 是没错，
1: 但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0: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情，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 021-182-48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0: 是，
1: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
0: 是，
1: 或者给他了一个方向。
0: 没错，每天很忙，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是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让我们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1: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你，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主动找也有、
1: okay.
0: 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1: 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0: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 push 您去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1: 不会，没有这个时间。
0: 对， 对，没错。
1: 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 好，
0: 好，
1: 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1: 初恋的他。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好，又到周三了，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的三月小课堂之借礼非常有料，谢谢大家的支持哦。如果您是第一次收看本频道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多多订阅，我们每天都会有直播带给大家。当然在这一周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说啊，台湾有人用了开了对大陆开了第一枪或开了第一炮来形容在这个台湾的海巡用水炮然后打这个大陆的或者是攻击大陆的渔船。同时呢两架 F-16V 呢也在这个中美高峰会之后抵达台湾了。那么中国大陆的民意究竟是什么样来看待这个事情，或者是要怎么样去应对呢？今天我们就请谢老师来帮我们做分析。老师好。
1: 三位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啊，这个我们上次有聊到这个习川会之后，大家很关心美台该怎么样去互动。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朝鲜官媒非常罕见的啊，朝鲜先说话了，对台海议题对美国发出了一个警告，他就将矛头指向首批抵达台湾的美制 F-16V 战机。这个 F-16V 战机呢，其实是在大家一直都在看放在夏威夷没有飞过来的，但在习川会差不多两周后你就开始有所行动了，所以其实大陆民众不太满意的。那朝鲜方面是怎么批评的呢？他说华府持续对台军售和提供军事支持，正在升高台海紧张局势，警告美国应该三思，美国是否准备好了为了台湾的安全和中国大陆正面的来对抗，以及美国是否想到了要承受的相关后果。大家一听是不是感觉是中国大陆官方的啊？不是，这个是朝鲜啊，朝鲜的官媒来讲的。第二个来带给大家看看大陆的民意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是美国卡特中心和艾默里大学做的一项联合调查，大概是访问了中国大陆大约2500人，主要结果是支持武力统一，然后有一个具体的情境，就是在台湾宣布独立的假设下，好，下一张图带给大家看看，77%的是支持局部军事行动，也就是先收复金门马祖，59%的是支持海上封锁，56%的是支持经济制裁，全面军事攻击的只有24.3%。其实我觉得大陆的善意非常的够，因为大陆民众还是比较倾向于外交交流等方式来推动统一的，还有82%的是支持加强文化交流和贸易。当然对美国的好感度这个调查当中也有评分，总分100分啊，但是只有把下面这张图对带给大家看看，评分有100分，对美国的好感度呢只有32分，所以有差不多3/4的中国人认为美国构成了国家安全威胁。我看了一下三立，它立刻的大标题写的是什么？亲中没有用。若台湾宣布独立，美国民调有高达77%的中国人支持攻打金门马祖。我就仔细去看了这个我图带给大家看一下，对，先不要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我翻译成中文当中它并没有写攻打这两个字，它只是说要采取哪些政策来阻止台湾独立，然后是去提到的是局部的军事行动，包括是收复金门。所以呢其实这个问题也算是设了一个坑吧，因为就是有局部的然后也有全面的开战，但是局部的开战是77%最高的，所以就请季老师来帮我们来看一看朝鲜金正恩为什么此刻要跳出来表这个态，以及这份民调您如何来观察？
1: 我的研判，这个跟就是说很可能就11月的这个在深圳的 A 高峰会金正恩可能去有关。那如果他去的话，事实上的话他就可能会带一关有关就是说东亚局势的议题去。那这里面对他最有利的话，他当然是谈台海的安危啦。所以他这个发言啊，这个朝鲜的这个发言，可以看起来他是不是以当事人，而是以这个哈、所谓的利益相关者、区域内成员国家的一个看法。那么等于就是在警告美国不要在这个区域里面挑事，哎，把这个区域里面啊制造这个紧张冲突。他从这个角度。 那我觉得他做这样子的这个发言的话，应该基本上跟大陆应该也有一些通过气，他应该通过气，因为中国大陆并不是很允许其他第三者去干涉台湾的议题的，中国大陆也没有要第三者在台湾的问题上哈做这种没有经过商量的一种怎么样动作。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以中国大陆跟朝鲜外交管道之畅通的话，这种事情不会不告知就先做的。那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要在这个年底啊，在深圳的 APEC 高峰峰会，如果金正恩去的话，那跟美方川普要谈的时候，他可能会扩大议题，把周边的这些问题啊，他一起带进去。这样子的话，一方面提升朝鲜自己在区域的这个地位跟角色，另一方面也可以对中国大陆哈，那么怎么讲呢？表示说一个哈非常愿意啊站在啊中国大陆角度来看问题的这样子的一个地位，所以对他，我想主要还是考量到这个年底的峰会啊。那当然这个讲法的话是不是会有影响，其实是会有影响的，因为以据单这个朝鲜跟中国大陆的关系还有它所的区域位置，事实上如果两岸发生冲突啊，或者中美发生冲突的话，那么朝鲜的地位在这个区域的冲突里面是有关键性的地位，因为它可以钳制啊美东的啊，所以亚太地区两大基地，一个就是哪里，一个是在朝鲜的基地，另外它也可以牵制在日本的军事基地，所以朝鲜是在军事上，在这个好外交上，它的军事的这个好条件跟它的地位是更有发言权的，对方不会说哎呀你这不关你事你不要管，因为它有这个第一个有这个实力，
0: 对，
1: 第二个它是区域内国家，那对于这个啊区域内的任何事情他都有发言权，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说是如果中国的世界风气大陆也同意的话，也就是对于台湾问题的话，中国大陆也把他的哈整个的影响圈然后阵营啊又扩大的趋势，也就是将来可能有一些国家会跟中国大陆站在同一个立场，然后在关键的问题上同时同步表达立场，然后对美方对这个尤其对美国跟美国的在这个区域的集团哈，那么施以压力。
0: 好，因为现在中国基本上大家会看到中国的外交，比如说访问最后的联合声明，或者是有联合新闻稿出来，都会有一个就是双方都是对一个中国原则没有任何异议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在塑造这样的一个国际情势，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跟中美就中国交往的国家，它的政府声明或政府文件或者是国家文件当中明确的有写到。那么同时我们就来看看在中美高峰会之后，就第二次九月份的高峰会之后，大家都在看，第一，美国可能要派他的这个五角大厦两名官员直接进驻到台湾防务部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金门不是金门，那个台湾海巡直接水炮攻击大陆的，它到底是海钓船还是渔船，有人说是海钓船，就比渔船还要没有攻击性的那种，你知道吧，就还没有拖网那种海钓船直接水炮打。然后第三个就是两架 F-16V 从夏威夷抵达台湾了。最近这些事情其实在大陆的这个舆论场引起了很大的一个反响，但是因为做这个民调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些事情发生，还是有很多的人是倾向于通过外交交流等方式来推动统一。其实这和大陆的基调是一样的，和平统一，不放弃和平统一，也不放弃武力，但是我们主要是和平统一。如何来看这份民调，姜老师？
1: 这个正好表现我们中华文化的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嘛，就是和为贵啊，是。因为两岸是一家人嘛，那再怎么打，基本上你不管历史的角度来看，从外人角度，你就是兄弟阋墙嘛，这是内战的延续。其实台海两岸目前的情势就是49年啊，就是说我们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内战的延续到今天没有结束啊。对，所以呢，两岸的冲突基本上就是一个同民族互相互残、互相 自己哈，自家人自家财杀，它的本质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份民调，虽然这个机构我不是很熟啊，不过我觉得它这个应该是蛮符合我们一般人的想法的，就是人民之间是希望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哈彼此之间的差。那这个差异你可以看出来，它还有很细的一种分别，也就是说，你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你采取的手段它阶段性的，而不是说啊一次就把这个啊就把这个啊这个飞弹、飞机、大炮这些啊这些重武器上来，还是有一个演进的过程的。当然，我想大陆民众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希望就是说台湾独立嘛。那台湾独立事实上话，那它一定会让两岸都付出重大的代价的。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对于合同为主调啊，那么是加强双方的融合，并没有定一个时间表。那西方国家一直定时间表，我觉得他们是别有用心啦。以前2025、2026、2027、2028，猜谜大会啊，对。我觉得它基本上就是增加两岸的压力，那增加两岸的怎么样？两岸的这种哈敌对意识，那个我觉得动机就是有问题。那大陆其实你看反分裂国家法在胡锦涛任内就已经通过了，但是反分裂国家法讲得很清楚，大陆使用非和平措施啊，也都不讲用武力哦，用非和平措施，采取非和平措施。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发生三个条件才会采取考虑采取非和平的措施，那其他的时候都是用和平统一啊。那其实就西方人来讲，他们可能没有办法了解中国人的智慧跟中国人的这种哈耐性。我们很多事情我们说可以放摆，毛泽东以前讲过哈，他说台湾问题可以放一百年啊，还有我们相信蒋介石先生的民族主义。可是一百年现在也快要一百年了，对不对？1949年哈。那当然时质变产生了一些量变。那可是呢问题两岸的交往要跟我小时候在台湾的时候，我们跟大陆几乎是断了来往的，我们连亲人都不能联系，那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后来真的我们取得跟大陆家人取得联系的时候都过了，很多重要的亲人都过世了嘛，所以这个两岸的对我们台湾很多这种像我们这种背景的人都是等于是一个受害者啊，所以当然希望两岸就是和平，然后呢用和平的方式解决纷争，用和平的方式哈再成为一家人。那这个有的时候需要创造条件，有的需要时间。那我觉得我们两岸自从开始交往以来啊，开放大陆叫开放探亲，大陆叫改革的开放，交往以来能够维持今天的局面，我觉得任何其他民族都做不出来。你知道南北韩今天还是人民之间不能往来的，南韩的人民他在北韩有这些亲戚，你知道要到哪里去见面吗？有时候到我们的东北的丹东去见面。
0: 是的。
1: 所以他们还维持在台湾跟大陆的30到40年前的那个状态，一点进步都没有。可是我们两岸事实上我们已经做到怎么样，互相往来啊，基本上大都没有问题了，然后经济上互补。所以我觉得这是两岸中国人的智慧。那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最近就有台湾不是有学者已经在讨论方案了嘛啊。然后呢不是大陆的一学者在香港也讨论方案了。我觉得现在应该要讨论就是说怎么来收拾这个哈内战的结局。那两岸怎么合在一起。其实台湾像那个谁啊，像郑丽文也提出过说欧盟模式，对不对？那大陆我也知道。所以有一次他讲欧盟模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记者问我，我就说啊，他的意思其实就是渐进式统一。渐进式统一。怎么渐进式统一呢？其实现在大陆是比较强的一方，台湾是比较弱的一方。那其实我觉得当时哈邓小平提出来一国两制这个哈，这个是一个人类政治史上我觉得相当 己的一个方案。在很多西方国家里面，一国只能一制了，哪有一国两制？只有我们中国人才会，我们中国学才会提出来说一国两制。那这个试点在澳门跟香港大致上都是非常成功的。
0: 是的。
1: 那事实上都非常成功的，所以方案现在还是可行的。那大家就来谈怎么样的一国，怎么样两制。我觉得啊，这个东西有两种方法，有一种整合来讲的话，第一个就是从下而上 ,bottom up, 还是上而下 ,top down。其实大陆方面习近平主席也提过说两岸和平方案啊，希望大家都来提嘛，对，提出来都好。虽然台湾的有位教授提出来以后，那个大陆有一些这些网民啊可能认为有意见。可是我看国台办的意见基本上还是说能够提出来就是好的，大家开始讨论嘛。所以你是 up, top down, 或者 bottom up, 啊，我是觉得一国两制啊，那先谈两制的问题。两制在哪里呢？两制就是说将来变成一国的时候，那台湾这边的人民的所谓的哈个人跟政府跟国家的关系，那中间的权利义务有没有变化，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因为这个东西还是最后还是落实到人民嘛。其实我的认为，我对两岸乐观的，因为我认为基本上现在的阻力是什么，是台湾的人民不晓得在一个新的政治体制之下，台湾人民的现有的权利跟义务会不会有变化。所以呢，这个部分非常重要。那两岸之间在这个国家跟政府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有差距的。那将来怎么样对这个问题，就台湾老百姓会这样的一个认识，还有就是说怎么样在新的体制之下会有一个他的权利义务关系有没有变化，还是维持，还是如何如何。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可以先理清。那继续讲，其实欧盟的统合就是用这种方式。对，就是用这种方式权利义务的。其实两岸加起来，如果对台湾人民认为说我的权利跟我的义务没有增加，可是我的权利啊跟我这个好生活改善的这个可能性会更好的话，那我觉得两岸的这个和平统一基本上障碍就很小了，很小了。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那当然美国做的这个民调哈，我觉得做的蛮有利的，这也显示台湾大陆民众看这个问题还是非常理性的。那还是怎么讲呢，有很多同胞情的。那我觉得这不是同胞情嘛，就是互相的一种情感嘛。我觉得有情感在跟没有情感在做事情就是不一样啊。所以我觉得很好的现象。那我觉得现在已经有开始都在谈这个，就是说那么两岸就是说谈的，我觉得两岸都可以开始谈。那谈的过程中就是拉近距离，拉近彼此的距离。可是最后要落实一点，就变成说那么哈，他要有法律的拘束力的这个哈，所谓的对个人的权利义务的一种啊规范。那最后如果说这个讨论过程中大家都很广泛参与，那我就说哇，那旷日会时啊，那么多人啊，其实我时间不会，你给个三年吧，如果这个讨论是很活络的话，那大陆的想法跟台湾的想法就会慢慢合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融合过程的话，因为习近平主席讲的两岸融合过程，我觉得应该除了就是说大家一起在共度一个节日，大家或在同一个场所哈，那么互相这个哈，怎么讲，互相交流，我觉得这融合应该还可以再把它怎么提升到对于两岸那么哈结合以后会产生的状况，我们可以先来预做怎么样，预做规划。
0: 是。其实很多人对那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岛内讨论的时候呢，可能连一国两制是什么都不太知道。去看香港就知道，香港不是最近推出那个香港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李家超在11国庆酒会的时候他就有提到一国两制不会变， 在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以及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它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范本在这儿，季老师说的，那就开始谈嘛。但是谈是一方面，提醒大家，我们以和平统一为主轴，但是不放弃使用武力，会告诉大家我们的能力体系也是在构建的过程当中。我最近看南部战区，他在空中军演的时候，他连就是要清扫空中的那些障碍，连一只小飞蚊都扫到都没有，就是那个尸体还有那个小飞蚊。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了，谈我们窗口期也跟大家准备了，但是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呢，或者是非得要到那天的话呢，那么我们尽可能把伤亡可能会降到最低哈。好，季老师，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法国现在。因为季老师长期在就是海外就是做外交工作，所以呢在法国这个地方你应该也很熟。革命老区了，又开始现在上街，又开始变成打砸抢了。先把这个事儿带给大家啊，这个是法国各地的高中生开始的抗议，其实从两周前就开始了，但是在这一周出现了暴动的倾向。法国学生的诉求大家可能听一下觉得说啊，这些东西有必要去诉求吗？但是这是他们真正面临到的问题。第一个，学校里一定要有老师。第二个，升学呢要看成绩，不要看背景。第三个，校舍要有安全，不能是危楼，因为出现过窗户飞下来把人砸了的事件。第四个，教室有毒化学物质绝对不能超标，因为部分地区的石棉含量超了标准的900倍。第五个，也有学生抗议，就是说你学校像监狱，我们早八到晚六，上学的时间比睡觉的时间还要长，所以呢我们要抗议。不过呢，持续两周的抗议示威演变成了冲突了哦。部分抗议者是焚烧垃圾桶、破坏公车候车亭，以及直接的袭警吧。那么警方呢，也是用警棍、催泪瓦斯来驱散人群。值得关注的事情是，因为已经算是产生暴动了，已经造成了200名学生的受伤。有一个15岁的少年就捡起了警方的刺痛弹。然后这个刺痛弹在他手上就爆炸了，他就失去了一只双手。还有另外一名16岁的抗议者在示威的时候头部受了重伤，目前他的一只眼睛已经失去了一个视力。这个事情正值法国2027年的大选进入到一个竞选的升温期，还有包括法国的政府新预算案进入谈判关键阶段，所以这件事情呢也引发了大家对于法国政界的一个关注。所以季老师帮我们来看一下哦，目前法国又开始闹起来了，但是最终或者是症结点底层逻辑究竟是怎么造成的，请季老师来帮我们看一看。
1: 底层逻辑就是法国2027的预算出来以后啊，他把军费增加了，然后呢把政府的负债的那个还债的比例啊增加了，可是呢缩减了教育预算，把一些公务人员的这个员额也裁掉了。那更让这个学生不能忍受，就是说他裁撤了1570几名的教师的员额，那再加上就是说他的相关的教育有关经费啊，那么也减缩。这个是直接的导火线，哎，所以最主要，所以他们一开始学校有老师啊，因为他这个2027年预算要裁掉1500多个老师，本来学生就觉得老师不够了，老师也觉得教课这个压力越来越大，那可是他们的政府的做法是要裁减老师，那当然升学看成绩不看背景，这是每个地方都有的问题啦。我讲法国应该这个问题也很大，这是。不平之名了，因为你要知道法国是采精英主义啊，法国的学校不是像美国那种学校，法国非常重视教育，而且他的教育办得很认真，品质也非常好，你不能用别的地方看法国。法国第一个他们是什么学校毕业的，那个对他将来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那是影响极大。法国有个高等行政学院，你看哪一任总统不是从那里出来的，哎，现在马克龙就是高等行政学院的，他可能高中是哪个学校，大学是哪个学校，研究所是哪个学校，决定他一生的竞争力啊，在社会的成就啊。所以法国是非常重视教育的，所以他才会有这个学生才会这么有压力啊。然后呢第三个就是说他校舍老旧， 校舍老旧，然后现在因为学生不够呢，就是说学生跟老师比啊，越来越失衡。然后一个班有的时候就有六七十个学生，那他们学生会认为这影响教育品质啊。所以这个学生真的是从本身的利益角度出发的，你也看出来学生对他的教育制度是这么关心，那就是因为教育真的影响他们未来一生的能够达到成就的高低啊。所以这是不同的文化。哦、他们法国是精英主义啊，精英主义，所以你要从学校开始就已经哈、啊，就已经因未来的发展了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西方国家都一样，那个法国教育是有这个特性，所以他们这个学生闹学潮非常的多。那这个学潮出来以后，其实现在已经扩大，因为法国事实上大概有3700所高中，现在有400多所都已经关闭了。那警察在接全法国大概最高的时候曾经逮捕过1000个人，所以那个时候就闹得很大。可是这个我说它的起因还是一个预算的问题的时候呢，10月2号就说他们准备要动了。法国总工会可是法国最大的一个劳工团体啊，它包括职业团体，包括教师联盟都在里面的啊。他昨天已经开始正式加入罢工，那全面罢工也是一样，他要求政府去检讨他有350亿欧元的预算。第二个，他也要政府不要去裁减既有的公务员还有一些政府的职缺，因为政府钱不够了就砍人啊，对不对？所以他就也是从这些角度来看，然后呢其实背后都对现在法国政府增加军事预算，然后呢要与这个俄乌战争、乌克兰更多的军事援助，这些其实是一种抗议。因为法国的军事预算他们现在要准备从235年加到这个好所谓它的 GDP 的 2.5%， 这是很大的一个改变。而且未来35年之间是预算的增加达到350亿欧元，所以他就排挤了别的预算。所以这个东西还是一个，那另外一个部分呢，他们也对这个好外交上没有自己的主张，而且一味跟着美国的这个力量走，美国要打这个好要做什么他就跟着走啊。那美国要增加你的国防预算，你也跟着美国走，他们认为这个是啊丧失戴高乐主义的精神，就是走独立外交路线。那所以这个累积在一起，现在不只是学生了，那么现在哈法国总工会哦一起加入，那个学生是罢课，那总工会就是罢工了。所以呢现在这个马克宏的民调本来就已经很低，他也快下台了，想这个就是对他的执政打了一个成绩单，对他非常不满意。那现在这个就看这个现在这个政府啊，他愿因为他们诉求现在有学生跟总工会已经重叠，主要对他的预算分配2027的预算分配有意见，那他们是不是愿意妥协？不过现在听说法国政府里面呢现在想要把它政治化来解决，他就是说法国有一个极左翼的一个团体，那么他们说其实学生的这次罢课闹事是极左翼团体的背后再怎么怂恿所造成的，所以他想要把整个问题变成是好政治斗争，而不是对政策的问题，由于预算的政策问题的斗，看两派人最后斗得怎么样。不过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现在在街头这一派他们有真凭实据，也就是你2027年的预算确实是如此，你要裁掉1570几个教师，你要把政府的一些既有的职位你要把它砍掉，然后你要增加这个军事的预算，那这些在在都是铁证。所以这一次我觉得虽然是学生开的第一枪，然后呢我觉得他的理事实上也会引起其他团体的共鸣嘛。那现在法国总工会也进来了，所以现在这个局势可能就变成就是说政府也不能只靠镇压来解决，要产生一个有效的政治对话。那最后会不会找到一个妥协点，是可以看出来问题能不能够妥善解决了。不过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街头的运动啊，也显示出来法国社会 基本上对于县政府的，尤其这个增加军事预算，然后呢，在俄乌战争里面哈，这个哈不断的投注资，这些作为的不满啦、啊，我想这个是就是说原因，那其他还有些静音在也是存在的，所以不能一句话，学生就是有这个示威的传统啊，其实我认为这是示威有理啊，哎，
0: 对，他我觉得已经不是经济问题了，就说来说去就感觉就是政府没有办法调和，就是债务的这种、矛盾了。你看他的总理都倒了几个啦，每次换一个马克龙就换一个换，现在换无可换了。尤其大家仔细去观察一下，法国政府收取的税收跟社保缴费，它占整个经济产出的比例已经相当高了，所以你还要通过加税来增加教育资源是不太可能的。另外一边，法国的债务又占了 GDP 的119%，这个比例是相当高了。它的债券利率又高，就是你一方面没有办法还债，就也既没有开源也没有节流，你如何去推进？你没有办法推进，你想那就只有比如说养老钱不能动，然后军费的钱也不能动啊，你又要支持乌克兰，最后想到就动教育的钱了，这也不是个办法。所以马克龙就在这就很危机的当下，他竟然选择想要跟中国打贸易战，不是说马克龙要去打，是马克龙怂恿欧洲或者是给欧洲助一把力要去打。我们跟大家来提一下，现在中欧可以说是面临到全面贸易战的一个临界点了。就在明天，欧盟贸易专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会去北京紧急访问，也是中欧贸易的最后谈判。德法领导人也就是 Merz 和马克龙罕见的共同的签名上书给欧盟的冯德莱恩，其中有一项建议哦，就是要设立一个新的快速反制工具，被对认为是严重扭曲市场的第三国限制市场准入，必要的时候要立即切断准入。这个没有提中国，但是你就是冲着中国去的也没啥好说的，因为欧洲已经或者是欧盟已经把中国商品的这个进入把它形容为是压路机了，就是速度跟态势都是不可阻挡的。如果欧盟真的铁了心跟中国要打贸易战，德国媒体就质疑了，他说欧洲对于中国稀土的依赖就会削弱这张牌的一个威力。讲大白话就是说，中国能够承受失去欧洲市场，但你欧洲生产线没有中国的稀土、铁矿石或原材料，你可能会在几天内就全部停摆。尤其因为讲到法国，我们再来提提对于法国的现状来说也是一项暴击。法国本来一些优势出口行业就已经在上一轮可能中欧的一些摩擦当中受到冲击了，法国的葡萄酒跟烈酒在2025年的出口额下降 8%， 其中对中国就下降了 20%。 第二个我们提到的很多进口成本也可能会上升，第三个就是进一步的会影响法国的就业还有税收。对于现在负债119%占 GDP 119%的法国来说就是雪上加霜了。请季老师帮我们看一下这个账，其实应该算得很清楚很明白啊，但为什么 Merz 跟马克龙在两个人都很差，两个人都快下台了，还要去这样去推动这个事情？
1: 其实某种程度他们是在向中国求助啦，可是又拉不下脸，就好像说威胁你。其实欧洲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大陆，欧洲的问题根源在什么？在于他们能源价格太快，在于怎么样，他们自己企业呢啊没有跟上新一轮产业的这个步伐。那所以再加上他们在美洲的市场啊也面临了强大的这个贸易障碍。所以呢这些部分都不是中国的问题，可是他们对美国就习惯于顺服啊，以后也不敢反抗。所以症结问题他美国去谈。那其实德国的这个财长在前两个月的G20这个财政部长会议里面，他讲说现在全球经济失衡三大原因啊，第一个是什么？俄乌战争，那影响欧洲极重。 第二个什么？美国打贸易战，那对欧洲的这个好产品在美国市场这个好产生了重创。第三个呢，就是什么？美伊战争把这个能源价格再往上打。所以这三个问题才是今天欧洲经济陷入困境的这个好根本原因。那跟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也是因为这三个根本原因造成的问题，它跟中国大陆的贸易就快速失衡嘛。对，那为什么快速失衡？就是说连德国企业它把它这个生产基地都往外移啊，移包括很多移到中国。我们就讲德国的巴斯夫，全球最大的化工产业公司，它在湛江一投资就是100亿美金啊，因为他们非常敏感，他说德国不能生产了，为什么？成本太高。那到中国大陆能源供应、电力供应都非常的充足，而且价格合理的情况下，他当然把他未来就压在中国了。但是不是说德国的欧洲的消费者要买这个哈中国的产品，而是你的产业重要产业也认为他的怎么公司赖以为生的很重要的一个基地嘛。所以其实那个德国的硬类选择党现在第一大党啊，德国现在民调 30% 的民众支持另类选择党。
0: 是的。
1: 他的那个党魁啊，爱丽丝那位女士，她就说德国如果要跟中国经济脱钩，就是德国的经济自杀。
0: 嗯。
1: 那为什么像现在这个德国的首相跟这个马克宏做出这样的要求？我觉得第一个，他去给这些欧盟各国的领袖，其实就是因为你如果跟中国大陆做打贸易战的话，最后付出代价的欧盟会员国是不一样的。你可能付出最大代价的啊，可能是西班牙啊，可能是什么？可能是这个希腊，因为希腊有个港口是中国跟对欧洲贸易最大的港口港啊。
0: 嗯，
1: 那你这个好跟中国大陆把贸易额下降的话，你港口你这个物流业你就受重创啊。那西班牙现在是中国大陆大部分一些汽车工业将来进行投资的重镇。那西班牙第一大产业就是汽车业啊。
0: 嗯，
1: 对。那你欧洲的你比如说你的这个好 Volkswagen 在西班牙的厂撑不下去关厂了，那这些产业工人谁来养啊？是中国大陆的比如说吉利汽车或比亚迪去接手的这个工厂啊。
0: 对，
1: 所以你要限制跟中国贸易啊，有的国家就要付出重大代价。可能你付出重大代价比较小的是法国德国啊、哦、还比较小的，所以他们现在联手来说服其他的国家。不过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有个方案的、啊、可是你说要全面和大陆啊做贸易战的话，那欧盟可能损失大于他的收获，所以他可能会有那种渐进式的。可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中国大陆跟任何贸易伙伴打这个好在谈交涉的时候都会告诉你，我们照 WTO 的规则来。
0: 嗯，
1: WTO 有贸易的规则，你要觉得你这个好受到损伤，你被不公平对待，那你可以在 WTO 体制里面运用各种救济手段来做啊。那你如果要采取这种片面的像川普那种贸易战打法，那完全是违法的。违法的行为的话，中国大陆是不会接受。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原则，中国大陆谈贸易，任何贸易谈判的底线都是这样。那你如果你不按贸易规则来，你对我采取的这种啊报复性贸易为措施，世界贸易国际贸易法里面有很多让你采取补救措施的这些合法的程序啊，对啊，合法的做法。那你如果不按 WTO 规定啊，是国际贸易，你另外像川普一样搞一个什么啊违法的制裁的话，那中国大陆对美国的话，那我就报复，等比报复。所以并不是中国大陆不违反、不遵守啊这个贸易规则啊，中国大陆是最遵守贸易规则的，对。那你可是你不按规则来的话，那你怎么对我就怎么对你。所以这个报复就是会对欧盟这个经济参与会损失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欧盟是姿态摆得很高，可是呢他现在在美国市场川普给他加高关税哈，尤其是汽车再加关税的情况之下，他如果再把中国市场啊再自己人为的把它怎么样这个份额做好的话， 你对中国采取非法的，中国大陆 就用报复手段，那就是你这些欧洲的这些汽车工业啊，你要受到重创嘛。那所以呢，觉得就欧洲，我觉得他们是叫的很大，可是在做法上，我刚刚看他六个步骤哈，那他可能会比较从一些项目哈，一步一步的来，加调查案啊，采取特殊措施啦、啊，对，快速反制啦、啊，还有严查进口啦、啊，降低依赖啦、啊。那重点行业啦、啊、欧洲优先啦、啊、这并没有说他要像美国一样完全把国际贸易法的规则完全丢在脑后，那他还是要在法律的这个啊给予他的那个啊许可的范围里面，他要想办法去做。那不过对于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你就看欧洲为什么现在这么 desperate 啊，就是说这么绝望，就是因为中国贸易逆差这个发展的太快了，对，非常啊，所以这个过程中哈、啊，那我想以欧洲来讲，他们也是希望用谈判的方式啦。他现在先做一个姿态，可是呢，他不像美国啊，他不是美国，那他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哈、啊，那还是很深的。所以呢，开始会谈，但这次就谈看谈的情况怎么样，然后呢，要找一个妥协点，因为欧洲当时对中国电动汽车他也不完全进，他就说那对不起，你们把你们的价格最低价格把它定高一点好不好，因为你那个价格进来我们就倒一片了。那这个当时也这个其实是不符合贸易规定的，对。那可是他用谈判的方式的话，那有点好像就是说邱爷爷告奶奶什么理由都找出来了，对不对？那只好啦，对不对？大家和为贵，那是可以谈的，所以并不是说不能谈。那可是你如果说今天我跟你做贸易赚了我比较多的钱，所以你就必须要改，那国际贸易规则没这么讲啊，你只要照着规则来那就看本事吧。哎，我就是我东西做的比你好，做的比你便宜，性价比比你高，对，你们欧洲人不动脑筋，你在夏天热死那么多人几次了，你就不会设计所谓的移动式分离冷气吗？还要中国人帮你设计，然后在你最急要的时候中国工厂赶工帮你做，那你说谁呢？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这个当然我想一定这个谈判是不容易的哈、啊。不过也不认为中国之间会像中美之间啊，像西部牛仔啊，完全啊无法无天的打法了、啊。都基本上它会是一个渐进的一个对立的过程。那这个渐进的对立过程中，我觉得都有这个相互妥协的空间。那所以我不是那么悲观看这件事情。
0: 刚刚顺着介老师提的那一点，就是说中欧之间有的谈，中国的电动汽车到欧洲来出口可以，你把价格提高，但是呢，欧洲过了两年之后，他们做了那个调查会发现，即使中国的电动车提高了价格，在欧洲仍然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宝宝不干了，宝宝要跟你再谈。第二个，你不准我的电动车进来，那我给你设置一个配额，对不对？那中国说好，那我们就是混电车进来，混电车大家知道就可以加油，然后加油就 hybrid 嘛，然后就可以充电。发现啊，中国的混电车短短几年的时间，完全占领了欧洲的市场。宝宝不开心，宝宝要继续谈。所以欧洲大概现在就这个情况。所以中国其实对于这些商务部的人也挺难的，因为中方的定调是，我们当然认为欧盟是世界多极当中的当然一极，那我们尊重你的地位，所以我们跟你谈。但是呢，欧洲就偏偏不断地提出新的要求，所以这一次中国也不惯着了。我告诉大家，中国的商务部是在国庆据说是没有休假的，就是为了这一次中欧的谈判。所以在准备这次谈判的时候呢，中国有一个特殊的跟以前不一样的一个操作。之前呢，中国是在贸易摩擦当中是被动的回应，比如说你给我加多少关税，我给你加多少关税，你制裁我哪几样，我再制裁你哪几样。但在这一次哦，中欧盟代表即将到北京磋商的时候呢，中方立刻对他们的有一个化学药品，就是开启了这个反倾销的立案调查。这个应该是在以前的过程当中是没有的，以前都是你对我一个项，然后我再开始对你进行调查。所以就中国的这次的节奏的不同，请介老师帮我们来看看中国是怎么在思考中欧可能是最后一轮谈判这个问题。
1: 发动这些有关的就是说进口产品的相关，它是不是有这个违反横平法，或者有倾销，或者哈这种违反这国际贸易法规的规定的一些措施啊，国内措施的时候，这个就是我讲的，就是国际贸易法允许很多这种啊，就是说救济的手段。哎，那所以如果欧洲开这些调查的话，产品调查，刚刚也可以看到他们要加强对中国产品的这种调查工作嘛。那中国大陆也可以调查，因为这个调查啊，基本上它有一个谈判的空间，因为一个调查案可能它宣判是两年或半年或者甚至一年，有的还更长啊。那这个过程中就可以对某些项目进行谈判，有时候还可以进行什么交换，议题交换。比如欧洲现在开了8个中国进口产品的这个项目的调查，它可能你是反倾销或者反横平啊贸易，很多这种理由你都可以办这个调查。那调查最后由你来做出决定。决定以后你就可以决定是不是加征所谓反倾销税、反横平法税，好，还有税，就住这个关税就可以自动加。那个程序是符合，只要程序是立法的规定了，那就是合法的手段。所以你欧洲你用这种方法，你开了10个调查，哎，中国大陆只有2个调查。这个我觉得开的不合理啊！你是因为你这个过程中你会造成什么，就对贸易产生一种啊不正当的干预了。有的这些厂商就会说，哎呀，这个贸易贸易出来将来会有问题啊。
0: 嗯，
1: 所以我这个市场我就不做了，对不对？你就达到你的目的了。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你给我7个8个调查，那对不起，我也要开调查。那就是说，告诉你不要随便开启这个武器。
0: 对对对。
1: 对，所以这个是一种啊。压制的做法，反制的做法。所以呢，这个其实国与国之间做这种啊，做这种调查，那是司空见惯。哎，我跟你讲，我在 WTO 工作过3年多哈，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司空见惯。那美国最喜欢用啊，中国大陆也用的很多啊，对，

0: 国际法这么多种类，现在国际公法里面有什么？国际环境法、国际人权法、国际贸易法、国际人道法、国际什么哈交通法、国际这个金融法，全部都是发展的最成熟、最完整，也最被使用、频繁使用，就是国际贸易法。所以国际贸易法是有可循的，国际贸易是有国际法可循的。那中国大陆加入 WTO 以后，就是遵守国际贸易法的体制，在国际上做贸易嘛，那法来就可以。那为什么美国的这个贸易现在这个打贸易战这么多争论？就川普根本就是把贸易法丢到一边了。那会这个欧盟这个国家基本上他还是要遵照贸易法，可是他们是很有创意的，他们是很狡猾的，这是川普最痛恨他们的原因，就是说你天天就发动，你就发明一些理论，搞了一些什么哈，搞了一些什么哈，哎，我们啊觉得基因的这个是不能够接受，对不对？所以美国是可以接，美国可以食品可以基改啊，
1: 哦，基因改造，
0: 服务可以基因改造啊。之后就说不行，那美国就说好啊，你就知道我都基因改造，你就是不让我的进货东西卖到美国，所以你就发明一个理由，对，比如说。就发明一个理由，就是说啊，我们要这个好节能减碳，所以呢，所有的产品制造过程中，你必须要有减这种好措施在里面，要不然我就不让你进口。
1: 对对对，所
0: 以又搞了这些一套，欧洲都是搞这一套。
1: 嗯，
0: 那可是他基本上还要讲个规则，觉得现在就变成欧盟跟中国这一次是贸易战的话，不会像美国那样子完全失控，没有法律的规范，那欧洲会玩法弄法。甚至违法，那这个部分的话，他如果违法的话，中国大陆真的讲清楚了，你违法我就你怎么做我就怎么报复你。对，之后就没有他没有一个单纯制裁啊，跟中国切他没有切割的条件跟本钱，那他准备跟中国打贸易战，所以我认为形态上会打得比较细。那中国大陆也要看你欧洲你啊。你基本上你把法条丢掉了啊，你跟我玩这套啊，阴的，你或者说你不照规矩来的话，那你怎么对我怎么对你。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发展会比较慢一点，不会全面，不会川普说啊，我加不 flat 100%或者先加25%，这个是这种是怎么，这种是完全践踏国际贸易法的做法。那欧洲会他比如说啊，给你调查，还有我现在采取快速的反应措施，那他一定会找一个理由。什么叫快速反应？我也不懂。那他们要完了，他们的理论家跟他们的这些法律顾问就在那边设计了。那所以是跟他们打贸易战是比较这个哈，要有比较对国际贸易法要有比较深刻的认识的。不过我对啊，这个中国大陆加入这么多年了，我在 WTO 服务的时候常常跟大陆的这个 WTO 代表团的都有互动嘛，那他们对于国际贸易法的理解都是非常深刻的。我想这场战争不会像美国跟中国跟世界各国打的那么就无法无天嘛，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像高手过招，还是出招都有一招一式，不会乱来的。
1: 如果中美贸易战对于民众的角度来说啊，我觉得是觉得打得很爽，你加100，我加100，你到135，我到135，海关都不知道该怎么工作了，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工作。但是这就相当于真君子啊，不假小人跟这个就小人跟伪君子，有的时候你跟小人打交道呢，你反而觉得哎，那你加多少就加多少，那很爽。但是你跟这种伪君子打交道，就是这大国如烹小鲜了，就要考验中国手段的时候跟智慧的时候了，跟欧盟这个伪君子打交道。
0: 对，所以美国人讲欧洲人常用一个就是用伪君子，他们是蛮虚伪的，所以这场战我觉得是绝对会打的。那就是说我觉得这叫两一个，就是说你要非常了解国际贸易法，另外你还要知道欧盟的决策体系跟他会员国之间的利益差别。所以我刚刚讲像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可能他们在跟中国打贸易战的时候，他们的利益跟法国、德国啊，甚至波兰通通不一样。
1: 是，
0: 你要叫他们都变成啊，一个鼻孔出气也不见得， 不是那么容易的。他

0: 内部会吵起来的。所以呢，就是说这是欧盟的弱点。那所以再加上法国跟德国这两个现在这个头啊，都在国内都灰头土脸了。现在那个默尔兹现在是德国最不受欢迎的政治人物，
1: 有
0: 对。
1: 19%支持度，
0: 那19%啊，那个另类选择党还有30%嘞，
1: 对。
0: 那马克宏也快下台了嘛，对，那所以这个东西都会有变化的，我觉得正在不断的变化当中了。
1: 导播既然把这张图找到了，就给大家看看吧。这个是默尔茨跟这个魏德尔的，魏德尔直接公开跟默尔茨喊话：“默茨先生，您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真的别瞎折腾了。”来，进入今天最后一个话题啊，来带给大家看一下，法国现在有出兵去护沙特的石油，因为法国现在真的没有办法再经历油价或柴油价格的高涨，能源的高涨了。俄乌战争，欧洲的能源受到危机。那如果是，现在欧洲，哦，不，现在就是美国跟伊朗，或者是伊朗跟沙特在危机的话呢，法国真的承受不了了。所以现在泽连斯基哦，是不顾美方的劝阻，加大对于俄罗斯炼油厂的一个打击，说已经基本上瘫痪了俄罗斯一半的炼油厂的产能。不仅我们就说。那个马克龙的压力很大，川普的压力也很大。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面发文，他直接把汽油价格的高涨，他没有归咎于伊朗，他直接归咎于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而且还说了伊朗问题或者是伊朗战争已经不是这个问题的原因了。川普现在的执政满意度也是跌破眼镜的。如果 Merz 只有19%的话，川普的民调还有32%，已经跌到了他政治生涯的一个低点了。过去哦，川普其实有很多大量的拉丁裔的选民，这一次在民调当中也是雪崩式的下降。尤其川普的打击又来了，中国10月份是向港澳以外的地区暂停了成品油的出口，要等待新的指示。其实，在美伊战争期间，哦，不下于一家美媒和一家欧洲的媒体都在分析，说全球油价为什么没有失控，全都是因为中国是自己依靠自己的石油储备，并没有大量的去囤油，大量的去扰乱市场，才把这些比较便宜的油，相对比较便宜的油，让很多国家可以进行购买。所以，先请季老师帮我们来看一下。说泽连斯基不顾美方的劝阻，加大的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因为11月了，APEC 在即，您觉得泽连斯基有没有一点搞事儿的嫌疑呀？
0: 对啊，泽连斯基只管自己啊，因为他也知道他是这个西方国家的打手啊，可是呢，他为了自己利益，他还是自己利益优先呢，他要对俄罗斯产生打击啊，去影响俄罗斯的民心士气啊，所以他的无人机上百架往俄罗斯飞，都是在打炼油厂，就是要把俄罗斯的这个炼油那个油品啊，在市场上搞稀缺。那有一阵子，像俄罗斯这么产油大国啊，居然他的加油站常常在排队。买不到油或者要等，那所以他的策略是成功的，可是他的成功是建立在别人的这个痛苦上面啊。那欧洲痛苦，美国也痛苦啊。川普每天就在看油价，尤其柴油的价格，他已经想尽了办法想把它压下来。那我想这个梁子，我想在川普又记了泽伦斯基一笔账了，就看到那个年底哈，在深圳的话，那么。川普跟这个普京见面的时候啊，那要做一些让泽连斯基感觉很难过的事吧。那不过就是说，整个油的供应来讲，中国大陆成品油现在哈，尽量就是说禁止向外出口，这是必须的。因为现在来讲的话，这个哈，原油的价格反而是比较稳定的，可是成品油的价格高涨。所以，如果成品油价格高涨的话，那中国的成品油这些油商就会把海外的这个油啊，把国内的油啊，那么很多都外销到海外去，因为它的海外的市场，那个获利会增高嘛，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把这个出口把它切断， 这样才不会造成国内本来不应该缺油的问题会变成缺油出口这个成品油，这是很正确的一个做法。另外中国大陆这次我觉得操盘就是说这个大宗物资的购买真的是要智慧啊，这次俄乌就是说这次美伊战争中国大陆没有大量出手买原油，因为原油的价格比过去涨得太多了，你现在去买来的话价格都太高了，所以这时候不买等油价回，你现在110你去买的话那成本太高了，既然有库存油，如果库存除了战略油的话，那也真的是没有必要这个时候出去抢贵的东西。那我想中国大陆大概应该，因为这个战略出这个全世界说法不一，这个是国家高度机密，可是可以这次撑过6个月，你就可以看中国的战备储油那能量真的很大。像这个就是说你必须要看中国大陆的这个危机意识很强，这战略储备油的这个设施不是一天一两年可以做出来的，这是10年8年才能够查到一个存储量的。所以这次我觉得6个多月的这个美伊战争啊，这个考验了中国大陆战备储油的这个啊，这个能力，那这个这次是充分显现的啦。那法国这次出手啊，我觉得这个跟马克宏的外交政策有关。马克宏他说我是戴高乐主义的信徒，那我们就要回过头来，什么叫戴高乐主义？戴高乐主义啊，一言以蔽之就是说，戴高乐的对法国他说。法国永远要在重大的国际事务中做出自己独特的作为以及发出独特的声音，这就是戴高乐主义，你知道。所以这一次在这个他又找到机会又把法国军队啊这个对他来讲的话，这是当然可以告慰戴高乐先生在天之灵啊，这是他的领袖。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也是他让法国民众继续保存一种，就是说我们法国还是世界强国啊，是国后这样子的一个虚荣心，所以他是很有意义。当然他的理由说要保护在沙特境内这个很多法国石油公司的设施。法国虽然有沙特阿美，可是法国的石油公司在沙特也有相当大的资产，所以他等于派军自己去保护。当然他可能沙特准许他进来的话，那对沙特目前去等于说制造一个好安定国内民心，然后对这个好也门胡塞组织进行这种威责来讲是有利的，他当然就让法国派军进去了。要不然你让一个国家军队进来，你是把你的主权等于说做了一个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啊。所以我觉得沙特是这个马克宏是抓到时机了啦。那现在讲到欧洲美国的这些政治领袖啊，主流的啦，现在都是民调非常低。
2: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3: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4: FM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屋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1: 闭眼睛。

世界 Top a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橱柜，十八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拓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

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隆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好，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2: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4: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荆棘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88。

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六点到七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2: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四点至五点。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losing your way. By religion, there's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的照进来。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感受到，每天努力工作，日子却越来越难过。三年前，国家党就曾承诺降低生活成本，可这几年物价不降反升。工党有不同的计划，更多的工作机会，每年三次免费加衣，降低的电费。新西兰承受不起国家党再执政三年，是时候做出改变。党票请投工党，未来可期。
1: Authorized by Rob Salmond, 2 Gilmer Terrace, Wellington.
2: Voting feels easier when you know what to expect. Accessible resources are available to help you prepare to vote in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Get information in the format that works for you. Choose from audio, braille, easy read, large print, and New Zealand signage. 大家好，
3: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4: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5: 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6: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7: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8: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54章，朱棣的对手三。完成了表演任务的朱棣呀，疲惫地坐在椅子上，他看着对面打坐的道演。即使这个怪异的和尚已经跟了他十余年，但他仍然认为这是一个奇特的人。这个和尚从不安心过日子，一心一意想造反。更让朱棣惊叹的是呢，这个人无论碰到什么紧急情况，总是不慌不忙，悠然自得。这真是个难以琢磨的人啊。朱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从出兵到如今，他才真正体会到天子之路的艰难。要想获得那无上的荣光，就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即使自己有着无与伦比的军事政治天赋，但仍然走得无比艰难。而这次失败，也又一次重重地提醒了他前路凶险无比。朱棣啊，似乎有点厌倦了这种生活，每天都在担惊受怕中度过，啥时候是个头呢？他又看了一眼坐在对面的道演，这个始作俑者这时候似乎变成了一个与此事毫无关系的人。他摇摇头，苦笑着对道演说，此次竟然如此艰难，实出意料，若能和大师一同出家为僧，倒也不失为一件乐事啊。听到朱棣的这番话，一直闭目打坐的道演突然站了起来，他走向了对面的朱棣。他没有和以往一样向朱棣行礼，而是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动作。他一把抓住朱棣的衣袖，用近乎咆哮的语气对朱棣喊道，殿下，已经没办法回头了，我们犯了谋逆之罪，已经是乱臣贼子，如果失败，只有死路一条。朱棣被惊呆了，这些话的意思他不是不知道，他也明白自己失败后的结局只有一个，死。但他仍然不愿面对这残酷的现实，不做天子就不能再做人了。在道演那可怕的逼视下，朱棣带着一丝无奈的表情垂下了头，半晌他又抬起了头，脸上已经恢复了以往那冷酷的表情。是的，你是对的，我们没有退路了。东昌之战成全了圣雍的威名，这位在失败中成长起来的将领终于获得了一次真正的成功。朱允文大喜过望，决定去祭祀太庙。想来祭祀内容呢，无非是告诉他的爷爷朱元璋，你的孙子朱允文战胜了你的儿子朱棣。真不知道朱元璋如果在天有灵会作何感想。而圣雍则借此战确立了他的统帅地位，朱允文终于将军队交给了正确的指挥官。但很可惜啊， 这时候已经不是正确的时机了。消灭朱棣的最好时机已经被李景龙错过了。朱棣虽然主力受损，但实力尚存，他终究还会与圣雍在战场上相遇，但他不会再轻敌了。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的三月，圣雍率领20万大军在夹河再次遭遇朱棣的军队，他将在这里第二次挑战朱棣。朱棣已经不敢再小看这位对手了。很明显，圣雍充分研究了自己的攻击特点，并找到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对付自己。相对而言，自己却不了解圣雍。朱棣明白，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这就需要详细的侦查敌军阵型和列队情况，并找出对方的弱点。但问题在于呢，圣雍所擅长使用的正是火器和弓弩，如果派骑兵去侦察呀，只怕还没有靠近就被打成了筛子。但如果不了解敌情呢，此战取胜的机会那更是渺茫。朱棣灵机一动，他决定利用战场规则上的一个漏洞，派出自己的敢死队去侦察敌情。应该说啊，执行这样任务的人确实是敢死的，因为死亡的概率那是相当的高。可是朱棣派出的这支敢死队却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因为率领这支队伍的正是他自己，而他身上穿着朱允文为他贴身准备的防弹衣。第二天一早，圣雍军全副武装列队出营，他的阵势呢和上次没什么区别，以盾牌列于队伍前方及左右翼，防止北军的突袭，并准备大量的火器和弓弩，随时可以打击北军的骑兵。圣雍在中军观察着敌人的动向，不久果然如他所料，敌人的先头骑兵就冲了过来。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啊，冲过来的这个人竟然就是朱棣。他曾经很多次梦想着要亲手抓住朱棣，洗雪以前的耻辱。现在这个人竟然孤军冲到了自己的面前，大功就要告成了。然而，朱棣并没有接近自己所布的阵型，而是从旁边掠过去了。很明显，他的目的是侦查。这时候圣雍也终于发现了，自己并不能把朱棣怎么样。对付这种侦察骑兵呢，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一枪，把他打下马来。可是啊，皇帝陛下的教导始终萦绕在耳边，无论如何是不能开枪或者是射箭的，因为那会让仁慈的皇帝陛下担负杀害叔叔的罪名。虽然圣雍不止一次地怀疑过皇帝这种近乎弱智的仁爱之心的适当性和可行性，虽然他很难忍受这种看得见吃不着的极度痛苦和失落，但他还是不敢违抗命令。他只能派出自己的骑兵去追击对方，结果呢，当然是不了了之了。穿着防弹衣的朱棣大大方方地检阅了圣雍的军队，虽然队伍中的每个人都对他报以愤怒的眼神和大声的责骂，但是他却依然从容不迫地完成了这次检阅任务。在这个作战系统中啊，朱棣是一个利用规则的作弊者。当然，他首先要感谢的就是这个愚蠢系统规则的制定者朱允文。朱棣完成了侦察任务，但是却没有更好的攻击方法，因为他发现这个阵势似乎没有破绽，不论从哪个侧面进攻都捞不到好处。圣雍实在不是浪得虚名啊， 此人深得兵法之奥妙。朱棣呢，看似神气的转了一圈啊，其实也不过就是精神胜利法。盛庸依然在那里等待着他。经过了仔细的考虑之后，朱棣仍然选择了攻击对方阵型的左翼。其实朱棣的这个行动无非是想要探个虚实，并没有全军进攻的意思。但他的部下不这么想啊。于是一件出乎朱棣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就在朱棣发动试探性进攻的同时，朱棣的大将谭渊看见左翼大战啊，估计呢他可能视力不太好，加上过于兴奋，误认为是正式进攻的开始，二话不说带着自个儿的队伍就投入了战斗。可是当他到达敌军阵前的时候，才发现呢，哎，自己怎么从一个凑热闹的龙套变成了主角呢？盛庸在中军清楚地辨明了形势，他立刻命令后军大将庄德带领大军前去合攻谭渊。庄德在南军中素来是以勇猛闻名，他在盛庸的指挥下对谭渊发动夹攻，谭渊没有提防，被庄德一刀砍死。谭渊是北军中仅次于张玉和朱能的战将，他的死对北军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朱棣又一次发挥了他利用死人的特长，迅速地化悲痛为力量，利用谭渊引起的南军短时间内混乱，发动了总攻。盛庸是一个很小心谨慎的将领，他的战术是以防守反击为主，正好克制朱棣的闪击侧翼战术。在没有判断出朱棣准确的行动方针之前呢，他是不会发动进攻的。然而粗人谭渊的鲁莽行为使得他不得不调动中军进行围剿，并打败了北军，但是他也露出了破绽。虽然这破绽出现的时间很短，如果他面对的是一般将领也就罢了，可惜他的敌人是朱棣。朱棣是一个天生的战争动物，他对时机的把握就像鲨鱼对血液一样敏感。谭渊用生命换来的这短短的一颗战机被朱棣牢牢地抓在了手里。这时候天色已经渐了黑，黑灯瞎火里搞偷袭正是朱棣的强项。他立刻率领朱能、张武等人向出现空当的南军后侧发动了猛攻。在骑兵的突然冲击下，南军阵势被冲垮，军中大将刚刚斩杀谭渊的庄德也死在了乱军之中。他大概不会想到光荣和死亡原来靠得这么近。但盛庸啊实在厉害，他及时稳住了阵脚，抵挡住了朱棣的骑兵攻击。朱棣敏锐地发现南军阵型恢复了，他立刻意识到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便决定撤走部队。在撤走的时候呢，社会青年朱棣又玩了一次作弊的把戏。他仗着自个儿有防弹衣，于是就亲率少数骑兵殿后扬长而去。这种把戏呢，他在今后还会不断的使用，并将之作为胜利的重要资本之一。愚蠢的朱允文并不真正了解他的这位朱棣叔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朱棣就是一个无赖，他可以使用任何他想用的方法，只要能够达到目的。而朱允文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不知道啊，对付无赖只能无赖。
1: 非听不可之美文时光。

0: 相信未来，实质
1: 当蜘蛛网无情的嘲讽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2: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1: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我要用手掌那托起太阳的大海，摇曳着曙光那只温暖漂亮的笔杆，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3: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它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它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1: 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还是给予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0: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长安以西，大唐边关，每年风很冷，夜里的临洮城常常能听见战马在嘶鸣，因为城外不远就是吐蕃人的骑兵，他们像狼一样一次次越过草原劫掠边境，百姓不敢熄灯，商旅不敢出关，甚至连孩子夜里哭闹，母亲都会低声吓他，再哭吐蕃人就来了。那时候的大唐并不太平，边关烽火连年，许多将军都守不住这片土地，直到一个人的名字开始在西北传开，哥舒翰。传说他镇守临洮那几年，夜夜披甲带刀，亲自巡视边境。西北的风沙很大，吹得盔甲冰冷，吹得旌旗猎猎作响，可他从不卸甲，因为他知道只要自己一睡下，边关百姓可能就再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有一次深夜，巡逻的士兵忽然发现远处的山坡上出现了一排黑影，那是吐蕃人的探马，他们在试探唐军的防线，整个军营瞬间紧张起来。可哥舒翰只是缓缓按住腰间长刀，他抬头看了一眼夜空，那天的北斗七星特别亮，他冷冷说了一句，让他们看，看完了才知道怕。那一夜，哥舒翰提刀立马，独自站在边关城头，风吹动他的披风，城下的吐蕃骑兵远远望着那个身影，竟没有一个人敢再向前一步，因为他们知道城头站着的不是普通将军，而是整个西北最可怕的大唐守将。后来西北的百姓渐渐睡得安稳了，商队重新走过河西，孩子也不再听着战马声长大，而吐蕃人的骑兵依旧会在边境出现，可他们只敢远远望着临洮方向，因为他们知道那座城里有一个人夜里从不卸刀。多年后，边关老兵喝醉了酒，还会指着西北的风沙说，你们没见过那时候的哥舒翰，他往城头一站，整个大唐的边境都会安静下来。于是西北人把所有敬畏都写进了那20个字里，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只惊盔木马，不敢过临洮。

Oh.

0: 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向您来问好了。今天呢是2026年10月9日，我是吴曼，
2: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1: 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在国际之上依旧是中欧之间的话题。开局不利哈，来者不善，中欧的贸易谈判启动了，而德国也跃跃欲试，又要抛出更多的对华政策了。来大概的总结一下，中国和欧洲呢这一周是在中国将会举行为期2天的贸易谈判，力求去避免爆发损害双方经济的贸易战，但是现在我们看这苗头似乎是有点躲避不及。
2: 是
1: 谈判启动之际啊，欧盟对于中国的姿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强硬，正在酝酿着进一步限制中国商品的进口。那么欧盟的这个贸易专员啊，谢夫乔维奇在10月8号会在北京和中国的商务部长王文涛进行会面，讨论欧盟日均超过10亿美元的对华贸易的一个逆差。那与此同时，欧盟也正在准备所谓的保障措施，限制中国混合动力汽车的进口。那这一个举动将会被视为是升级了争端。那目前呢，中国产的混动车已经是占到欧洲市场销量的整体的1/4。
2: 是，那这些措施啊，可能也包括有期限的关税配额，以及对于超过规定数量的这种进口车辆啊，去征收关税。那今年8月份的时候啊，中国制造的汽车啊，已经约占欧洲整体混合动力汽车销量的1/4了。那相比之下，欧盟对于中国的电动车加征高额关税之后啊，那中国电动车的进口增速呢已经放缓了，而混动车呢现在已经成为了中欧之间汽车贸易争端之中的新焦点。那欧盟呢也是自2024年10月份前后啊，是正式对于从中国进口的纯电动汽车啊征收了为期5年的最终反补贴税，并且在10%的这个基础关税之上啊，又叠加了7.8%至35.3%不等的这种额外的税负，综合税负啊，最高可以达到45.3%之高。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根据英国的《金融时报》在9月份的一份分析，说欧盟从中国进口的混动车的数量是从2024年的10月的3800辆增加到了2026年7月份的5万辆。大家可以看到吗？2024年到2026年短短不到2年的时间之中，这个比例的翻番从3000多一直到5万辆啊。当然同期的平均价格是有所下降的。好，那我们看彭博社之前也有报道，8月份中国品牌在欧洲新车的市场占据了将近12%的份额，也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并且占到了欧洲的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销售的大约1/3。那这些针对于混动车的潜在限制措施，也是欧盟希望平衡对于中国贸易关系更广泛的努力的一个部分。那么欧盟对于中国的贸易逆差每一天都超过了10亿欧元。
2: 是，那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啊，也将会在10月中旬呢，去讨论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以及潜在的一些新的贸易工具。那欧盟委员会呢，也计划在年底前去提出一系列的措施来应对啊这种中欧之间贸易失衡问题所实现的这种供应链的多元化问题。那此外啊，这个英国金融时报呢，日前也报道称，说英国的商业创新科学与贸易大臣他叫雷诺兹啊，近期也驳回了欧盟关于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一个呼吁，但他呢并未完全排除这一选项，而是将其保留在审议之中。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欧洲或者说整体来说也不是铁板一块。
1: 哎呀，欧洲现在在整体欧盟之中27个成员国，大家的需求各有不同。以前咱们常常看谁来领衔着欧洲，谁去到了中国可能会代表或者映射到了欧洲想要去谈判的方向，后来你会发现不是这样样子的哈，欧盟几乎在中美之间，说美国就像一个推导一样啊，美国对于欧洲其实一点情面不留，欧洲的话借此觉得在中美之间他受的是夹板气，想要自立一个门户，但是呢手上其实又没有那么多的咱们说这么优秀的一些技术
2: 啊，
1: 面对着中国是想谈又拉不下面子，又不能够选择好像跟中国靠得太近似的
2: 啊。
1: 那这些国家各自为政，纷纷的有一个非常集中的爆发潮是去到中国进行访问，可是随着法德两个大 国啊，在欧洲之中的大国，他们的态度出现了变化。以前的话，这两个是撕扯的，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对华的政策。现在的话，都要给欧盟直接进谏，说咱得强硬起来，咱们得要备续的手段，我们已经做好了，你们要跟中国来贸易上面撕一撕，我们应对的一些准备了。
2: 是因为法德长期以来一直都是算是啊，这个欧洲联盟整体带领方向的这个大国。
1: 是，咱们经常说咱们是这个带头的马车，或者是他们的动力机嘛。
2: 是，毕竟是当年这个欧共体的最早牵头的两个国家。
1: 确实如此哈，所以到现在为止，英国也好，法国也好，德国也好，当然英国现在不能算是欧盟，但是确实关系我们是要统一的一起来看的啊。近期呢，其实在整体欧盟关于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一个呼吁，英国现在的态度其实是非常微妙的，它是反对有这样的措施，但是呢也不是完全的排除说啊，咱就绝对不行。就欧洲永远玩的都是肉肉偷偷，模模糊糊啊，悬而未决，又得随大流，但是又有自己的一些小想法，这就是整个欧盟体现出来的，
2: 就是想把更多的好牌拿到手上，但是呢现在手上并没有这么多好牌，所以只能把牌先扣在这儿放着。
1: 但是我告诉你，欧洲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永远都不能杀伐果断。你要说你和美国去撕裂了，今天就断了的话，杀伐果断，态度明确一点。
2: 是，
1: 但是显然欧洲你现在是想攀着美国大腿，但美国一个劲儿在把你甩开，把你推到了河的另一边嘛，对吧？对于中国的话，是手又起了，刀又拿起来，天天的嘴上叫叫嚷嚷，
2: 是
1: 我到底看这一刀是不是会切下去啊？
2: 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英国这个大臣呢，他是授权了官员啊，去制定一套针对中国进口汽车，就是这些汽车也在英国啊日益受到欢迎的一个潜在关税方案，但是呢，他尚未批准去实施这些措施，因为此举啊也可能会引发中国方面的对等关税的报复，从而损害啊向中国出口汽车的英国车企，特别是像捷豹啊、路虎啊这样的利益。所以呢，英国现在就是把这个牌拿着，但是不知道该不该下。
1: 是，那现在呢，雷诺最是已经授权了官员制定一套针对于中国进口汽车，这些汽车在英国可以说是非常的受欢迎哈。那同时，欧盟方向也已经是向英国的首相伯纳姆发出了警告，说如果啊英国你想要希望避免遭遇可能冲击出口关产品的欧洲制造的一些壁垒，那你就必须和我们一个鼻孔出气，必须要提高对于中国汽车的关税，并且使自身的贸易政策和欧盟保持更加紧密的一致。打一个括号，英国现在在干什么？英国人现在有点后悔了，当初怎么就脱欧了呢？要不我们再回来吧，心里面就算认同不认同，在政策之上是不是都一定会向欧洲来进行到靠拢，而更何况现在英国就是这么个样子啊。英国呢也希望加入到欧盟的欧洲制造的计划，这个计划目前正在欧洲的内部被紧急的讨论，但是最早也要到12月份才能够有一些最终确定的苗头了。
2: 是，那像现在啊电动车产业呢也在处于快速扩张的状态，同时呢也出现了比如说产能过剩啊，引发惨烈价格竞争的一个这种商业市场的情况。那为了摆脱这种国内竞争的压力呢，其实整体来说啊，中国的车企呢正在加快啊去拓展海外的市场。那面对中国进口的商品激增呢，那欧盟的两大经济体，刚才我们提到的法国和德国啊，本周居然罕见的展现了一致的一个立场，就是呼吁啊采取更有力的一个措施去保护欧洲自己的产业，推动对中国的所谓的贸易恢复平衡。那两国呢也是在10月5号的时候啊，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呢去提交了联合文件，那建议呢是要赋予欧盟一个新的权利，以便在这个贸易战爆发的时候啊，可以将中国或其他国家直接排除在欧盟庞大的单一市场之外。不过呢，欧盟啊也希望去控制一个行动力度，避免招致中国方面的报复，也不希望打得太难看。
1: 坦白来说，咱们从小学的讲什么市场竞争、市场经济。如果你说特别右翼的一些这个，咱们就说右翼的一些观点好了，那不就是自由竞争吗？
2: 是，
1: 自由竞争里面又暗含着很多对于自己嫡长子的保护。你这谈的是什么公平，对不对？说白了，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以前你看中国你需要的都是锅碗瓢盆衣服袜子，对不对？现在的话，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电混车现在特别是在西方卖的，那是真的是刚才我们说3800一直到5万辆，2024到2026就只有2年的时间，是吧？所以你说欧洲的担心咱们能理解吗？特别能。但是问题出现在哪里呢？是中国销售的太猛吗？是中国的价格战跟你打得太低吗？还 是你自己手上根本都没有还击之力呢？
2: 是，其实欧洲长期以来的心态呢，大家也可以想象得到，就是此前呢，中国一直是向欧洲出口的，比如说这种基础的工业品，或者说我们更常说的快速的这种消费品。
1: 简单来说，以前车咱们知道的是欧系车、日系车，
2: 是的，
1: 什么时候中国车，对不对？哎，不就是这一波新的浪潮之中被推出来的？欧洲现在心里恨得牙痒痒啊！什么新能源，什么什么这个环保的这些概念，都是我们西方国家提出来的。本来我们是想钳制中国，让你害臊的，结果好家伙，我们没有做好，特朗普还从巴黎气候协定之中走了。中国女绿色能源发展的不亦乐乎，反而给了你一个奇迹。
2: 是，
1: 常常我们在国际社会之中，这个国际新闻之中可以看到做人的人生的哲学。当你觉得已经非常差了，大家都在针对你的时候，也许机遇它就来了。
2: 嗯，的确啊，毕竟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嘛。
1: 真的，国际上就是这样，所以只有看能不能够运，就是说适时的借势而为啊。
2: 是，其实当时我也看到一些评论，就说现在欧洲很多国家就是对于现在中国出口到欧洲的这种比较尖端的产品，或者说顺应现在整体科技发展方向大势的这种产品，像电动车啊，然后呢它的出口量越来越强，而且比这个欧洲的车企要更有竞争力的时候，他们就坐不住了，就感觉自己落后于人。
1: 坦白来说，原来的话中国，其实现在中国在海外，为什么我们经常会看到各种啊针对着中国的发出的贸易战、贸易的壁垒的一个出现？你以前说不是开放的市场吗？大家都是在循环竞争，然后让老百姓能够得到更便宜的产品。但是随着中国原来覆盖的什么小商品的市场，对不对？小商品的市场之后的话，我们看到一些食品，比方说最近我们讨论比较多的罐头，
2: 罐头，
1: 对吧？之前的小商品有什么西音，有什么拼多多，有海外的大家在经营到的这个各种产品的一些落地，
2: 是
1: 到现在高端局你也要跟我一起打了，对吧？那所以心里面就难受，这原来是我的堡垒，我被抢了，但是我现在想要去努力把这片市场夺回来，我价格干不过，我人工干不过，我关键的材料还被别人卡脖子，
2: 是，
1: 那怎么办啊？我只能赢，我不能输。其实这就是很多西方人自己心里的观点。
2: 所以现在欧盟呢，一边想加快，比如说对于中国的一些关税上的一些这种举措吧，暗搓搓的，同时呢，又在不断的希望跟你各种谈判。
1: 所以他担心嘛，他想谈判，不是因为他说我真的想解决这个问题，是因为他想 hold 住了。我一方面又想使阴招，我知道我自己的产品干不过你，我的嫡长子比你儿子差得远，对不对？现在拼不过，这个市场上大家看的就是性价比，就是概念，就是外形，就是等等一系列，就是需求。我这边我做不到，我又希望能够保护他，我又不希望别人说啊，你看你自己怎么是贸易保护主义呢？你自己在保护你的东西，我就把它包装成了是你的倾销，你在这一边不遗余力的来破坏我的市场，我要把你塑造成一个国家安全的一个威胁，
2: 塑造成一个破坏规则的这个国
1: 家。那前提是你的儿子要立起个来啊！现在欧洲你的制造业你要拿回你原来的那个状态呀、对不对？以前听了20年的这个都市传说，都是德国人修这个山东的下水道等等一系列，多么多么的好。现在的故事已经不再是如此了，现在已经是各种的中国的基建建设了，
2: 是的，
1: 对不对？这个时代在变化，你在警惕着对方变得更强，你还要警惕的是自己有没有能力，是吧？施加力量，你的人你要能顶上去啊，
2: 是，
1: 对吧？你带的是中国足球队，你非得把巴西让他不能够进入到非法里面，那你能踢赢吗？我特想让你能踢赢吗？
2: 是，其实这些问题都是类似的。那么中国商务部啊，现在也是在周二10月6号的时候啊，会回应了这个欧洲现在想搞关税这个问题。那现在也是督促法国和德国啊，要坚持一个开放合作和自由的贸易，不要去鼓动欧盟啊，动辄使用这种保护主义的工具，更不要将经贸问题呢把它政治化和安全化，避免以错误的方式啊走错误的道路，并且最终反噬自己。那本周这个谈判的结果呢，也预计将会为下周啊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一场重要峰会呢去提供依据。那届时啊，欧盟领导人也会进行一个评估，就是说是否要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来应对中国出口激增对于欧洲制造业以及他们所谓的就业岗位构成的这个威胁概念。
1: 是啊，谈不过你就是对于我的威胁，所有人都得宠着你，都得哄着你，全世界都得 得是你妈一样的照顾着你。萨蒂虽说适者生存，结果被理解为叫做生产
2: 过
1: 剩，是不是就是这一个道理？
2: 是的。
1: 你为什么卖的便宜？你生产的太多了。你为什么东西卖的便宜？你的质量一定不行。你为什么你又便宜，质量又好？那你会亏本卖给我，就是因为你觊觎着我们自己的国家的一些机密，我国民的一些生活信息。
2: 嗯，
1: 事实真的是如此吗？欧洲心里面比谁都门清，对不对？他不能够接受自己曾经最红火的市场里面，现在被别人占到了这个最高的高地，然后自己又生气，自己又冲不上去，冲不上怎么办？那你把高地铲平，把它扔出去。你站在半山腰，你也说我现在是攀登的最高峰，
2: 嗯，
1: 是不是？但是很辛苦的，
2: 嗯
1: 啊，有没有这个魄力？你真的就像美国一样，就拉开了贸易战打。像八年之前一样，欧洲就没这个魄力，
2: 嗯，
1: 所以欧洲就天天鼓捣着这个法德，他出头出头是吧？法德说，我给你们穿的也是金缕衣啊，咱们先找一找，如果被制裁了，我们可以怎么办？
2: 是，所以刚才我不说到了吗？欧盟呢，现在希望去控制这种关税的行动的力度，又避免去招致中国方面的报复嘛。
1: 嗯，
2: 就是一方面想做，但是又有点害怕这种感觉。
1: 是，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啊，嗯，现在谢菲乔伊奇和王文涛上一次的会面是在六月份的时候，地点呢是在布鲁塞尔。当时欧盟将十月份定义为解决贸易分歧取得进展的期限，而且还大言不惭说给你点时间啊，中国十月之前必须想出一道方案来。你快想吧，对吧？欧盟说我要把这个坏人让对方来做，那十月之前你必须要怎么着？把这话说的是相当的硬核，要求去达成谢夫乔维奇所说到的实质性的成果。那中国也就是给欧洲面子，现在这个继续的跟你再谈再弄。如果真的是一刀关上了的话，我不知道谁会生活更受影响啊。
2: 没错。
1: 好，那么熟悉情况的官员就表示，一些欧洲官员对于本轮谈判能不能解决产能过剩、市场准入、出口管制等等核心的问题，他的态度都是非常非常悲观的。
2: 嗯，是。那现在可以看出来欧洲整体的态度嘛，嗯，所以更有意思的是现在有一些这种欧洲车企，因为欧洲车企长期来说不是都是霸榜这个制造业的这个顶端嘛，结果现在有一些欧洲车企都开始胡扯了，说中国可能都要进口会威胁到这个巴西的就业了，嗯，要把这个威胁
1: 南美都给扯出来哈。
2: 是，
1: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么跨国汽车的制造商啊，在南美的总裁也是表示说啊，这个中国的汽车制造商正在通过散件组装的方式扩大着在巴西的市场份额，这可能使得巴西数千个汽车制造的行业的工作岗位面临着更多的一些风险。中国人来啦，南美也被占领啦。他说如果这一家汽车制造商采取散件组合的策略，那么该公司在南美大约35000名的员工之中只要保留10%就够了。
2: 嗯，他还给出数据来进行佐证啊，他说2026年前9个月啊，中国汽车品牌呢在巴西的新车销量之中啊约占17%，那仅在9月份呢又占到了25%，而去年全年这一数字仅有9%，所以他说啊，谁也无法预料到这种很快的加速的发展。那这番言论呢也迅速被多家的国际媒体所进行转载啊，成为了一个中国汽车威胁论在这个南美洲的最新注脚。
1: 对，
2: 然而呢，这个若结合这个中国车企在巴西的整体实际行动来看的话，这些论断啊，其实存在很多这种经不起事实推敲检验的部分。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一位高管的描述之中，他说的中国的威胁是从何而起的哈？他说中国的车企是以开集装箱、拧螺丝的方式去规避本地的制造，但是比亚迪在啊巴伊亚州的卡马萨里的工厂的数据，其实是直接打了这位这个发言人的脸哈。
2: 嗯，
1: 那么根据比亚迪的官网在2026年9月17号的消息，在这个卡马萨里工厂直接的雇员已经突破了8000个人，甚至是成为了巴伊亚州第二大的工业雇主。你说我一来了，你们的工作都丢了，我恰恰是这个地区第二大的雇主，
2: 我才是提供这个就业岗位的
1: 公司。而且公司现在还正在加速的招聘，准备第3次的生产来做准备，预计到年底会新增1500名的员工，涵盖生产、操作、物流、质量控制等岗位。但是在这边咱们也试图的站在另外的角度来看一看这个威胁论的源头。他就觉得如果不是你中国人干活这么快的话，我们这磨洋工慢慢吞吞的能解决好几个年的营生呢。
2: 他是比烂了是吧？
1: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咱也没法反驳，对吧？啊，包括什么焊接、涂装、冲压的工厂同步也都在扩招之中的。
2: 是的，而且我看到啊，像在2025年10月份的时候呢，巴西总统卢拉当时也是亲自出席我们提到这个比亚迪的卡马萨里工厂的投产仪式， 那据新华社当时报道说，该工厂呢投资是直接达到55亿雷亚尔，相当于大概10.28亿美元，这也是比亚迪啊在亚洲以外最大的工业园区。据巴西政府自己的评估呢，说其全面投产之后啊，可以创造约20000个直接或者是间接就业的这种岗位。而卢拉呢也直接在仪式上所表示啊，说这是巴西再工业化进程中的决定性一步。说实在的，投了这么多的钱，付出了这么多的贡献，你现在开始就是有一种吃着别人的饭，然后呢拆着别人的墙的感觉。
1: 是，我一边又在享受着，一边的话我又会觉得威胁着哈。
2: 是，
1: 有本事就自己上嘛，有本事就拼的是真正的这个手段嘛。啊，好，那我们看刚刚说的是比亚迪，对不对？现在我们再来说到的是长城。长城其实也是一样的哈。我们看到，包括在长城汽车在整个的这个巴西的叫做圣埃斯皮尔图州，也是建立了新的工厂。那么年产量能够达到20万辆，也是覆盖着冲压焊接涂装总装完成的生产线的流程。
2: 是，
1: 那么建设阶段预计也是创造了将近3500个就业岗位，运营的阶段更是可以直接或者间接的达到10000个就业的岗位。长城汽车在巴西的整体投资计划也是会达到100亿的雷亚尔了。
2: 是，那此外啊，长城汽车呢也在这个叫做圣保罗州的伊拉塞马波利斯的第一座工厂呢，也是在这个2025年的8月份投产。那该工厂呢也是长城汽车啊2021年收购以来，那2025年8月份正式进行了投产。据这个长城汽车的官网啊，在8月份的一个信息说，该工厂运营1年以来啊，其员工人数是从约600人啊，直接增加了至超过1800人，且采用的是比整体来说叫做 KD 更先进的一个逐渐生产的体系，也是可以逐步提高其国产化率，并且发展啊本地的供应商，相当于给巴西当地啊带来更多的这种就业和经济以及这种供应链的一个机会吧。
1: 是，这就像平时大家经常说的段子，都是你太美，所以让我犯了错，是吧？在整个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在近10年的发展之中，其实在改变整个国际之上的生产贸易很多的体系和品种品类的流向的方向。以前中国人都在买欧洲车，现在呢欧洲人都在买中国车，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干不过的话就会有很多的怨怼，不会去想自己应该提高什么，想的都是一定是你偷奸耍滑，一定是你不怀好意，甚至到最后直接的一句话，反正就是这样，然后就开始污蔑你的质量，污蔑你自己的一些居心。这是一个惯用的招式，怎么办呢？真实的事实，只要能够获得市场的需求，就欧洲当然它可以关上大门，那无疑就是进入到了贸易战。但是就跟之前中美的贸易战是一样的，最终受苦的是谁？最终受苦的是欧洲的人民，而欧洲的人民手中的选票将会做出他们真正的选择，对吗？
2: 而且
1: 很明确的，
2: 我的感觉就是时代这个之风是无法挡住的。说实在的，攻守疫情感觉越来越明显。
1: 所以你说人类在推动着人类命运的这个前进，人类也是最坏的，人类也是自己在阻止着更好的一些发展，良性的一些循环，对吧？好，那我们看这个里边当头的两个兵，一个是法国，一个就是德国。说的是德国哈，德国现在是在中欧谈判之际是正式掐断了这个中远的收购啊。
2: 是，
1: 这是又一次的给中远集团在德国按下了暂停键。好，我们来看到啊，路透社在10月7号从柏林的报道，德国的联邦政府在当天的内阁会议后决定禁止中远集团收购德国汉堡物流公司80%的股权。德国的经济部的发言人表示，这一个收购将会加深依赖性，并且危及德国和欧洲供应链的人心。
2: 是，那这个交易标的呢，它叫 Zippo 公司啊，它是成立于1876年，总部是位于汉堡，也是德国历史啊非常悠久的货运代理企业之一。那该公司呢是现有约300多名员工，运营约200辆卡车，也是构建了将汉堡港、布莱梅、哈芬港以及德国腹地连接起来的集装箱的多式联运网络。那每年的处理集装箱啊是达到20.5万个标准箱。那据相关的一些德国媒体称啊，说这个公司的物流线路呢，在可能的军事冲突之中，对于德国东部边境的物流保障啊是具有关键意义的，对于北约的防务联盟也具有重要性。这不就是联系上了吗？就是说这种军事上的潜在的这种风险。 险吧。
1: 嗯，就是扩大的越来越多了啊。
2: 是。
1: 物流路线涉及到了北约安全，你知道这让我想到了人和人之间的六人定律，就是我和一个陌生人的关系，我和博尔索纳罗之间的关系，哈，通过六个人一定能建立连接，大家一定听过这个理论，对吧？所以任何的一个发展、一个阶段、一个事物，你想要把它上升到所谓的国家安全、北约安全、安全威胁，全部都是可以去进行连接的。
2: 是的，
1: 大家能明白这一个逻辑吗？
2: 嗯，
1: 好，那么现在德国已经是表明了自己的心意了嘛，嗯，对不对？好，那看到的在一份获得的德国的联邦政府的机密文件之中是这样子说的，说受到中国影响的欧洲交通基础的部分设施在冲突或者危机之下将无法使用，或者至少无法不受限制的去进行当使用。
2: 嗯，
1: 操心太多了哈。
2: 是。
1: 德国的反垄断机构也是在2月份的时候就批准了这一笔的交易，收购的交易啊。
2: 嗯，
1: 当局呢，就当机构就表示说，国家的安全考虑不在管辖的范围之中，只管经济发展和合作。而就在4月底，德国的联邦宪法保卫局对于这一个收购提出了异议，有安全的顾虑。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在这一份收购案之中的首席执行官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原本希望得到不同的结果，但是我们依旧认为自己的商业决策是正确的，而日常的运营也会照常进行。
2: 嗯，那截至路透社这个信息发稿的时候啊，中远集团呢还没有任何的这种回复。不过呢，这也并非中远集团啊在德国第一次去遇到这种政治上的阻力。其实在路透社2023年的信息就可以看到，尽管当时啊德国的执政联盟内部是存在强烈的分歧，但是德国政府啊最终还是在2023年批准了汉堡港口集装箱码头的建设，而中远集团呢是持有该码头的少数股权的。那当时啊，中远最初希望收购35%的股份，最终在这个政治内阁的层面啊，被限制到了不到25%。时任的这个德国总理当时是舒尔茨啊，那么也是持赞同的态度。而联合执政的绿党和自民党则担心啊，中资持股会带来德国的国安风险。
1: 嗯，那我们来看欧洲的各国现在政府之中对于中国国有企业在物流运输基础设施投资的警惕，并且在不断的制定相关的背景。你说这是受到当时美国中国威胁论的一些影响，西方正在盛行的中国威胁的一些影响等等。整体来说，从政策对于中国的投资者的开放，再到对于中国的产品，就我觉得中国真的很不容易啊！你自己看啊，你发展的不好，人家欺负你，对不对？在历史之中，人家要过来去殖民，要打仗，对吧？你发展的好了，你的脊梁慢慢的起来了啊！一旦有一天这个势头夺出了他们自己，就进入到了别人的领地之中，这就是一个崛起的困难之路啊！
2: 是，大家会觉得你是个威胁，
1: 然后一开始就是先是说你的质量不行，然后各种的找你的茬，
2: 是，
1: 然后你发展的更好了，你拿出你的实力说话了，他们就会开始说你是有居心的，有反倾销，有反人权，各种的帽子全都给你扣过来的。你的企业，国有的企业，你想要在海外去有一个落脚点，别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要过来是居心叵测，你的产品深得人心，能够卖到海外去，人家就要硬生生的关上一道大门啊！真的就跟那个鹊桥相见一样，活生生的把需求和供应弄在了这个鹊桥的两边。
2: 嗯
1: 啊，中间那王母娘娘之手啪就关上门，人家谁也不许买，谁都别想好，是不
2: 是？
1: 是 啊，这个发展真的是太困难了。
2: 所以此前我看一些这个网友评论就说，对于中国来说，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变得足够强大，让别人更没有办法对你指手画脚。
1: 所以这不就是人生哲学吗？啊，你自己在变好变强的过程之中，
2: 嗯，
1: 你别人就会眼红你，就会觊觎你，就会抹黑你，就会泼你的脏水。
2: 嗯，
1: 那你除了做好自己，让他们有一天终究打脸，还有一个就是，好，你们把我排面在外，到底谁会指使到最终的一个结果？
2: 嗯，
1: 市场不应该是开放的吗？就像中国经常说的，世界不是人类命运是一个共同体吗？
2: 嗯，
1: 厄尔尼诺现象，指你那下雨，我这不下雨，是不是啊？这个真的是不好说啊，只能说欧洲现在还在一个非常拧巴的一个过程之中了。当然，欧洲现在也是各种动荡，27个成员国的想法不一样，各个地区自己本身的政治也是不稳定的。今天我们一会儿还会说到，欧洲整体的游行已经是逐步的蔓延，不只是在法国了哈。好，我们快速的说完。我们来看到，在2020年开始，在10月份，欧洲的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条例是正式的建立，当时呢就已经是建立了欧盟层面。 面的 FDI 的审查合作框架，当时就允许委员会和成员国识别、评估和缓解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的安全或者公共秩序，那适用于所有的行业，也包括对于基础设施的关键投资。
2: 是，那2024年1月份的时候，欧盟又进一步提议所有的成员国呢，对于投资进行审查，而委员会啊，也可以对港口、核电站、半导体等一些关键领域啊，去发布这种风险的意见。那中远集团呢，是在希腊的这个比雷埃夫斯港的控股67%啊，一直是欧盟内部关于中国对于欧洲关键基础设施影响力的一个争议焦点。2025年底啊，泄露了这个欧盟的港口的战略草案，也提出要针对中国方面啊，采取更严格的审查的措施。
1: 所以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一个德国的最新的否决哈，未能同行这个对于中远的下手，也会被视为是欧盟成员国在实践之中收紧对于中国国有企业审查最新的一个案例。
2: 是，
1: 但与此同时，法国在干什么？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啊，将会访问中国。那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也是在10月8号官网宣布，博纳将会在下周二啊，也就是9号、13号访华，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举行新一轮的中法战略对话。
2: 那这也将是博纳在短短半年内啊两度访华。那博纳呢，曾在5月份就访问了中国，并且已经与王毅会过面了。那么中国外交部官网还发布啊，说这个王毅呢，当时也强调，中法双方啊有必要去加强战略之间的沟通，开展战略的协调，共同去应对全球性的挑战。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啊，排除各种干扰，实现一个健康稳定的发展。那王毅还表示啊，说中国对于欧洲的政策呢是一以贯之的，始终是视啊这个欧洲为多极世界中的重要议题，也是支持着欧洲的一体化和欧盟的发展壮大。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法国呢能够作为欧盟的重要国家，发挥一个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
1: 中国就是这个稳若泰山，坐在于此，风雨欲来，我自己先泡一杯茶，吸溜吸溜，看看你接下来要怎么样来出招了。好，那我们来看一看欧洲的暴躁以及混乱。欧洲现在学生游行不只是在法国，已经延伸到了比利时、希腊、意大利、德国等等等等。学生、家长、教师、工会纷纷走上街头。昨有个人说了，学生都罢工去了，都去游行去了，老师也没人教，所以就加入到了行列。昨天我们这个网友非常有才啊。好，那我们看现在，或者是对于教育的经费缩减、课堂的条件恶化、高额的学费，现在是表达自己强烈的不满。公共支出的紧缩确实是导致社会的矛盾正在集中的爆发。
2: 那据美国媒体的信息啊，说在比利时的列日这个城市，警方呢与示威学生啊已经发生了激烈冲突。10月初以来啊，已经有至少139人被捕，而这一局势呢与他的邻国法国啊是相互交相呼应的。那么法国的抗议呢，也是在9月中旬是由巴黎方面的高中生发起的，随后演变成了全国性的运动。法国警方啊，至今已经逮捕了超过6500人之多，绝大多数啊都是未成年人。
1: 这一场教育的动荡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哈，在希腊学生组织发动了全国性罢课以及示威，意大利的都灵和罗马的高中生打出了像法国一样行动的口号，继续占领校园。德国和奥地利两国的学生因为工会也不满大学预算削减和师资的短缺，继续的发起了集会的游行。欧洲各国的教育积怨已经是积怨已久，教师拥挤、师资匮乏、高昂的教育和住宿成本的高企，早就已经引发了学生的不满。
2: 是，那现在欧洲多国政府啊，也面临着控制财政赤字上的巨大压力，加上借贷成本的上升，又会加重本身的债务负担，政府啊也不得不去削减公共的开支。那欧盟委员会也预测，法国和比利时今年的财政赤字啊，均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5%，奥地利呢也超过4%。那虽然现在这些学生的抗议啊，并非是由单一组织所协调的，但是欧洲自己国家所产生的这种财政紧缩引发的共同困境啊，正在促使欧洲年轻的这一代呢去加速这种联合的动员。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卢比奥。卢比奥现在此刻也是在这个欧洲对于欧洲的议题的表达之中啊，对于欧洲来了一个鼓劲儿加油，这是什么拉拉队成员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他说，美国希望欧洲拥有强大的盟友啊。卢比奥在周四的时候呢是启程前往了葡萄牙，展开了为期4天的欧洲之行的最后一站。这关键时刻卢比奥现身啊，这个大谈特谈强大的欧洲，你说不是鼓劲儿是什么吗？欧 说 go go go 对吧哈，他在雅典机场啊告诉记者，我们希望我们的盟友强大，他们越强大我们整体就越强大，我们希望欧洲强大，我们希望欧洲拥有强大的伙伴。我觉得卢比奥文化程度不高对不对，
2: 他只会喊强大强大强大
1: 强大强大强大，就是你只会说好棒啊。
2: 嗯，这不就是这个 America Great Again 的这个 Europe Great Again 的感觉吗？
1: 挺好的，挺有意思啊。
2: 是，
1: 他说你看他还继续呢啊，他说北约成员国无论是在社会经济还是军事层面越强大北约就越强大。
2: 嗯，
1: 而且他还继续在说，他说很多的国家已经在加强努力变得强大，坦白来说德国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正在加大力度履行自身责任，让自己变得更强大。请问刚才三段卢比奥的话里面说多少次强大？
2: 嗯，一时间突然间数不过来，
1: 关键词提取之中
2: 是，而且他还表扬了一下德国，这很有意思。那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啊，现在长期是督促这些北约成员国呢要增加防务开支嘛，并且呢希望他们自身的这个安全承担更多的一个责任。在去年六月份啊，在海牙举行的这个北约峰会上啊，成员国呢也是承诺啊，到2035年啊，每年将国内生产总值的 GDP 的5%啊，要投入到防务之中。所以呢，卢比奥这个打气啊，我觉得他是有一个意图的，就是说，哎，你们欧洲，你们要这个支棱起来，同时呢，你们要承担更多，付出更多的东西。
1: 没错啊，第一个是说这个欧洲，我给你来个兜底儿，美国在这边祝福你，对不对？祝福你在和中国的谈判之中变得更加的犀利和强大起来。那么卢比奥也是从五号的深夜开始，从冰岛开启了欧洲之行，有人说叫踏冰而来啊。那推动着美国扩大在北极地区的影响力，包括周三的时候是在希腊对于能源、防务、文化等等议题展开会谈，并且宣布和希腊达成信息共享的联合协议，打击毒贩和恐怖主义。
2: 是，那在与希腊官员会谈之后，所以卢比奥就发表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所谓的这种措辞强硬的一些演讲，并且要展现美国的一个实力。那他还警告啊，说西方文明啊，如今正在处于一个十字路口，面临国家实力与衰落之间的抉择。所以呢，他更是要把这个欧洲的这个劲儿给鼓起来了。
1: 是，那我们说到欧洲，再来一条消息，这条消息我昨天看完了，真的笑了很久。来，我们放到投屏之上，我来给大家描述一下这个建筑，或者是说这个雕像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啊？
2: 是
1: 金灿灿的。首先我来说，看到的呢是这个特朗普啊，这个雕像是特朗普，底下呢是一个瘦小的人。
2: 是，
1: 特朗普呢。是站在了或者是说骑坐在了一名瘦小男子肩膀之上，特朗普是没有穿衣服的，全身的裸露的啊，粗壮的大腿和一个充满着褶皱的腹部、啊、紧紧的包住了这个男子的头部，这就是这一个雕塑真实的，这就是咱们描述成文字的一个具象化、啊、
2: 是的啊。
1: 那么特朗普的身上是涂薄了一层23K 的金箔，但是呢没有穿衣服，全身是赤裸的。底座的文字是这样子来描述这一个雕塑的，说他是以特朗普的视角说的啊，他说我坐在一个人的背上，他在我的重压之下逐步下沉，我会竭尽所能的帮助他，但是除了从他的背上下来之外，我什么都愿意做。
2: 没错，
1: 太有深意了，
2: 是太有深意了。而且有意思的就是据美媒的报道说，这件这个艺术品啊，它名为橘色瘟疫，那又被称为不义之王 King of Injustice 啊，也是这个命名也是非常微妙。那么对于这个一些艺术家而言呢，这件作品呢也是象征啊，他就是创作者本身嘛，象征他眼中特朗普啊对于环境以及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啊所构成的威胁。他还表示啊，说特朗普啊正在摧毁所有我所信仰的事物。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组雕塑出现在哪呢？它是在法国的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大楼的通道之上，出现了这么一尊雕塑，大概是有2.6公尺高，黄金裸体的雕像，充满着深意啊！我觉得这个里面的暗讽隐喻实在是太多了啊！那这一个作品呢，这个更多的象征着这一位丹麦的艺术家啊，他自己眼中特朗普对于环境啊，以及包括对于规则的秩序。有人就会问他，那你为什么要把它弄成裸体的呢？啊，他说呢，把它描述成裸体，主要是为了呼应丹麦作家安徒生的童话，叫做《国王的新衣》。故事之中，虚荣的国王赤 身裸体在城中游行，他解释说独裁者们从来都不喜欢人们的嘲笑啊。
2: 是，
1: 那你会说他怎么能会出现在欧洲议会的大通道之上呢？
2: 是，
1: 很有意思。其实啊，这一个批判不一定会来自于欧盟，因为呢，这是由丹麦的政治人物克劳森他来赞助展出的作品。欧洲议会可以在场内之中举办任何的展示活动，所有的展品都需要经过官员的一些批准。欧洲议会呢是禁止被认定为具有冒犯性、煽动性质或者违背欧洲立场价值的活动或者展览，也是禁止啊这些损害议会尊严的一个展览。所以这份雕塑出现在这里显得格外神奇，不愧是艺术家啊。
2: 而且获得这个欧盟方面的这个议会的一个批准许可，不等于议会呢是明确支持作品的内容的。不过呢，艺术家本身啊也是担心这个申请会遭到驳回，如今呢居然获得了批准，他认为这也是欧洲议员方面的默许了。
1: 大家都懂得啊。再来回味一下这个，大家可以去上网搜一下，
2: 是
1: 特朗普赤身裸体，然后骑在一个矮小的人的身上啊，底下写的话是这个让你沉重，让你下线，对吧？站在土地之上不断的下线，我愿意为你做一切，除了我从你的身上下来。
2: 哎呦，对，是的，
1: 而你从他的身上下来才是唯一的一个
2: 才能减负嘛，
1: 唯一的一个减负。我觉得这是我近年来看到的最，咱不说这个艺术品有没有美感，但是从整个的表达之上，它是最有深意的一个哈。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的话，我们来转向世界更多的消息。
3: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政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2: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3: 好的，我们说完了欧洲，接下来的话咱们来看一看中美之间的话题哈。其实美方对于中国也是有了一个新的出招。
4: 是，
3: 那我们根据路透社最新的报道显示，美国的联邦通讯委员会在周三表示，将会在10月29号举行一个投票，禁止所有中国实验室对于你在美国使用的智能手机、摄像头、电脑等电子设备进行检测，从而扩大此前对于北京采取的措施。
4: 是，那美国的这个联邦通讯委员会啊还表示说，将禁止啊来自包括中国在内不向美国本土检测实验室啊提供对等待遇国家的检测实验室和认证机构啊要开展相关的业务。那这个该通信委员会的主席呢，他也表示啊，说2025年啊82%的电子产品呢在中国是接受检测的，而中国与美国之间呢并不存在相关的协议，所以啊现在这个通信委员会的这项禁令计划是在2028年12月就生效。而2025年的时候啊，这个委员会呢也禁止由中国的实验室啊去检测美国的电子产品，而数十家实验室啊因此还被禁止开展相关的业务。但是呢，这个通信委员会今年又表示说，位于中国的绝大多数检测实验室呢仍然在检测美国的电子产品。
3: 这也是华盛顿围绕着技术设备的问题对于中国采取的新的打压的一个政策。在过去的12月啊，是FCC 禁止进口所有新型号的中国无人机，同时还禁止进口中国制造的新型号的消费级的路由器。即将呢用于电脑手机智能设备连接至互联网的所有设备。
4: 是，
3: 此前还以国家安全为担忧，禁止了部分中国企业在美国提供电信的服务。
4: 那中国商务部啊现在也指出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啊是摒弃着技术中立的原则，泛化国家安全的概念啊，在没有事实依据的这个情况下频频出台各种限制措施，歧视性的对待包括中国在内的他国企业和产品，也是严重损害中国及其他贸易伙伴的相关的利益。
3: 好，再来看到的是在中国周边特别是南海的角度，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的对峙是持续的升温着。菲律宾方面出了一份统计说，在9月份菲律宾啊所驻军的中业岛、仁爱礁周边以及啊仙宾礁、黄岩岛附近，一共呢是监测到了101艘的中国海军和海警船，8月份这个数字是56艘。菲律宾的海务室发言人又开始说了，说中国增派了船只，希望动摇菲律宾人民坚守自身权益的决心。他把这一个任务称之为叫做任务瘫痪，说主要就是为了破坏菲律宾继续执行任务的一个能力。我觉得他理解的是对的。
4: 现在菲律宾方面啊一直在吵吵，他说上周末啊还指控中国军方和海警啊在这个菲律宾的所谓专属经济区之内的2处南海海域啊骚扰菲律宾方面的政府的飞机和船只。那菲律宾方面还指控说，有一架中国的战斗机啊是在周六还干扰了一架正在黄岩岛执行附近啊执行这个例行的军事巡逻的菲律宾型号的这个涡轮的螺旋桨飞机。
3: 好，他们说菲律宾的船只试图靠近一艘涉嫌使用炸药捕鱼的外国渔船，就遭到了中国海警船的尾随并且是阻挡。我们这个消息其实当时都跟大家一一的跟进着啊。那么中国则是在本周继续警告马尼拉不要在争议的海域采取挑衅的行为，并且指啊菲律宾的塞斯纳飞机是侵犯了中国的领空，当时就发生在了黄岩岛的附近。
4: 是，
3: 我们来看到是谁呢？无人机哈，无人机首次的亮剑部署于黄岩岛，高空侦察也会改变整体南海的动向了。
4: 是，
3: 无人机首次部署了黄岩岛，这是一架不携带任何弹药飞在平流层的无人侦察机出现在了演训的名单之中。
4: 是，
3: 释放的信号比单纯亮出舰炮更加的耐人寻味。在2026年9月27号南部战区通报的海空联合演训中，无侦机首次公开在黄岩岛海空的海域之中来进行的亮相。
4: 是，那这次演训呢没有任何的导弹发射，也没有空中的格斗，但是前沿海空的探视逻辑啊已经完全发生改变了。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啊，菲律宾在黄岩岛周边的频繁活动呢通常都是组织几十吨的小渔船啊、水产部门那种巡逻艇啊，还有轻 型的巡逻机进行分批前出，专门卡这种相关的一些这种湖的入口和这个领海线去转悠。但船上呢，通常还带着外媒记者，中方海警依法拦截的时候啊，对方就会立刻开机拍摄。这种骚扰的小动作啊，依赖于地理上的一个客观差距，就是为什么呢？因为黄岩岛啊，距离吕宋岛是只有230公里，而距离中国的海南岛呢是大约900公里。常驻一线的水面舰艇啊，因为航速有限，机动赶场呢需要更多的时间。同时呢，舰载轮雷达啊也存在着物理的盲区，难以去发现这种非常小的低矮的小型船只。那这个无侦机一进场啊，这套菲律宾喜欢打的这种小算盘啊就彻底失效了。
3: 碰瓷儿小手段
4: 是。那该飞机呢是从海南或者南部的沿海基地就可以起飞，其巡航时速啊高达750公里，一个多小时就可以飞抵目标空域。到达指定位置之后啊，可以在20000米的高空展开盘旋，而且机上搭载了大型的合成孔径雷达，包括远程的高分辨率的这种光电吊舱电子侦察设备，能够在几十万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啊进行不间断的巡检。所以这一点上来说，可以大大的强化这种就是侦测的一个范围，可以防止这种小型船只的碰瓷。
3: 是没错，甚至呢可以在任何的这个就包括你甲板上有几个人啊，轻型飞机上的无线信号在起飞线上就能够被系统而去进行到标定。所谓的模糊地带在高空侦察的网络里面是根本不存在的一个词啊。
4: 是
3: 无侦机最大的起飞重量达到7.5吨，航程高达7000公里，滞空时间超过10小时，采用的菱形联翼气动布局兼顾了大升阻以及高空机翼的刚度，20000米的升限也是成为了一个天然的防御的屏障。
4: 是。
3: 那么目前菲律宾军队所装备的便携式的防空导弹啊，在这个中小口径的高炮以及野战进程的防空系统是根本没有办法够到平流层以下的。
4: 是。
3: 那即便出动引进的战斗机，在20000米的高度和长距离的拦截稳定的追踪，对于他们来说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4: 两万米是非常高的，是
3: 是啊。但是呢，在这边美国也会有更多的出招来助阵南海的风向，甚至这一件事情还有一点儿这个把这个台海也扯了进来，
4: 也要拉进来。是。那现在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啊，也将从美国方面呢接收3架长航程的军机啊，其中有2架呢是经过改装以提升监视力，还专门希望能够让菲律宾啊能够以更远的航程及更长的滞空时间去监控南海各地的这个包括中国的海警啊、海军以及科考船。那么这3架飞机是什么呢？就是叫做空中国王350系列，它是海上巡逻侦察机，也将配备一个延长的这种航程的这种燃油系统，升级的这个叫做台湾国际航电的航电设备以及高频的无线电啊。其中2架还会搭载包括空中国王的海域觉知情报，包括监视以及侦察系统，而相关的这种改装作业啊，预计会在2028年。

0: 而日本方面也有着手啊，资助了12艘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并且会再多增加5艘。至于法国，则是通过出口信用保险以直接市场利率贷款，支持着马尼拉继续采购40艘法国造船厂 OCEA 的巡逻艇了。
1: 嗯，那虽然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啊现有的单引擎的侦察机呢是能够找到或者说侦测到中国方面的船只的，但是几乎没有任何的续航力或者是感知能力啊去进行停留观察。那现在呢，包括这个菲律宾方面也指出啊，就算未来这个中国军机呢会迫使配备任务套件的2架空中国王的这个远离现场啊，但是这个飞机呢仍然能够让机组人员啊进行盘旋评估完整的记录，包括带有这种时间标记的这种证据进行返航。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要给这个飞机的原因。
0: 是的。好，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看，说完了菲律宾怎么能不说高时早苗吗？还记得吗，前一段时间在新闻发布会之上，中国的外交的发言人啊也是直呼高市早苗，没有任何他的抬头在其中。那么日本现在的反射弧终于又体现出来了啊。那么日本的外务省发言人7号在记者会之上，对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之上直呼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姓名不加头衔一事，表示这是对于一国领导人给予尊重，是国际礼仪上理所应当之事，并且透露已经向中方阐明了日本的立场，还有点心里面不满意呢。
1: 是喜欢在这个小的地方再挑点问题啊。
0: 哎，是。
1: 那现在这个特朗普呢，刚好我们其实讲到这个高市早苗啊，其实大家会联系起这个 APEC 峰会嘛。
0: 是。
1: 因为特朗普啊，据报在上个月啊，与这个华盛顿所举行的这个川习会之中啊，也是督促这个习近平呢去解除对于日本的出口限制，并且呢希望让这个习近平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来展开对话，来修复中日之间的关系。不过呢，消息人士还透露啊，说中国方面啊对这些要求啊反应还是比较冷淡的，主张啊中日争端呢不应该去影响中美之间的关系，并且向特朗普警告啊，说日本军国主义的风险正在升高之中。日本呢也曾争取啊要安排这个高市早苗与习近平呢在下月在本月这个深圳 APEC 峰会期间进行会晤，也是遭到了中国方面的拒绝。
0: 别管这个消息有几分真几分假，但是日本在这个中美元首会面之前急匆匆的跟特朗普见面，之后又急匆匆给他们打电话，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吧？高市早苗想要的是什么？自然就是我和美国第一好，对吧？虽然他和中国这边刚才谁说的新西兰说的已经是中美之恋了，是吧？就是关系越来越熟，握得越来越紧，战略稳定期了。高市早苗说我不能掉队，那同时他也是顺应的去改变，又不希望撤回自己极端的一些言论，又同时希望在 APEC 之上能够有中日之间特别是元首会面的一个突破。
1: 是
0: 啊，想的真的是多啊。中国已经把给日本的底线说得很明白，高市早苗不撤回你的言论基本上是没得聊的啊。好，或者是说纠正，有人说啊是撤回是纠正等等，但只要涉及到这一句话，日本要先有一些动作才行嘛。
1: 没错。
0: 尽管呢日本的议题可能并不是这个习特会之中的关键的一个首要，但是据说美国还是替日本说了话的。
1: 是。
0: 说话没说话我觉得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中国没有接这个领子。
1: 是。
0: 你提了也是枉然。
1: 嗯。
0: 啊，那特朗普这个性提了，也许提了一嘴，提了一嘴之后被驳回的话马上就会闭上嘴。他不会在这个地方上去出眉头。啊，特朗普准备了半天停机坪都修了，然后为了日本把中国给奔了走了，可能吗？
1: 是，毕竟它的核心的目标根本不是日本嘛。
0: 是啊，所以到目前为止透露出来的更多的信息，一方面还是在强力的挽回，特朗普并没有抛弃日本。啊，在整个的选择之中，不是说亲了中国，在这个跟日本之中就敌对，日本反而是转变了自己的风向，又在说中国是重要的邻国，对吗？好，说到了日本，然后我们接下来还要说一说半岛的问题。这个半岛的方式是不是真的能够有所突破呢？金宇正啊居然给出了一个方向和回答。如果说中国给日本的就是你必须纠正撤回你的言论，那么金宇正代表着朝鲜对于韩国表示想要两韩之间来改变一些关系吗？你必须体现出极大限度的尊重，这话又怎么说起的呢？
1: 是的。那么这个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金宇正就表示啊，说韩国方面啊要必须展现一个最大限度的尊重才能够修复两国关系。而据法新社的信息啊，金宇正是在10月8号所表示的，说如果韩国真的想扭转啊朝韩之间的关系，就应该在言行举止中去顾及到对手的感受，首先要表现出最大的尊重、关切和诚意。

0: 那韩国政府啊，在7号发布的一份报告就显示，韩国呢现在已经获得了联合国的这个制裁豁免，将会在下个月啊，向长期以来医疗基础设施落后的朝鲜呢去运送医疗设备。分析人士就称啊，此举将使韩国能够向朝鲜去提供救护车和医疗消毒设备等一些人道主义的援助。
1: 朝鲜长期是因为优先发展军事而忽视民众福祉，饱受诟病。联合国的朝鲜人权特别报告的专员就指出，粮食短缺依旧是朝鲜面临的主要的问题。那金宇正之前是嘲讽李在明最新提出的对话倡议，说这是所有人都应该看到的闹剧高潮，并且也是形容首尔要求朝鲜道歉的做法是相当可笑的。但是现在还有一件事，就是朝鲜对于上个月发生在非军事区的爆炸事件啊，否认自己的责任。这起爆炸事件也是造成了3名士兵受伤。非军事区是布满地雷的缓冲区，也是从1953年朝韩停战以来一直将两国分隔开来的部分。大家现在全部都是啊，这个韩国方面在李在明上任之后一直都是在说对话啊，缓和一下局势啊，看上去其实也是一个蛮稳的这个大哥的一个形象啊。朝鲜呢是桀骜不驯的这个兄弟是吧，在这边呢也是画风现在逐步出现到了一个软化，我个人是这么来看的啊。之前就是说不可动摇的立场，没有什么邻近的国家，你就是我们敌对的这个国家等等啊，包括又亮出了什么对于核武的坚韧不拔。但是现在说韩国必须要体现出极大的尊重才能修复，所以李在明的一些努力还是对于半岛的局势
0: 有
1: 点丢丢的改变的啊。好，那我们来看到李在明接下来是和埃及之间提升了战略伙伴关系。
0: 那李在明呢也是在周四10月8号啊，在首尔同到访的埃及总统塞西啊举行会谈。李在明呢也在峰会开场致辞之中宣布啊，说韩国与埃及呢已经将双边关系啊正式提升为战略伙伴的关系。那综合路透社和韩联社的信息啊，两国领导人呢在会谈之后啊是宣布启动叫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并且签署或者修订了12项的合作谅解备忘录，涉及到包括经济啊、工业、能源、科技及文化等多个领域，包括像造船、国防、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也会进行相关的合作。
1: 另外的消息是昨天的一个更新，昨天不是说吗，中国有可能会提名啊宋丽成为公共卫生官员，是吧，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
0: 是
1: 就是谭德赛的那一个位置。那么现在中国已经是正式的官宣了，如果宋丽啊将会当选，他将会成为继陈冯富珍之后第二位出任世卫组织总干事的中国籍的人士。那么世卫组织预计也会在今年的11月份完整的公布候选人的名单。
0: 是，那刚好讲到世卫组织啊，现在可以聊到这个特朗普。为什么呢？因为特朗普在10月7号啊，在白宫直接表示说自己理应啊去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并且称啊自己执政期间是帮助解决了8场冲突，促成多名人质获释，还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所以他就直接说暗示啊，说如果这个诺贝尔和平奖不授予他，将是一大巨大的一个失误。那他还在这个周3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说，我解决了8场战争，还有一场也马上就要解决了，我把所有的人质都带回来了，我也做到了其他任何人都从未做到的事情。他还说，我不是在吹嘘，我只是在陈述事实，可能没有哪位总统真正解决过战争。
1: 我特别想问，你知道就在新西兰的竞选里边啊，这个国家党一直在说了，他们将会有9个新税，然后媒体就问了，你能说一说这九个新税是什么吗？特朗普说，我解决了8场
0: 战争。
1: 我就想说，您展开来说说是哪8场，然后您分别扮演的角色。但是我觉得特朗普是可以答得出来的哈。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疯狂的特朗普，翩然起舞，宣布了一项非常这个令人震惊的这个政策啊。那么，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在7号的时候提出了一项新规，计划对于希望选择性实习培训项目在美国工作的国际学生征收高额的费用。那么，美国的高校将必须为每一位参加到 OPT 的项目的，也就是选择性实习培训项目的国际留学生支付$70,000的费用。这个项目啊，它是一个可以选择性参加的实践的培训计划，允许国际留学生在就读期间或者毕业之后从事相关专业所做的工作。那么一般呢可以获得1年的工作的许可，现在呢说是要让整个的这个学校来进行到买单。学校说我很有钱嘛，
0: 是，而且这钱还真不少，支付$70,000
1: $70,000
0: 啊，
1: 是
0: 啊，那学生一多起来学校怎么吃得消？
1: 而且如果你每一次续费的话，你还得再交3万啊，这个真的是挺恐怖的。当然现在 还没有完全的落地，公众有60天可以表达自己的一个意见，势必又是一场轩然大波了。
0: 没错，那特朗普还有一个很搞笑的事情啊，就是他在与媒体交流时啊，还专门提及了普京的生日，这是潜台词是要表示他跟普京是不是关系特别好呢？那现在呢，他也是表示啊会计划一个计划一个通话日期，但是现在是没有确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在与记者交流的时候提到啊，说当天啊也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生日。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今天是普京的生日，他还表示啊计划要与普京通电话，但没有透露任何具体的通话日期和时间。实际上啊，2026年10月7号啊，普京是迎来了74岁的生日的。
1: 好的，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乌克兰方面啊，北约的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意大利海军上将德拉贡周三的时候是在 X 平台宣布，军事委员会全体成员23个盟国的军事代表已经在6号抵达了基辅，这也是自委员会2018年首次正式访问乌克兰。那这样的行动自然就是履行8月份对于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承诺，也是继续6月北大西洋理事国的基辅的一个行程了啊，继续的展现对于乌克兰的一个支持。那我们来看一看乌克兰现在到底需要的是什么。乌克兰说啊，现在正在计划计划到的是参加到了美国、乌克兰、俄罗斯3方的会谈之中，而且还研究出了5种不同的停火机制。
0: 是，那乌克兰外交部就认为啊，说领导人层面的会晤啊，能够为实现和平取得最具突破性的成果。但乌克兰方面啊，也准备好参加这个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其他级别的一些3方的会谈。那乌克兰方面还表示啊，说乌克兰方面呢不存在任何的阻碍，目前呢正在等待俄罗斯方面的立场。同时呢，乌克兰还重申啊，乌克兰总统近期所说的希望这场会谈呢能够在10月举办。那么在谈到各类停火方案的时候啊，这个乌克兰外长的这个话是这么说的，说乌方啊目前正在研究5种不同的停火机制，第一种呢是全面无条件停火，而乌克兰呢也在2025年3月啊同意该机制。第二呢和第三种呢是土耳其和埃及所提出的关于黑海方面的相关提议。第四种呢是印度提出的一个机制，该机制啊不光涉及到黑海，还包括能源的议题。而第5种呢则是美国方面此前讨论的能源停火的可能性。
1: 行吧，咱们继续的来看到底有5种之中哪一个先定下来见面的日期再说好吧。然后呢，泽连斯基现在呢还在呼吁啊，有关国家提供爱国者的导弹。来，我们继续的再来看这一条消息啊。F-35的零件之前不是说运到了香港吗？啊，被中国给扣了吗？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呢？啊，那我们看到 EPF-35 的闪电2的战机的零部件，现在敏感不敏感咱也不知道，因为澳洲说不敏感，但是现在相关的设施方也一口一个太敏感了，就是
0: 只是个座舱罩
1: 啊，就是啊，好，但是上面说的这个涂料是特别机密的问题
0: 的
1: 啊，在运输的途中啊，这个转运到了香港，部分的零件现在就是一口咬定被中国给扣留了，下落不明。那最近呢也是爆出来了原因，那怎么就乌龙成这样子了呢？那这一批零件原本据说是经过台湾地区来进行转运的，
0: 是，
1: 但是物流公司啊 UPS 它漏看了一封电子邮件，这就导致F-35的部分零件啊走到了香港去。这一名员工据说漏看了禁止将这一批货物经香港转运的邮件，导致呢就被错误的安排了这样的一个转运。这个我觉得说这些的首先发生在 UP 身上，我就一点都不怀疑啊这件事的真实性，就觉得工作效率就是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了。
0: 最搞笑的就是首先这个理由啊，就是有一名员工漏看啊也禁止经香港转运，结果直接转运到香港，这还挺搞笑的。
1: 而且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什么敏感机密我不知道，连大蒜都可以威胁国安，生姜都也可以国土安全扯上关系，
0: 连瓜子儿水饺都变成了、
1: 都是问题。所以嗨、这个都没有什么可以继续的去跟他纠结的，你觉得敏感就敏感吧，那你就拿出证据来，你看一看要跟中国怎么办。
0: 而且最离谱的是这种关键的这种你们说军事装备的这种零件啊，居然要用物流公司 UPS 来进行这个，
1: 而且高度敏感的哦，
0: 对
1: 吧，
0: 这是怎么想的呀？
1: 对、
0: 啊、
1: 对，要我都应该开个运输机自己给他运过去
0: 是。
1: 好， OK， 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美军现在据说已经是获令准备再次大规模的攻打伊朗。这件事是和哪扯上的呢？你记不记得之前就讲过说在戴维营有几个小时的秘密会谈，记得吗？当时卢比奥还出来证实啊，那么据说就是在这一次的会议之上聚焦了恢复对于伊朗大规模的作战行动。那这一次的会议被描述为高度不寻常，未来的话是不是做好了再次攻打伊朗的准备呢？现在据说的是啊，本来是说要在这个中期选举前 前后后的样子。
0: 是，
1: 现在呢甚至可能会提前一周，在10月27号将会大打出手，
0: 因为这个时间节点可能是以色列的大选之前。
1: 是的，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美国现在已经是在各路的准备了，包括向中东发起的兵力，罗斯福号的航空母舰打击群，两栖作战艇，数千名的海军陆战队，并且在昨天的时候啊，海克塞斯还有登上了林肯号，就是那个发生了8起自杀未遂事件的林肯号。
0: 是，
1: 然后呢打气儿鼓劲儿，
0: 没错，
1: 来说我们的水兵是最棒的，你们的执行都是最漂亮的。
0: 是的，所以他登上了这个林肯号的飞行甲板啊，还赞扬了水兵们的韧性，说这些水兵啊经历了一次延长的战时部署，而且该部署啊因舰上发生了自杀未遂事件呢是受到关注的。那海克塞斯呢在讲话中直接指责媒体啊，说他们试图把林肯号打击群的船员啊描绘成功能失调或者是任务失败的象征，而不是冲突之中的英雄，还宣布了这个特朗普啊对于林肯号这个船员在对伊朗战争之中所取得成就的褒奖啊。所以呢简单来说就是来打气的了。
1: 是，他现在就说了，说啊你们要能够，你们是有韧性的，你们是与众不同的，你们一定能行的。你这不就是给人家上那个传销课吗？对不对？客户虐我千百遍，我待客户如初恋，就差大家一起来跳快闪舞了，对不对？
0: 啊，
1: 好，那我们来看啊，美国的海军部署通常是6到9个月，但是在冲突时期是可以延长的。部署长的时间自然就会带来心理之上更多的压力。之前已经有8起的自杀未遂的一些事件了。接下来的华林肯号是不是还有重任，或者还远远等不到自己的调休期呢？啊，因为特朗普之前就被问及林肯号是不是部署已经过长了呀？特朗普的回答是 No， 远远不够长，考验还在后面呢。来，继续再来看到的是以色列，以色列反制关闭了英国驻耶路撒冷的领事馆，驱逐了20名的外交官。这一场风波的直接导火索也是英国在9月8号宣布的制裁措施啊。英国禁止进口来自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所有商品，并且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融资、建设、广告等等服务。当然，包括这个描述之中，还有把定居点的一些行为称之为叫做种族清洗。所以，以色列也是同一天宣布了报复措施，包括要求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的领事馆。此外呢，以色列还宣布撤走美国主导的国际支持国际加沙支持中心的英国代表了。
0: 是，甚至还禁止12名英国官员啊入境以色列。所以现在英国跟以色列之间啊，已经开始火药味很重了。
1: 我告诉你，以色列就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谁敢拦我，我就虐谁。
0: 对，管你
1: 是谁，我管你
0: 是谁。
1: 没错，是的哈。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呢是另外的一则消息啊，来看到的是美国的龙飞船载4名宇航员脱离了空间站，启程返回地球，这也是结束了8个月的太空任务。这也是搭载了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技术公司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7号也是脱离了国际空间站。那预计会在美东时间8号的11:34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附近海域进行大检落。
0: 没错，那接下来再提到一个这个美国方面的信息。斐济有一个华裔商人啊，现在是涉嫌与中国相关的一些贪污行为啊，被美方所制裁了。那这是美方的一个指控啊，说这是一名斐济商人，他涉嫌参与到跟中国有关的贪污行为。那他美国国务院呢也在10月7号啊，在官网发新闻稿宣布说，认定这个商人啊，他名字音译过来啊叫做赵福刚。代表在中国的行为体呢是参与到重大的贪污行动。那此举呢也使这个赵福刚及其他的这个直系亲属啊基本上不符合入境美国的资格。
1: 是，那我们来看赵福刚是一名华裔的斐济商人哈。斐济的外交部长在表示，就在奥广和他联系之前，他从来都没有收到过关于这一个认定的正式的一个通知。赵福刚的律师在给媒体的声明之中说，他果断地否认这些指控，并且说这一些指控毫无根据，并且也希望积极的配合斐济的有关部门任何的调查行为。收到了指控，最后再来补一条哈。那么美国爆出会对于马杜罗提出新的指控，涉及到的是酷刑的指控了。那么对于马杜罗夫妇追加的指控内容，相关的声明是在10月8号的时候来进行公布。好的，这就是今天在国际方面要跟大家盘点的30多条消息啊。
0: 是，
1: 听的是满满溜溜。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量很大，然后 整个的这个节目也非常不错的话，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留下您的赞赞，也可以来订阅我们的频道，好吗？来，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再是两个小时的新西兰的本地消息。
0: 稍见。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6: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7: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8: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9: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8: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9: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好的，欢迎大家，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和您梳理一下今天我们节目的主要内容。刚刚呢，我们在国际方面第一个话题说到的就是中欧，对吧？中欧的谈判大戏今天正式的上演，那我们来看一看谈的结果如何。反正开局我觉得就是掀桌啊。那其中涉及到的一个很大的话题就是跟电动车有关，对不对？那我们来看看新西兰的情况啊。在中国的电动车啊，占到新西兰纯电动车进口量可以达到73%，而今年正好是中国电车在新西兰井喷爆炸式的一年，不仅和丰田、特斯拉等新车竞争，也开始占据了新西兰汽车保有量大多数是二手油车的争夺消费者的市场之中了。今天我们一会儿也会跟大家讲一讲。
0: 没错，那讲完这个中国的电动车啊，对于新西兰的这种市场的一个影响啊，就要讲讲美国现在在外交上的一个影响。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啊，有2架美军的运输机啊，是 C-17 型的运输机啊，与新西兰 向的空军啊开展联合编队飞行和空投训练啊，部分航段的飞行高度呢低至150至300米，训练覆盖多日多地，后续呢也将启动更多的跨境的这种协同演练，也就是说与新西兰空军之间会展开更多的这种防务上的合作。而且说实在，为什么要提到这个新闻呢？因为最近如果您在奥克兰的话，是有机会能够在西区的天空上直接看到这个运输机的，
1: 抬头看一看，见证历史性的
0: 非常低的空低空的这个空域的训练，昨天我就看见了，
1: 是吧？
0: 对、
1: 前两天的时候我们说到房地产哈、说转到房地产的话题、房地产的话题，前两天我们说到了新西兰奥克兰的房价终于是跌破了100万、原来是说我们破了100万的那个这个上限，超过了100万，现在是不到100万的一个均价了、而你看到今天的最新消息显示房价在下跌，对不对？但是建房成本却在加速的进行着上涨，这届政府做了很多的动作希望能够把建材的价格压下来，但是依旧上涨。第一个纽币不值钱，
0: 是
1: 对吧？第二个，在建筑中整个的量的体量变小了，截止到九月底的3个月之内，建筑成本录得了2022年以来最快的季度涨幅，这可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0: 因为建筑材料在上涨，而且同时呢，人工也在上涨，但是呢，纽币的购买力又下降了，
1: 没错，所以很难受，建商太难了。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具体政策的方面。
0: 是的，那这是优先党的一个最新的一个信息啊，也是昨天有一个最新的民调。
1: 是，
0: 最新民调就显示啊，这个优先党支持率居然大幅攀升至12%，那么右翼联盟呢合计席位啊具备一个组合条件，国家党工党的支持率呢仍处于一个相近的区间，而工党党魁的首选支持率啊回升也是比较明显，但是这个民调呢咱们就说只能作为一个参考了，
1: 对，都必须是以大选当天为主，你会觉得因为太咬得太近了，所以跌宕起伏，总是有一些回旋的这个余地啊。
0: 是，
1: 好，来看到的是工党公布了自己航空领域的竞选方案啊，要求航班取消或者重大变动时自动原路退款，别让人去办理了，票价要全透明，无隐藏附加费，同时要开放机场资源，支持小型的航班竞争，全方位的加强旅客的权益。
0: 是，这一点我是非常支持的，因为此前我就遇到过这个退票，然后你还需要自己去不断的打电话，然后进行这种相关的流程办理。
1: 对，但是航空公司肯定是不开心的。
0: 没错啊，
1: 再来看一看行动党。
0: 是，行动党呢昨天也提出了最新的一个他们的政策，行动党是披露了财政改革的要点，计划逐步将养老金的申领年龄啊要从65岁上调至67岁，而且要设置弹性的领取机制，同时呢他们也推出了像慈善捐赠免税啊 TVSaver 投资收益免税等一些配套的财政政策。
1: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对于所有的新西兰人来一个的好消息，月游2026的读者选择奖揭晓了，新西兰获得了全球最友善国家的亚军，毛利待客文化受到了充分的认可，新西兰航空及多家南岛酒店也入驻了相关的优质榜单。
0: 讲完了旅游呢，讲一个治安方面的信息啊。在这个坎特伯雷北部啊，现在发生了至少12起灌溉设备，就是农业用的这个设备啊，它的铜缆的盗窃案，直接经济损失造成了超过13万纽币。那这些冬季设备啊，停用难以及时被发现，而且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窃贼作案时候啊，同时也面临着很危险的这种触电风险。
1: 没错，说到了治安，还有另外的一个事故发生在了惠灵顿。在惠灵顿有一条人形的这个隧道之内，居然发现了一大滩的人血这个蛮大量的人血啊。但是警方到场之后没看见伤者，也没有接到任何的报案，也没有人能够解释这一个血液从何而来。目前正在积极的展开调查之中，具体我们了解到的信息是什么呢？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来进行补充。回答的是旅游行业的观察。
0: 没错，那蓝泉啊大家应该不陌生，在这个怀卡托南部的这个蓝泉景区啊，现在年接待量呢翻倍至超过10万人次，但是呢会导致比如说停车呀、环境秩序问题的突出，毕竟人多了嘛。那政府呢现在是拨付专项的升级资金啊，希望去进行更好的管控，各方呢也正在推进长期的管控方案，现在希望先在长周末的时间啊先增配一些临时的设施来保护当地的环境。
1: 是，我依稀还记得在10年之前我们组织听众啊一起参加我们的这个电台的叫做快乐自驾行，我们当时去的第一站就是蓝泉，那时候还是属于我们发现了一个景点，这个景点没什么人知道，带着大家一块过去去玩，结果这几年真的是炙手可热，蓝泉成为了新西兰的小小九寨沟啊。
0: 没错，
1: 好，再来看到另外的一 则消息，新西兰的网络性勒索案件居然达到了历史的峰值，过去一年将近增幅25%，受害者的年龄跨度非常大，案件也是多由境外的犯罪团伙来进行操控。官方联合心理咨询机构推出了免费的帮扶服务。
0: 嗯，
1: 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讨论的新闻有很多，慢慢来，我们回来以后给大家一一带来。
0: 稍见。

0: 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卷零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各家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nsion Drive, London, 电话81538118118。81538118118。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4: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7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一块来说一说的是路况和天气的情况了。今天的路况非常的简单哈，到了这个周五又是学生假期，整体来说是比较通常的。那么唯一的堵车的路段，第一个呢是出现在1号高速公路从南向北 Alice 一直到 Green Lane 之中，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16号高速公路之上，因为我们看到靠近 St. Luke's 的出口是有一起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之中的，所以从 Green Nostal 的一直到到 St. Luke's 一直到 Newton 这些都会是保持着一个堵车的路线的通行。好的，那我们再来看天气的方面啊，整个新西兰的全境基本上今天都会是以多云为主场。那么 Gisborne 以及在这个Gisborne 以及在 Napier 整体来说会有降雨的概率。Auckland 的天气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21度，最低是20度。那么最高的温度会一直保持平稳啊，就是个温暖的气氛一直会持续到下周的周中，但是周日周一有降雨，下周四降的雨的雨势将会来得更猛。
5: 是的，
0: 首都惠灵顿我们来看到今天的最高温度是19度，最低温度是11度，是一个晴天，基本上一直到下周一都会是好天气，周二开始新一轮的猛烈降雨席卷而来。南岛方向我们来看一下淡泥丁，然后一会儿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的是皇后镇的天气，我们再来刷新一下下哈。好，现在看到的是基督城的天气啦。
5: 没错，基督城啊，今天是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16度，最低温度11度啊。那么明天会继续保持一个多云的天气，随后呢，在周日啊，会有个晴天的好天气，温度啊，直接从这个16、17度左右，直接窜到了最高温度24度。那么最低温度呢，还是保持在9到10度之间，所以呢，它昼夜温差会比较大。那么下周一呢，会以多云为主的一个天气，随后周二呢，进入到一个晴天，但是周三、周四啊，就会有新的一轮降雨来袭。
0: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皇后镇的天气，同样也是来刷新一下哈。
5: 是，
0: 整体来说现在已经是春意盎然了啊，真的是进入到春天。
5: 哎，没错，所以皇后镇今天最高温度啊有20度之高，那最低温度呢是8度，也是昼夜温差比较明显的。那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周六呢是一个晴天的好天气，这个晴天的好天气啊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一，随后呢在下周二开始啊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并且持续到下周四。
0: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潮水时间，整体来说今天的潮水时间是在早间的六 6:56是一个最高潮，最低潮出现在中午过后12:57，日落时间也是来到了傍晚的7:31。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之中想特别的来感谢一下聚宝酒家。聚宝酒家啊，在10月10日的时候将会进入到他们的10周年的庆典了，所以在这里特别的来恭喜聚宝。这十年间，您是从哪一年认识聚宝酒家的呢？十年的光阴，感谢每一位老朋友的支持，当然也欢迎每一位去到聚宝的新朋友。认识聚宝，想品尝真正的精致的马来西亚的风味，那就一定要去到聚宝酒家。
5: 是，那聚宝酒家呢，也是以地道的马来西亚料理啊为核心，能够将浓郁的南洋风味啊与精致的烹饪啊巧妙融合，为每一位食客呢都可以呈现丰富而有层次的味觉的体验。那从像经典的海南鸡啊，到香浓葱味的马来西亚的咖喱鱼啊、仁当牛肉等等，那么从潮汕鱼头炉到各式特色这种南洋佳肴，每一道菜都讲究着食材火候与味道上的平衡。
0: 是的，在十年之中，聚宝酒家也是坚持用心做好每一道菜，主厨也是凭借多年的烹饪经验，精选食材，掌控火候，层层调味，让传统的南洋风味在每一道菜里得到真实的呈现。无论是家人聚会、生日相聚，还是商务宴请，一桌好菜，一份心意，都会让每一次的相聚更加的有滋味。
5: 是，那十年相伴啊，味道不变，用心也不变。聚会来聚宝啊，可以品味到正宗的马来西亚的料理，感受独特的南洋的风味。聚宝酒家呢，也是十年相伴，好味道一直都在。那他大家会问他地址在哪呢？跟大家强调一下，他地址是530号 Great South Road Green Lane。那他订座电话呢是0952-51288，0952-51288。
0: 聚会来聚宝啊，人人都说好。那在这边也特别要跟大家来说一下，聚宝在10周年也还会有一个会员的制度啊。
5: 是，
0: 只要成为会员的话，真的是可以算您的积分，到最后让您真真正正的得到实惠。同时还有他们非常驰名的新加坡的辣子蟹，现在呢是有半价的优惠，欢迎大家可以在这10周年一起来欢庆一下啊，共同见证着是聚宝10周年。刚刚我们在视频之中也看到了，从一家小店逐步的扩大了自己的经营店面，每一家门店都是做的满满当当。就包括现在我觉得经济不是特别好啊，我们自己每次去都会看到他们的客流量也是很大的。我想这都是和他们的用心经营，还有就是特别赤诚的经营理念是脱不了关系的。
5: 没错，
0: 包括辣子蟹记得有半价，同时是有会员的机制，如果您去吃饭都可以跟前台来说一说啊，然后这个把您的这个积分来换算一下，你看这个就是辣子蟹啊，哎呀，看上去是非常的可口的，
5: 非常诱人，
0: 非常诱人，而且它是多得了多次的大奖的，绝对值得您去前往一试。聚宝酒家欢迎您的光临，记得提前订座0952-51288，0952-51288。
6: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的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7: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8: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09953-1313。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9: 这里是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inoza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10: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1: 我要搬新家了，
1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 位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6: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3: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3: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0: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继续回来啊。有朋友留言说，吴曼对于聚宝声情并茂，搞得我脑子里浮现出各种风味美食，肚子跟着咕咕叫。
15: 是，
0: 您作为一个这么忠实一直在听我们节目，给我们贡献了那么多好的观点的这个朋友，我请您吃饭好不好？咱们不请您吃聚宝，
15: 就直接这么说，就是您不是这个肚子跟着咕咕叫吗？直接中午就是去聚宝试一试。
0: 今天中午有国际漫谈，咱们就下礼拜这个就不能耽误做节目。下周的话，我请您吃饭，请私信我，真的。说话有分量的啊，您值得。好，来，那我们就开始说今天的一个话题了。今天的话题第一个就是中国的电动车，但是我不想赘述很多，正好是应和了今天在新西兰我们在国际之上大家的一个关注点。因为中国和欧洲之间现在聚焦很多的就是在电动车的问题之上，要谈不拢。欧洲说原来我都是卖你车的，现在怎么着，你的车占据了我的市场，成长非凡，我还无力抗阻，人民的呼声越来越高，那怎么办？我就在贸易之上要给你设置更多的壁垒。那么接下来呢，允许我想更多一点点啊，那会不会在新西兰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也无可避免的要面对着跟中国电动汽车的一个小小的调整的策略呢？为什么？首先作为一名华人来说，我个人是非常的欢迎看到各种的我们中国的这个汽车品牌入驻到新西兰的。
15: 是的，
0: 但是它依旧是一个昂萨的国家，未来的话，当你的市场出现井喷式的一个增长的时候，特别是国际上大国大的经济体现在的苗头不对的时候，我真的是希望新西兰能够守住自己的底线，
15: 是不要再扣上意识形态的帽子，
0: 真正的从我们的需求来进行到出发哈。我们自己也承接了很多不同的中国电车在本地投放的一些广告，我自己是真的有去研究过他们的车型，你别看我不懂车，但是我懂得看，对吧？啊，从外形到功能到比较，再我去看了一些车主的一些测评，我发现中国车现在真的是打出了自己的一条出海路了。
15: 是的，
0: 是有漂亮的外观，我同样花5-6万块钱，我能够买到一个看上去更高配置的车子，我为什么不去选择？我作为一名女性，我就只看外貌，对，我就只看大白车、大黑车、大绿车，对不对啊？大屁股车、小屁股车，这就是我的判断的标准。而男性从性能的角度、从性价比的角度上来看，样样都不输，价格又便宜。你说它不能打开市场吗？它100%这是一个必然的情况、
15: 不只是外表上的优势，其实里子
0: 是，
15: 就是我们说面子里子，这里子也是很厉害。而且特别是我们提到的像中国电动车的这个包括节省能源，其电池的这个供电的效能，还有包括这个它整体的这个我们就说它的这个输电的效率以及性价比吧，其实这一点上来说都是非常具有
0: 卓越
15: 的。
0: 是，新西兰其实是一个挺不同的国家，你如果看一个世界排名，新西兰是人均拥有车辆的比例非常高的一个国家哈。那么多年来新西兰有很多的二手车，所以你知道从 AM 转到 FM 很多人会觉得不适应，就是因为从日本进口的二手车 FM 的收听特别是100以上它有时候是会受限制的，我们不逃避这一个问题啊。好，那我们来看新西兰多年以来一直都是有二手车低价在市场之中的我们说一个覆盖率了啊。那么新西兰之前是大量的进口这些价格比较低的二手车，2023年的时候二手车占到新西兰现有 有轻型汽车市场42%的份额。2025年进口的二手车之中97%都是来自于日本的。
15: 嗯，
0: 所以现在当中国的电车进入到市场，除了抢的是原本的新车市场，还有就是二手车的蛋糕了啊。这种变化可能会波动到整个的汽车的行业。
15: 没错，
0: 中东的危机打响，大家对于新能源车态度出现到了不同。我自己都迸发了，我说咱们要不就换成新能源算了。
15: 这个我印象太深刻了，因为当时中东冲突刚爆发的时候，我在车行的工作的朋友直接就跟我说，说你知道吗，就这几天这个电动车的咨询量啊、包括特斯拉的这种订单量直线上升，而且价格直线往上飙。
0: 而且我们看到在2026年6月份的一年之间，中国制造的纯电动车已经占据了新西兰纯电动车进口量的73%啊。电动车在未来并不仅仅是最早大家想到的环保不环保的问题，人的品格没那么高洁、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真实的经济结构的变化。
15: 是，
0: 未来除了关注电动车的销量，还需要留意在二手车报废车辆数据是以及汽车维修业就业的一些变化、包括在电子软件方面人才的更多的一些培训了。
15: 是，那燃油车啊，其实也在新西兰的这个发展呢是非常久的，那汽车行业呢是不会进行这种突然消失的，但随着价格更低的电动车呢可以改变到消费者的自身的购车的选择的时候，那就意味着消费结构的改变，围绕传统汽车建立起来企业和技能也会逐步面临这个新的转型。
0: 是的，没错哈。好，那另外的消息我们说完了中国电车之间，再来看一看和美国特别是在军事相互训练合作方面的最新进展了。
15: 是的，
0: 最近啊是有两架美国空军的 C-17 运输机啊，现在呢是在新西兰执行联合训练的任务。那主要会和我们新西兰的皇家空军的飞行，就是 C-130 的这个编队啊，部分来一起进行到这个联合的演训。部分的航段高度只有150米到300米，那很多的民众都已经是目睹了，其中包括尼莫这位朋友。
15: 昨天下午我开车在西区的时候，就直接能够目视到这个飞机。
0: 啊、
15: 那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目前美军与这个新西兰空军进行的这个联合演训的信息啊。那10月7号的时候呢，三机编队呢也是从这个奥克兰方面的新西兰空军的基地啊出发，沿东海啊飞往另外一个基地。那在这个罗马这个区域呢，开展了空投的演练。随后呢，也是沿西海岸再次返回奥克兰。那么在多个区域，包括新西兰中部高原区啊，都可以看到这个编队。
0: Bay of Plenty 啊，什么在奥克兰呐、然后包括 Tamaki、Makarua 都可以是看得到的哈。
15: 那在10月8号的时候啊，那航线呢也会与昨日相近，也就是说今天依然能够有机会看到。那么低空时段飞行时段呢，主要是上午9点至下午3点，也会视天气情况进行调整。
0: 好，那我们来看，在9号、10号的时候，单架的 C-17 将会飞越南岛，包括在西海岸 Milford Sound 以及 Lake Ta、这个 Tiano、以及 Queenstown 啊，还有呢，一直跨越阿尔卑斯山，直至 Nelson， 再次折返到奥克兰。
15: 是，
0: 到10月11号的时候，有两架 C-17 会从奥克兰飞往到 Oahu， 随后呢会返回到夏威夷。两架新西兰的 NH90 直升机也会一起前往，将会参与到美军的陆战演习。我们多说两句啊，这一次美军的 C-17 编队，它呢是4发重型的运输机，机长是53米，翼展接近52米，约大概是75吨重，可以短距离起降，并且在空中来进行加油，兼顾了战略投送和人道主义救援的任务的。
15: 那本次训练呢，说新西兰这边的说法是属于常规的国际协作，提升着联合投送和应急的响应能力。但是啊，新西兰空军近年装备更新之后啊，与澳大利亚包括美国等国的这种协同演练的频次啊是显著增加的。那其计划呢也受到天气影响啊，可能会出现一些临时的调整。其低空飞行时段啊主要集中在日间，那甚至政府当局啊已经提前告知，说有一些民众啊表示初见时啊被巨大体量和这种低空飞行时的声响啊所影响到，甚至震撼到。
0: 之前呢在西区有很多人会说离机场太近了，这个晚上的时候
15: 噪音、
0: 那个声音实在是难受，能不能够有一些时段等等，这是一直以来纠结的问题。
15: 是，
0: 现在大家伙又来了啊，这两天的轰鸣声将会更猛。那么周日呢 NH90 将会随机赴到夏威夷， 这也是新西兰和美国之间联合军事演习的其中的一个部分。
5: 更多的动作
0: 是，这是两个，一个是和中国，一个是和美国哈。我们先总结跟大家来说，回来之后咱们一股脑的把新的政策给大家来说道说道。
5: 嗯，
16: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7: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2: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6: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8: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 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9: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2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3: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17: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好的，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在政策方面的内容了啊！嗯、来看一看最新的民调又来了，
5: 是，
0: 又是纳税人联盟，好吧、嗯、啊，这个纳税人联盟之前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然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啊？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每一次它的民调跟别人都特别特别的不一样？但是只要是民调，我们都有参考的价值。
5: 是的，
0: 当然这也是 dirty work 是吧？这一个的独立记者这个新书之中直接
5: 指责的，或者说不是说指责吧，揭露的，揭露
0: 的，
5: 是的。
0: 一个背景了哈，
5: 是的
0: 啊。不管如何，我们来参考一下。如果说这一个民调每一次都会是对于右翼非常有利的话，那这一次的显示结果又是什么呢？嗯、先来看支持度啊，国家党是28.5%，工党呢则是28.2%，已经是非常接近了。绿党呢是13.3%，优先党则是大涨3.6%，来到了12%。行动党9.2%， Opportunity 没有达到 5%， 也就是 4.8%、毛利档则是 1.4%， 反正人家也是没有指着跨过这个门槛的，就是为了赢选区的。
15: 我发现在这个纳税人联盟的每一次民调之中，机遇党都是跨不过这个5%的门槛的，
0: 对，
15: 就很微妙啊。
0: 对，是的，
15: 是，
0: 因为他就是更倾向于这个站位嘛。
15: 没错。
0: 好，
15: 那么按本次民调数据来测算啊，国家党、优先党和行动党合计呢，在他们这个民调里可以拿到565个议席，是具备组阁条件的，而左翼阵营呢合计仅55席。那机遇党呢，因为距离进入国会所需的5%的门槛在他们的民调中仍有差距，所以左翼呢也无法与其进行联合组阁。那民调机构还表示啊，说受误差范围的影响呢，其实这个机遇党啊仍然有42%的概率是可以跨过5%的门槛呢获得议席的，因为呢他自身这个民调的机构呢也是表示会有一定的误差率。
0: 我个人会比较重视 One News 和 RNZ 的民调了，其他的一些民调非常有参考意义，都可能会导致这选票的变化了。那我们看到只有在大选当天最终的结果才能证明一切。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跟 Nemo 说过，我说我有一个强烈的预感，特别像那一年美国的大选啊，就是其他民调看上去非常焦灼，但是结果的时候可能还是蛮拉大的一个距离的，
15: 就是哈里斯与特朗普的对决。
0: 对，当时就是我们是一直全程的在做整个美国大选的一些特别的节目的。最早的时候是非常焦灼，其实很像现在新西兰的状态。为什么？因为你很多的调查民调其实着重到的都是非常传统的一些选民的标准啊的变化，但是在新的投票最终的投票之中，沉默的大多数有可能就会迸发出来了。
15: 没错，
0: 不管如何啊，我们都希望政党上来，不管是任何的组合形式，能够带新西兰突破现在经济的困境了，提振我们的颓势啊。Luxon 的首选总理的支持度，我们来看一下啊。Luxon 上是支持度是21.2%。Hipkins 呢，在纳税人联盟之中的这个首选总理的支持率是21%，但是呢，比起的变化是出现到了一个上涨的势头，上涨了4.1%。Winston Peters 个人支持度来到了13.9%。David Simo 是6%。Chloe 也就是绿党的啊，是来到了4.9%。那这一次民调也是由纳税人联盟完成，随机是采访了1000名新西兰的成年人，仅供大
15: 家的
0: 参
15: 考。
0: 那我们说几个政党的政策，第一个先来说到的是工党的政策。Nemo 对这个政策是非常的买单，
15: 我还是挺喜欢的，因为我是实际体会过这种，就是当你遇到这个航空公司的就是需要取消你的航班，比如说退票等等的问题的时候，你是需要主动的去走各种的流程，甚至要打电话，来来回回很花时间的这种流程的。
0: 是的。
15: 但是呢，工党呢昨天啊，他是表示说也是在与商业及消费者的事务发言人啊在公布了航空领域的竞选方案。他们说啊，要以保障退款、透明定价、扶持竞争为核心呢，要将航空服务啊也要纳入到民生减负的框架。那其中呢主要的三个块啊，就是板块啊，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自动退款、票价透明以及开放机场资源。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自动退款的机制，也是航班取消或者发生重大变动的时候啊，航空公司必须要自动原路退款，无需乘客反复的申请。而托运行李呢则是显著耽误啊，比如说付费服务没有兑现的时候啊，乘客是有权获得补偿或者是费用上的返还的。那标准呢是没有单独列明，但是会在立法阶段啊进一步界定。那我联系上我自己的个人经验来说的话呢，当时呢我是遇到这个 Air New Zealand 的这个取消航班，然后呢当时我去主动了进行一系列的申请，结果呢最终他不仅没有进行自动的原路退款，而是直接给我付了一个叫做这种类似于 credit。
0: 对，
15: 是，所以当时呢我感觉就是非常的不舒服，说实在的非常不舒服，
0: 只能够退 credit， 而且你下一次再去购买只能是如此了。所有的税费和附加费提前的一些计入，包括票价能够更多的透明，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让消费者能够得到更多权益的保障嘛。你遇到问题，你取消航班，你要改，那么必须要全款直接退回来，不要有打来打去耗费的人工的时间了。
15: 没错，
0: 包括实时最终的价格，不要让我再多一步多加一笔，多加一步多加一笔，那会很影响我的判断，总有一种被骗入局。
15: 是的，
0: 你加个30、50、20选座位，就是你很烦，对吧？
15: 很烦，对呀、
0: 啊。是，还有呢，就是保障小型的航空公司也能够平等的去使用到机场的一些设施服务，给民众更多的选择。
15: 是，
0: 那么工党呢？ 主张自然非常的明确了，希望小型的航企不会被束手束脚，也算是打破了大航司的垄断。
15: 是的。
0: 那么跨行业的一些执行的细节，这个方案暂时我们认为的短板哈，没有一些重大变动显著延误具体的判断标准，啥玩意儿叫这个？
15: 怎么去判定？
0: 对吧？
15: 还有这个退款的到账时限也没有去明确。

0: 舞台，包括一些财政的细节等等等等。最近这个 Hipkins 终于睡醒了，我是这么说。我以前就觉得，我说 Chibi 一直都是在一个混沌的状态，也不说话，缩这个头。结果最后一个月哈，然后他挺猛啊，
1: 挺猛
0: 啊。这个方案啊，现在不管是从之前的对于超市的要打开零售的这个，包括价格的一些渠道，再到冻结燃油税、维修权等等这些民生的政策，现在工党的主打就是破垄断，真真正正提出的一些政策试图能够改变现在市场之上的一些格局，
1: 是，
0: 但是能不能具体的落地，能不能执行的让大家满意，那只能够由时间来交给我们答案了。
1: 没错。
0: 对比之下我们来看一下行动党啊，行动党昨天也有新政策了，
1: 是，
0: 首先第一个打到的就是养老金申领年龄提高67
1: 是的，行动党党魁啊David Seymour 啊，直接在本周啊密集去披露他们党的财政纲领要点啊，核心就是围绕刚才我们说到养老金改革以及激励慈善捐赠、减负个人养老储蓄三大的方向。完整方案呢将会在10月11号周日那天正式的发布，但在昨天的时候他们已经透露出这三个板块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想法了。那么在养老金改革方面呢，其核心主张啊就是要把全民养老金的申领年龄啊直接往后上调，要由65岁上调至67岁，每3个月啊上调一次节奏推进，避免一步到位啊。他们说的是冲击民生，那按此测算呢，每延后3个月可以年省约4亿纽币，延后2年啊可以年省超30亿纽币，这在他们的测算里面是接近 GDP 的0.75%的。
0: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到，现在呢在弹性的机制之中，允许65岁申领，但是金额要按95%来发放，延后到67岁可以领105%。我这数学不好还是怎么着，我一看到这样的计算我就开始头疼
1: 了。头疼是、啊。
0: 我都不相信这些 KV 的办事员能够比我们算数学算得更快啊。说70岁的时候可以申领的机制是达到107.5%。保障的抵制呢就是 KV Saver 不受年龄调整的影响，65岁依旧是可以正常的领取的。重体率的岗位工龄满20年者可以申请提前领取。
1: 是。
0: 配套 KV Saver 收益免税的政策也是鼓励个人的补充积累。
1: 然后再讲到慈善捐赠的板块，这个政策的内容方向是取消个人捐赠抵税额度的封顶，他们希望大额的捐赠，比如说100万啊或者1000万级纽币的这种捐赠呢，同样可以享受到对应的税收减免，鼓励这些资源呢可以向更多的医院啊、癌症中心和科研机构进行流动。那资金测算上来说啊，行动党测算这个政府的税收收入呢，首年会减少1500万纽币，后续呢每年会减少1900万纽币，预计呢每年可以为公共领域啊新增5700万纽币的资金，重点可以支持比如说像在建的一些项目，比如像惠灵顿的儿童医院啊、拟建的全国的癌症中心等一些标杆的项目。
0: 好，还有 KV Saver 的这一大块啊，希望呢是收益全部可以免税，也是取消一些固定的补贴。
1: 是，
0: 这个一出来就之前政府的一些支持不是减了半了，大家就已经都翻了车了，你说完全都是去取消啊。好，那我们来看到现在呢希望能够去平衡个人养老金账户的投资收益不会再被征费，重复的回报呢，复利的回报全部是滚存，20岁年薪60000的青年为例子，至65岁可以多积累大约20.9万纽币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关于退休年龄的问题，工党、绿党、优先党共同坚守65岁的申领年龄是不变的，优先党同时主张要取消强制参与低收入、保护低收入人群的一些政策，
1: 是
0: 国家党的政策就很重要了，对吧？其实我告诉你，国家党上是原则上同意67岁的，
1: 原则上认同，是，
0: 对，只不过是今年这个选情他一点都没提，
1: 而且他现在表述呢偏向于谨慎，强调先推动 KV Saver 的扩面的提制，在没有公布任何具体的时间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他原则上也是认同行动党的看法的。
0: 是的啊，现在大选之前给的都是糖，对不对啊？等到这个大选之后，真的谁执政了，你才会知道那些愁的事到底从何而来。好，看时间，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的话，咱们来看一看财经的数字吧。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299。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

0: 未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188。
1: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0: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2: 我要搬新家了，
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4: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5: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4: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5: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616，0982616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6: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来吧，我们继续回来，一起来看一看国际的油价价格，现在呢又冲上了90啊，上涨3.24%，91.14美元每桶。国际金价的价格，我们看到上涨0.35%，价格来到4155.10美元每盎司。美股三大股指大这个道指上涨0.10%，标准普尔下跌0.47%，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25%，欧元区 DX 指数下跌1.18%，富时指数下跌0.16%，指数收报下跌0.51%，上证在收报的时候则是下跌0.79%。汇率方面，纽币对澳币1:0.81，纽币对美金1:0.56，纽币对人民币只有1:3.76。最后看到的是美金对人民币是1:6.70。本地的油价走向也和您汇报一下。
3: 是的，91号汽油呢是3.53纽币每升，柴油是3.21纽币每升，95号汽油呢则是3.72纽币每升。98号汽油呢，已经来到了3.87纽币每升的位置。
1: 是数字随时调动，提醒大家啊，我们这个数字是仅供参考的。
3: 是的，
1: 在这里特别感谢到的是 Legendary Homes Legendary Construction。如果您有房屋大包的业务，欢迎您一定要跟他们比一比价格，再来决定选择谁。09953-1313，09953-1313。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4: 小王，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嗨，别提了，我建房找了个大包，一开始报价很便宜，开工后处处加钱，干干停停，还总找不到人。
4: 建房找大包，那你真的要找个口碑好的。我工地用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推荐你试试，独立屋、双拼、连排，从施工到交付，他们都有统筹安排，价格透明，进度更新，服务还很到位，让他们报个价比比更安心。
1: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今日新闻的汇总，欢迎您一起来收听和收看了。
3: 是，首先今天先跟大家讲到关于军演方面的信息啊，有两架美军的 C-17 的运输机啊，与新西兰空军开展联合编队的飞行与空投训练，部分航段飞行高度啊低到了150至300米，可以直接被民众啊目视看到。那训练呢也是覆盖多日多地，后续呢将启动更多的跨境协同演练。
1: 另外的信息来看到是和中国之间，截止到2026年的6月份的一年间，中国制造的纯电动车已经占到新西兰纯电动车进口量的73%，现在已经是明显的，甚至有些影响到了本地的二手车的市场了。
3: 是，那接下来呢，再讲到大选相关的信息啊，最新的民调啊也是出炉了，显示啊优先党的支持率啊大幅攀升至12%，右翼联盟啊现在合计席位呢是具备一定的阻隔条件的，国党工党的支持率呢仍处于一个相近的区间，但是整体来说啊，民调现在还是仅供大家做一个参考。
1: 没错，另外的信息来看到的是工党的政策方面，工党公布了航空领域的竞选方案，要求航空取消重大变动时自动原路退款，票价全透明无隐藏附加费，开放机场资源，支持小型的航企竞争，全方位强化旅客的权益。
3: 是，那行动党呢也是披露了其财政改革要点啊，计划要逐步将养老金的申领年龄呢从65岁啊要上调至67岁，同时呢要设置一个弹性的领取机制。 同时呢，还推出了像慈善捐赠免税啊、KB Saver 投资收益免税等一些配套的政策。
1: 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的是房地产的行业。我们在前两天刚刚分享了，奥克兰的房价已经是跌到了平均均价100万以下。但是在最新的调查之中显示，截止到九月底的三个月内，建筑成本录得了2022年以来最快的季度涨幅。房价下跌，建房成本却在不断的上升。在这里，真的是为我们的建商朋友们来捏了一把汗了啊。
3: 是
1: 继续的消息，咱们来看一个好消息。
3: 没错，是个好消息啊。那这个新西兰呢，也是获评了月游的一个全球最友善的国家亚军呢。那其毛利待客文化呢是受到认可，包括新西兰航空及多家的南岛酒店啊，都是入选了相关的旅游的优质榜单之中的。
1: 好，再来看一个叫突发的消息。在惠灵顿的一处人行横道隧道之中啊，是发现了一大滩的人血，但是警方赶到现场却没有看到任何的伤者，也没有对应的报案。目前惠灵顿的警方正在积极调查到底血液是从何而来的。
3: 是的，那刚好再讲到这个呢，就是一个治安方面的信息啊。在坎特伯雷北部啊，发生了至少12起的灌溉设备的铜缆的盗窃案啊，农场的灌溉损失直接损超过13万纽币啊，冬季设备的停用难以及时被发现，而窃贼作案呢，同时也面临着触电的风险。
1: 好，再来看到的是旅游的一个话题，来看到的是蓝泉啊，南怀卡托的蓝泉景区年接待量已经翻倍到超过了10万人次，停车环境秩序的问题非常突出，政府现在要拨付款项专款来升级资金，各方正在推进长期的管控方案，长周末先增配临时设施。
3: 那最后呢，再讲一个网络安全的信息。新西兰的网络性勒索案件的统计啊，现在数量达到了历史峰值，过去一年啊，增幅直接将近25%，而且受害者的年龄跨度非常大，案件呢也多由境外的犯罪团伙所操控。现在呢，官方也是联合心理的咨询机构啊，要推出免费的帮扶服务了。
1: 好，这就是今天早上我爱纽西兰跟您说到的所有的新闻消息了。如果感兴趣，也欢迎可以在 YouTube 之上或者在各平台搜索我爱纽西兰来关注到回看的内容。
6: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7: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8: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 0926521188。
9: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1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600 0952266600。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0: 好，欢迎回来，欢迎来到每周五早上的国会路路通的时间。首先欢迎洛南 Nancy 来到节目之中。
1: 大家早上好，国会路路通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又到周五了，而且从今天呢开始到大选当天是正正好29天，
0: 嗯，
1: 也就是说还有4周的时间，这一次的大选就会正式结束啊，在11月7号晚上，周六晚上，基本的结果会出炉，最后还是当然是要看最终的每个政党的得票率之后才知道组阁的可能性，
0: 嗯，
1: 然后呢，从26号开始大家就可以投票了，也就是说从下周一其实是 Labor Day，
0: 嗯，劳动节，嗯，
1: 当天其实大家早上就可以开始投票了。我那天也会率先先投个票，在我记得在哈佛读书的时候，其中有一堂课就说到
0: 啊，
1: 是讲的是如何竞选和就是因为竞选它其实
0: 选举相关的，
1: 对，它其实是个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互动，
0: 是
1: 代表别人为别人发声，然后去解决问题，然后带动人大家一起出来积极的一起。去努力完成一件事情，
0: 嗯，
1: 然后我就记得在那个里面特别说到一句是，
0: 啊，
1: 当你投票了，然后你大声说你投票了，往往会带动身边的家人朋友邻居也会积极
0: 去投票，
1: 对，
0: 是，
1: 而每一张票其实都很重要，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很重要，无论您支持的是哪一个党，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把握好自己发声的那一张，那张选票和那一个和那个声音是非常重要的，所以10月26号早上，星期一早上，基本上投票站现在已经在选举委员会网上已经公布了
0: 所有的安排了，
1: 对，
0: 嗯，
1: 所以如果您是想要知道最离你比如说工作呀或者说小朋友上下学最方便的路上，或者说是离家最近，或者说是想知道自己当地所居住的地区的图书馆，比如说或者说是市政府的某某某办公室能不能投票的话呢，可以上网查，也或者说是可以通过我们我爱纽西兰也可以问我，我也可以帮您查，
0: 是的，而且我看 Nancy 平常自己发的视频号里面也会对大选的相关的一些信息啊，包括怎么投票啊进行一些科普，
1: 对，
0: 而且这些视频我觉得都挺好看的，
1: 谢谢，其实蛮多朋友现在在下面会留言，就是可能针对某一个问题，然后我基本上收集一下，我也还是会继续做，我主要是也是给自己许下了一个承诺，我希望这一次大选跟我上两次大选很类似的，就是乐观正面的态度去过好每一天，去把每一天把每一个见到的人，把每一个去到的活动都把它所有的这些机会和时间都要珍惜好，
0: 是，
1: 然后我希望是以乐观正面的态度，那我也希望通过比如说我视频号上现在有一系列的
0: 各种科普的内容啊，
1: 大选科普视频系列，现在已经昨天晚上出了个番外篇，
0: 哎，
1: 因为我突然发现好像跟科普不太像了，好像更多的是讲回应大家的一些问题，说是怎么样可以具体的支持到我的一些问题，然后我昨天晚上发了一个番外篇，就是如果想要支持到我，那就请把政党票投给国家党，不然的话呢，其他的系列视频里面主要是回应有关大选的主要的常见问题，
0: 常见问题
1: 科普系列，
0: 而且其实大家呢也有一些人我确实发现啊不太了解，比如说像这种党内的这种排名啊，包括选区这种之间的区别，所以 Nancy 呢在他的这个视频号啊包括社交媒体上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解答的，
1: 所以如果大家是感兴趣的可以搜一下视频号，就微信视频号里面搜一下 Nancy 随手记，就是随手
0: 记录的随手记
1: 、也欢迎在那个里面给我留言或私信，我看到的话基本上我都会尽量早点回，但有些时候信息实在太多，所以而且我在这里也先跟大家先说个道歉，我是最近才发现的，原来在视频上什么回应呢，是一天有回应新消息，一天是有上限的，
0: 哦，还有上限，
1: 对，所以如果当我收到信息有点多然后我来不及同一天回复的话，其实一天有上限我就回不了了，我要等到第二天，所以如果大家觉得我还没有回的话，那请耐心再等一等，我一定会回的。
0: 那 Nancy 最近竞选上有没有什么一些有趣的事情呢，我知道你在一直在奔波之中，
1: 哇，我觉得最近几次的候选人辩论会都还蛮有意思的，比如说我们 BNE 的同桌不同党，火锅振兴局，我还蛮期待最后的出炉的这个整体的节目，
0: 也请大家期待一下这个特别节目，
1: 对，而且也是第一次我首次跟另外三位候选人同台，
0: 是
1: 吃饭，但吃饭不是重点，重点是同台互相去了解一下对方为什么会从政，当然我们也还是那句话 大家从政的理由不一样，初衷不一样，大家所选择的政党和价值观也不一样，
0: 没错。
1: 然后大家对于自己相信的不同的政策和不同的领袖或党魁也都不一样，但没有关系，因为本身我们不同的人就有不同对未来和对现在的生活有不同的想法和不同的设想，所以我觉得能同台。所以也要感谢 BNE 能把我们不同党的安排在同桌，大家互相的去分享。那这是辩论的，但有一些辩论是比较
0: 激烈的，
1: 是唇枪舌战，
0: 是
1: 有直播辩论的。所以对我自己来说，我要求是不允许有任何的错误。但也有一些是，比如说是提前录制的
0: 、
1: 也包括接下来，其实我在奥克兰的时间会稍微少一些，因为我还要兼顾到其他城市和其他城市的华人社区的竞选的活动，所以接下来的可能所活动的会更多一些。
0: 没错，而且现在离大选越来越近了，所以大家就是怎么说呢，期待着最终的这个竞选的结果。
1: 是的。
0: 那刚好呢，我们聊到大选方向啊，其实最近呢，TVNZ 呢也举行了首场这个领袖的电视辩论嘛，然后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说 Hipkins 呢现在当时也在获得了现场的这个观众的49%认可，但是 Luxon 呢只有24%。那所以双方也会问，就说大家也会问，就说双方是围绕比如说生活成本啊、医疗啊、教育、税收，包括种族议题进行攻防，那也都表现了这种表达了对于油价高企的时候考虑延长低收入家庭这个每周50纽币的这个税收减免的问题。那您如何去评价 Luxon 在整场这个领袖辩论之中的整体表现呢？还有就是为什么会有现场这个差距？其实观众问的最多是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这个差距出现在比如说论点的说服力啊，还是说比如说表达亲和力，还是说现场的这些观众对于执政方向的不信任的问题？
1: 我觉得首先我们就像我以前也说过，我们不能只看一个民调或者说一次问卷，因为同一天晚上，因为是直播辩论嘛，同一天晚上结束了之后，其实各大的其他的主流英文媒体网站，包括 New Zealand Herald 就新西兰先驱报，包括 RNZ 新西兰国家电网，包括 Stuff 自己本身也在网站上面又做出了同样的问题，你觉得今天晚上的党魁辩论谁赢了呢？
0: 是，
1: 然后有搞笑的，比如说甚至有人选主持人然后也有说是只有两个选项，要么共党党魁，要么国家党党魁。其实实话说，当看网站上面和主流英文媒体上面的评论的时候，Luxon 国家党的党魁是大比例的领先的，是60%多对比30%多，就是国家党的党魁。民众认为，当时我看到的那个呢，是民众在网上线上回应已经有18000多人，
0: 就是
1: 我看到的时候，
0: 明白。
1: 18000多人给到的答案是60%多认为当天晚上国家党党魁克斯特洛克赢了，
0: 更占上风
1: 。然后30%多认为工党党魁占上风。
0: 明白。
1: 那这个对比18000多人跟现场的1000人的对比，那如果是以统计学来说的话，那应该是说网上的这个评论，因为大家都是看直播，但网上这个评论，那是不是更有代表力？
0: 还是大基数
1: 的来自于全新西兰的所有的民众，不同城市不同年龄群。但是现场的那1000名观众，实话说主要是来自于奥克兰。
0: 明白。
1: 那能不能代表整个新西兰其他的人口和城市呢？我也不知道，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我只是以这个例子来说明，每一次的调查问卷
0: 都仅供参考。
1: 仅供参考。
0: 是。
1: 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也是学习的一部分。但是不会去过度的去较真。
0: 明白。
1: 或者说就因为一个问题去说谁赢谁输，真正的输赢只有在11月7号大选夜晚出来的真正投票结果，我觉得才是真正的定夺输赢。这是第一。但是第二呢，我觉得各个党魁，两个党魁辩论的时候很有意思的是，一看到不同党魁对于自己政党的政策是否了解，
0: 是
1: 和了解的有多透彻，
0: 多深，对，
1: 因为很多政策都是其实是由不同的部长或发言人去主要去负责任的嘛，但是党魁他要把所有的政策，包括新西兰的经济情况、未来发展情况、数据、自己该党的政策，还有对方党的政策，因为是个攻守，
0: 攻守的攻防
1: 的
0: 状态，
1: 一个辩论状态，所以其实一是能看到这两位党魁或者说是 参选代表各党的这两位代表，他们互相到底有做了多少功课，有多认真的对待这一次首轮的电视直播辩论。
0: 没错，
1: 这是第一。但第二呢，也是能通过辩论，因为直播它现场是有很大的压力的。
0: 哎，对，
1: 也马上看到了其实各个这两个党魁分别对于未来的一些承诺。而我自己呢，首先觉得Luxon 所说出的很多政策方面的分析和数据方面的分析，它主要它的答案都是以数据为主。
0: 明白。
1: 有一些人是不愿意听的，这个我也知道，因为我自己也收到同样的反馈。有些时候我在采访的时候也好，或者说公众座谈会的时候也好，我的数据用的多了，
0: 数据太多了，观众会觉得比较枯燥。
1: 是的，一是有点听不进去，二是觉得说你不要跟我说那么多数据，你就跟我说现在你想怎么解决。
0: 是。
1: 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要回答一个现实问题的时候，没有这些
0: 佐证
1: 情况佐证或铺垫，我很难去跟大家去解释接下来的一些情况，这是第一。第二呢，也是能同时看到，比如说让我最惊讶的，我自己马上发了一个社交媒体，在英文上面我发了一个社交媒体，我说作为一名妈妈，我的两个小朋友，一个是小学二年级，还有一个呢下周正式上小学一年级，我们家有两个这么小的小朋友的情况下，我终于觉得新西兰特别是公立教育终于开始有一点好转的情况，有好的迹象，每天上学有一个小时的数学，一个小时的阅读和一个小时的那个写作，英文写作。好不容易有一个规律，孩子开始有作业，孩子开始在学校真的有在学有内容的有内容和有价值的学习的。
0: 学习内容是。
1: 结果工党党魁 Chris Hopkins 他竟然在电视上直播的时候说出来说，如果他执政的话，他会考虑把这个直接换掉。那我就觉得说，你把孩子的未来放在哪里呢？你把我们这些担忧孩子的家长们的心态放在哪里呢？
0: 所以这是教育板块的问题了。
1: 对，教育那一块的时候，其实让我最震惊的，也是为什么我会马上就发了我的英文的社交媒体，大家可以公开可查。因为我觉得非常的不能理喻，我作为一名母亲，我作为一名有上学的适龄儿童的家长，
0: 你会有这种实质的体会吗？
1: 我非常，因为我看得到最近这一段时间学校里面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的一些转变，真正开始有教课内容了，他回家会跟我们去，有作业要做了，这个跟我以前我朋友给我提供到的以前的学校的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以前就是更多的是自由画画等等的这些。所以我自己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党魁的直播辩论值得看，因为我们也在看，就是未来想要带领新西兰的这一位未来总理，
0: 对，他是什么样的风格，
1: 了解自己的
0: 对
1: 有多么了解政策，有多么的准备好要做未来的领袖。
0: 是。
1: 第二的是也能看到各位的短板。那我觉得接下来，因为接下来还会有一场电视辩论，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多关注一下。我现在也有看到，比如说中文的社交媒体，有不少人是会把整段都截下来，还提供了中文翻译。所以那天晚上，周二晚上没有来得及直接看英文现场直播辩论的，
0: 可以去看一些，
1: 可以去翻一下。
0: 没错，
1: 视频号或者说小红书等等上面都有。
0: 都是能够有机会看到的。
1: 是
0: 的。而且这还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只是第一轮的电视领袖的一个辩论，还有后面的这个机会，所以呢，后面呢也请大家继续去关注这种两个领袖之间去展现他们各自的这种政策的风格啊，去解释他们的政策以及对于对方政策的这种攻防的问题。
1: 但是我也希望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说，当然我们现在看到主要为主的都是各个政党的党魁或者他们的领袖，政党领袖
0: 是
1: 的各自风格，各自的经验和知识等等，还有对未来可能发展的一些魄力。但是也希望大家能理解，在新西兰很多时候，因为我们是 MMP 系统，混合议员制，在国会里面每一个政党它里面所带入的国会议员是能代表各个不同社会的不同层面
0: 的
1: 国会议员们。所以整个团队也非常的重要。大家有些时候可能会对某党的党魁领袖特别感兴趣，或特别关注到，因为他上新闻多呀，
0: 是
1: 平常关注到他的东西多。
0: 比如说 Winston Peters，
1: 比如说 Winston Peters， 但是我也想在这里，或者说是行动党的
0: David Seymour， 是
1: 或者说是绿党的那两位联合党魁。无论怎么样，我希望大家也要关注到整个团队里面的还有其他什么人，比如说。我就说我们蓝色， 我们蓝色团队除了党魁 Christopher Luxon 副党魁，我们的财政部长 Nicola Willis， 还有我觉得真的是我们近几十年最好的警察部长 Mark Mitchell， 在他上任之来过这三年，看到我们在社区里面恢复治安，然后给警察更多的权利等等的，我觉得 Mark Mitchell 真的做得很好。然后再看看我们的司法部长 Paul Goldsmith，再看看我们的教育部长、移民部长也是华人，非常熟悉的 Erica Stanford。但同比，比如说，也就在那天晚上电视辩论的时候，其实两个党魁也说到了教育这一块，就说了，工党党魁当时反驳国家党说，你们的教育改革太快了，做太多了，叭叭叭叭叭的，然后说了一些。那国家党的党魁 Christopher Luxon 就说了，我们在进行改革的时候 ，Erica Stanford 曾经多次向你们工党的教育发言人 Will Jean Prine 向他多次发出邀请，邮件不看，电话不看，电话不回，短信也不看。结果等最后已经几个月后的征询期都结束了，改革推出了，这时候他跳出来说，啊，从来没有联系工党，跳出来说国家党从来没有联系过我。所以那天晚上的电视辩论的时候，国家党党魁就直接反驳了工党党魁一句话，说其实从一开始的教育改革，我们都想要带上工党，因为我们非常清楚知道，教育改革
0: 它是个长线的事情，
1: 是个长线的改革，
0: 也需要反对党的支持。
1: 政府谁上台就左右不断的摇摆，因为孩子和教育是折腾不起的。
0: 明白。
1: 它跟大型基建或医疗改革和教育改革等等一样，折腾不起。所以从一开始，国家党的教育部长 Erica Stanford 就一直跟工党的教育发言人，当时的教育发言人 Willow Jean Prine，一直在沟通，邮件不回，电话不回，短信不回，
0: 联系不到
1: 人，这些都是公开信息，都已经公布了。
0: 是。
1: 那我就想说，第一，工党当时也马上其实等于说是处分了当时的工党的教育发言人，因为他们换成了后来换了一个新的教育发言人，现在是 Jenny Anderson。但第二，其实就展示了我想要给大家表示的一句话，就是说，除了看党魁，也要看整个党团里面
0: 结构
1: 都是有什么样的人才。那未来走下去的话，大家是希望有比如说像 Erica Stanford 这样负责任，非常勤恳，非常努力，然后也非常有魄力去做改革，为了孩子的教育去做改革的 Erica Stanford， 还是看到工党对于教育的那一种不负责任。而且大家不要忘记了，现在的工党党魁 Chris Hipkins 在做总理之前曾经做过几年的教育部长。在他那六年的执政的，就那六年的工党执政时期，就现在正是总理的时候，
0: 对，我记得他之前是部长，
1: 曾经是教育部长，但他在带领的教育部长的那几年，新鲜的整体的教育素质和升学率和上学率是大幅下降的，这些都是公开可查。所以我就想知道工党对于教育是这种管理方式，这种管理风格，然后考虑的更多的是老师。当然我们非常尊重老师，不然他我们在今年的那个政府预算里面不会拨出额外的政府拨款去培训和帮助老师。但是工党的这种处事态度和风格是不是真的适合做未来的教育部长或教育改革呢？所以大家在投票的时候，投哪一个政党的时候，也可以考虑除了党魁，也就是排位第一的领袖以外，也要看清楚这个政党里面的
0: 团队结构
1: 方面的团队的代表有谁，然后您是能相信的，你会认为最起码我最关注是教育，但是教育方面我真的可能我更喜欢和相信国家党 Erica Stanford 所带领的教育改革。您可以在这个事情上面也能帮助你选择最后政党票要投给谁。
0: 是的，因为每个人的立场不一样，所以去看看自己真正去支持的比如说板块或者是政策也好，再做出一个谨慎的选择就好了。那刚好呢聊到这个民调的问题啊，就是说因为大选嘛，最近很多的民调都出来，然后各种各样的民调，所以呢包括昨天也出现了纳税人的联盟的民调。那我就稍微跟大家讲一下民调这个情况，因为呢整体来说无论是 One News 的民调也好，还是纳税人联盟的民调也好，虽然有很多的不同，但整体上来说可以看出来国党与工党的这个之间的民调支持率呢相差是不多的，反而是很多小党之间的变动非常的大。所以呢我就想说，很多这种不断壮大的小党，比如说基于党也好，包括这个不断上升支持率的这个优先党，还有行动党，包括绿党，那您如何去看待这个选票持续外流到这种 小党的这种趋势呢？
1: 嗯，整体来说呢，其实每一次民调都会看到突然一下子，比如说绿党突然多了5%，但等于是多了差不多40%的原有的支持率。这种大比例的这个浮动，其实可信度会稍微低一些，但是要看一个长期，比如说接下来的民调它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明白。
1: 又或者说是机遇党，前段时间冒头窜头窜了特别的快，
0: 最高
1: 冲了8点多，但现在是比较稳定的回落。
0: 是。
1: 所以小党然后优先党刚刚说到优先党
0: 涨得特
1: 别
0: 快，
1: 涨，但是也有跌。
0: 是也有啊。
1: 所以涨涨浮浮都有。
0: 嗯。
1: 我们也能看到呢，还有一部分在中间的是还未决定的选民
0: ，
1: 还没有决定要投给谁。实话说，我自己对于民调呢，我就是看看，大概有一个感觉就好。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我自己，我作为一名在新西兰生活了30年的华人，我从来没有被民调过，我从来没有接过
0: 电话。我也是啊，
1: 你也没有。
0: 很多人华人群众都没有。
1: 大量活动，华人的、印度人的、还有菲律宾人，这是最大的三个族裔，我们加起来就占新西兰的人口17%。
0: 是。
1: 再加上其他的来自于亚洲的移民，我们其实占新西兰的21%左右的人口。反正我过去这3年经常问民调的问题的时候，大部分人我至今没有碰到过一个人跟我说我被民调过，
0: 没错，
1: 或者说我被问过我会支持谁。
0: 嗯，
1: 这是第一。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在主流看到的，无论是纳税人联盟也好，TV One News 也好，一财新闻的什么民调都好，我觉得它只能是一个大概，因为最起码我自己的个人体会是，他没有问到新西兰1/5的人口，那就是亚裔移民人口，这是第一点。
0: 嗯，
1: 但第二点，为什么会小党现在比较，受到欢迎，或者受到关注，还是说最终投票是否会投给他们？不一定，这是大家在投票箱。投票的那一天，投票的时候
0: 才能做出的决定，是，
1: 而且是个人的决定。但是其实我们看看世界上其他的一些国家，澳大利亚也好，其实现在也是两大党的支持率掉的最快。现在澳大利亚的民调显示，第一受欢迎的是一国党 One Nation， 但它是非常非常
0: 极端的啊，
1: 排移民，或者说是对于移民会直接说出来一些，或者说着装上面会做出来一些非常不尊重的，
0: 有
1: 装作言。
0: 有点种族歧视的形象，
1: 非常非常极端，
0: 是，
1: 但是这种极端却让他现在在澳大利亚是最受关注和欢迎，而且他的党魁 Polly Hanson 竟然是现在澳大利亚最受关注，希望他成为总理，Number One 的第一人。那其实，在澳大利亚我们也看到了，大党目前的关注度也都是比较低，
0: 是包括很多欧洲政党也是，
1: 但是小党这种极端的代表，可能某一个非常极端的
0: 冒头越来越明显，
1: 言论的，会比较受关注。但是呢，
0: 是
1: 我们看其他国家也是这样。英国也是这样，
0: 7个党
1: 是的，英国也是这样。其实德国是混合议员制，
0: 是
1: 新西兰我们所用的混合议员制的发起国，原始国，在德国也是这样，
0: 也是一样。
1: 其实，在不同的现在的西方的这种混合议员制或议员制，不是总统制，而是总理制，
0: 总理制
1: 的国家里面，其实现在看到的比较多的，普遍于都是大党的力度会稍微越来越弱一些，小党会越来越多一些。
0: 是。
1: 所以呢，对于新西兰说，我们不是例外，但是我觉得整体的这种民主的这种
0: 趋势
1: 的这种议员制度的这种趋势是值得。我也希望，如果我们观众里面有专门研究这一方面的，或者说对时政还有国际时政，特别有研究的或者学者专家们
0: 是
1: 愿意给我们分享一些的话，我也非常愿意跟您交流和聆听您的想法。
0: 嗯，没错。那刚好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大选的话题，我们就聊聊政策的话题。
1: 好，
0: 就是像国家党呢，最近不是承诺要全额拨款这个8亿纽币去做这个基东城的北部高速，包括17.5亿纽币是推进这个奥克兰 Mill Road 的项目嘛？
1: 对的。
0: 那奥克兰市长 Wynne Brown 我看昨天是非常的这个不留情面的公开抨击啊，他说这个中央不做任何的评估，不明分摊，也变相让这个地方进行买单，而且他也批评了绿党在这个奥克兰提出的西线的这个平交道口改造25亿纽币的计划，就相当于他既批了国家党又批了绿党。但是如何去回应他所说的，就是这个中央现在各个政党竞选承诺只画大饼，钱从哪来没说清的这个质疑呢？
1: 首先，如果他是批评国家党的话，那我就会直接把链接发给他，你可以去看一下国家党的政策里面已经非常明确的列出来了。27年会投入多少，钱从哪里来？28年然后投入多少，钱从哪里来？所带动的是什么？所要建的路 段是什么，整个计划其实都已经有了，他可能只看了新闻标题，没看到细节内容，没问题，我可以发给他。但是呢，我们奥克兰市市长呢也是出了名的比较喜欢抨击，然后我也很想问问他，那您的解决方法是什么？你毕竟是我们奥克兰市的
0: 市长
1: 我也是奥克兰市的市民，我还交地税，所以我很想知道，作为奥克兰市政府的代表，你在为奥克兰做什么？但没关系，我们说回这两条路，因为主要是说这两条路。第一呢，奥克兰的这条 Mill Road， 实话说，在上一次国家党政府执政的时候，我们当时就已经承诺要建。2017年的时候，因为选举胜利了，我们当时选举得票率是第一大党，但是当时的优先党决定跟工党合作，
0: 的确这是历史。
1: 所以呢，赢了大选却没有组织成功的国家党，就没有办法兑现那个时候对于奥克兰南部这条叫 Mill Road 主干道的扩建和发展。因为工党政府当时上台了之后，就把 Mill Road 的这一段路呢取消了，说要重新设计。
0: 明白。
1: 所以对于那个地区生活的很多居民来说是非常痛苦的。那个地区说的是，比如说萨克尼尼选区的、帕帕库拉的、住 Jury 的，每天上下班从那个 Mill Road 的。有些时候光，因为我自己都去开车去等待过，
0: 是
1: 就是想要从路转到 Mill Road， 我可能整段路程我整个开下来就40分钟，但是我在等的那段时间我可能等了25分钟，
0: 明白，
1: 虽然是非常不合理的一个设计。而随着奥克兰其实人口扩张，我们所居住比如说 Jury， 我们无论是从市政府也好，或者说中央政府也好，都对 Jury 现在有了大量的发展的一个规划，包括新的医院的选址，国家党政府已经开始在选址买地要建一个新的医院，还有新的火车站和公交车站的选址，还有更多的住房。我以前在奥克兰市政府工作的时候我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融资，找到融资计划去发展整个 Jury，
0: 扶持这个地区，
1: 一共20000户住家到然后可以生活60000人的这个 Jury 社区，里面包括学校、医院，然后各种的公路设施、社区中心等等。
0: 明白，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人口 capacity 的那种感
1: 觉。它的确是整个奥克兰在往外扩，所以这条路是必须得建。那我们现在有了我们现在的这个计划，其实中央政府已经承诺了要拨款。当然，如果这一次大选，如果换政府了。我当然是不希望，我还很努力的，在竞选，希望国家党连任。我们承诺是，如果我们连任成功，2027年就开始建。工党政府目前，工党目前是没有这方面的承诺，而且他们在2017年到2023年的那6年里面，其实是取消过 Mill Road 的发展的。
0: 这是过去的记录，是。
1: 所以生活在奥克兰的居民们，特别是生活在奥克兰南部的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可能对这个项目就会特别的关注。那您在投票的时候，当然也可以
0: 去考虑
1: 本地自己社区发展的需求，去考虑选择哪一个政府。那比如说到基督城的那
0: 个北部高速，
1: 对北部高速，我说一下。其实已经，当地的议员们和居民们已经诉求了、申请了，需要这一条北部高速已经10几年了。
0: 那就是刚刚好了。
1: 十几年了，真的是，不得不说，整体来说啊，我觉得无论是哪一个政府、哪一个政党执政，整体来说，新西兰大型基建发展速度真的就是有需要提升。然后呢，我觉得是咬咬牙必须得做，不能因为政府的执政党的。变化就导致比如说有一些大
0: 型项目
1: 的一些
0: 停工
1: 改变了等等，我觉得就应该咬咬牙的继续往下做。这也是为什么其实我们国家党政府在过去3年里面我们也跟反对党包括工党、绿党和毛利党跟他们一直在沟通的一件事情，最后我们现在出台了这个叫国家道路发展计划，
0: 是
1: 30年的整体的一个道路，说的是公路、路桥等等的，还有铁路等等的这方面一系列的，
0: 是一个综合的
1: 30年计划。而这30年计划呢，是由国家党政府这边发起，其实是反对党也支持和同意，所以也希望大家能看到，不是说每一件事情
0: 整体来说是有政党之间共识的，
1: 都是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反对或北 件事情都故意的排斥，
0: 没错，
1: 有一些东西我们是主动，真的像刚刚我说到教育也好、现在说到交通和道路也好，我们都其实是会跟反对党跟工党去不断的沟通、希望大家能达到一个共识，然后一起往前走。
0: 但是其实我看到有一些民众的一些评论吧，他们会问啊，就说像这种重大基建的项目啊，应该是由中央去全额承担，还是说地方按比例进行分摊，同步提升地税，但这就会又造成地方的民众的负担的问题。
1: 有好几个不同的情况，有一些像 Melrose 和这个 Brandywine， Melrose 和这个 bypass 这一块，基督城外面的 bypass 这一块，其实这一块已经由中央政府是承诺了我们会有大型的基建，因为我们所看的不只是当地所影响的当地的那些居民，而是整体的，比如说要扩大奥克兰的道路上面的承载量，
0: 是
1: 要适合奥克兰长期的发展。比如说基督城的那条 bypass 也是要适合基督城的长期发展。类似这些呢，很多都是用中央政府直接拨款的。但当然 ，again。市长说他不知道这些内容，
0: 文不让我非常生气，我觉得他主要是因为这个 CRL 的问题啊。
1: 他可以真的是看一下他自己到底做到了多少东西，还有就是他可以点进连接去看一下中央政府所发布的整体的财政计划。
0: 也就是这个刚我们大家提到的钱的来源的问题。那其实呢，因为时间关系啊，我本来还有一些问题想问，但是我最后呢就有一个快速的问题来收个尾，就是呢，其实现在距离11月7号的投票啊不是很近了嘛？刚才我们还聊到了，是那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国民党继续执政，那么Nancy 觉得你们上任之后首100天优先想解决的哪三件事，能够让民众之间感到一种实实在在变化？
1: 你感觉呢？我觉得民众现在最关注的就是生活成本，还有就是稳定的工作，稳定的工作当然离不开是经济发展，所以说我觉得上100天就前100天的百日计划里面，其中肯定要包括的是，超市寡头，应该是超市双寡头，是否对新西兰的生活成本压力？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很多案例里面呢，的确是新西兰的双寡头超市集团对于市场占领80%
0: 的这个份额。
1: 对，在这个方面，他们其实所收到的，我们有一些直接的供应商会给到我们的一些案例，的确是，不少的利润。是灰色地带，所以这个方面呢也不是由政府说了算，这个方面呢是由独立的商业委员会去调查说了算，我觉得这个是最能直接影响民众生活的。那第二点呢，其实我自己一直很鼓励，一直在很坚持在推进的一个事情是带薪产假。其实现在心想，无论是出生率也好，育儿率也好，也是有不少的家庭想要小朋友，但是不是太敢有小朋友，
0: 因为会有压力嘛，对，
1: 非常大的，无论是财政上面的压力，或者说是双方父母互相如何去分配休息和带娃的、
0: 时间问题，是。
1: 所以我自己的个人的很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极力的去推进带薪产假的这个延长和允许双方父母去分配带薪产假。这个事情，这个政策，其实我们在刚刚成为政府2023年之后就开始研究各式的事情，其实现在我们已经在国会结束之前通过了妈妈在医院的生产之后的3天的这个修复期、恢复期，这个是我们加快去就希望说是尽快把它变成法律，让妈妈们或者说是待产妈妈们可以去受到保护和照顾的。那接下来的我希望就可以再度升级，把带薪产假的这一块尽快变成法律。
0: 那值得期待。那最后呢，再讲一个呗，我们说三个。再
1: 讲
0: 一个。
1: 我觉得还是要跟经济有关。经济有关的话，其实我们最近出台了这周二还是这周三出台了对于小型企业的47项
0: 好像是，我记得，47项。
1: 我们其实一开始在写这方面政策的时候，好多好多项，最后精简到了47，是最直接和快速会有影响力的。我希望这里面的47项尽快的能提上日程，因为新西兰大部分的企业
0: 都是中小型企业，
1: 是最能直接快速帮助到大家的。
0: 所以这样子可以感觉到 Nancy 更关注的就是经济板块等等一些领域的一些问题。不过真的今天时间关系啊，我还有一些问题想问，但是呢我们就把一些更多的期待吧可以留到下周五的时候呢，能够再跟这个 Nancy 能聊到更多一些新的一些政策动向的问题。然后我们再次感谢 Nancy。
1: 谢谢你某言，谢谢我爱纽西兰，我们下周五时间同一时间再见。
0: 谢谢。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9。

0: 2285。
1: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Auckland City， 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5: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7: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我爱纽西兰哈，又是一期的国会路路通。其实你看过去的三年，我们把包括现在的应该说所有的候选人哈，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之中，跟大家的一起来沟通，也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不同的话题反馈表达立场的一些变化和不同了。其实对于这三年，我们真的是充满了很多的期待的啊！我知道华社其实对于国家党的支持度很高。我们平心而论哈，三年对于一个国家想要重新的开始，完全展现出一个漂亮的成绩来说，有点短，确实有点短。但是大家对于政策的评估，我觉得每一个反馈和现在的民调也是有直接的联系的啊。
0: 是，
7: 就现在的听众，我自己个人做节目这么多年，我是始终认为群众不傻，群众非常的聪明，甚至有很多的人比政客、比主持人、比媒体人，他对于政策的认知和感受更加的明晰。有没有不明白的只看的小的？有很多，但是也有很多人看的其实是很清楚。你说这个国家想要去发展，就像我们平时的举例，像一个家庭，你需要去大的修修补补，各方面四处漏风，你一定是要有自己的优先项，优先项选的对还是不对，努力和结果有的时候它不是那么直接的一个成正果。我始终承认国家党是非常努力的一支，然后包括 Nancy， 我觉得他是非常努力的一个人，但是 Nancy 他没有办法完全去决定国家党整个的走向。这个包括不管以后像 Lawrence、 Nice、 Carlos 都是一样，他们能做的是帮我们把声音传递进去，但是会不会在意，因此会不会改变，他们同样也需要我们这些人的助力，就是我们可以让他的政党看到华人的声音很重要，
0: 是很重要的，
7: 是不是？华人的声音很重要啊！另外一方面，真的是国家党，我觉得动作很多，做了很多的改革，也做了很多延长的政策紧急的状态。可是新西兰它自己的节奏，我们的基础，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们希望吸引的和发展的是怎样的渠道，对于我们来说是最有用的。
0: 是，
7: 我认为国家党没有想得很明白啊，我认为没有想得很明白。工党能不能想明白，能不能做得更好，咱也不知道，
0: 是也有待看。
7: 这就是为什么两个大党整体的支持率都没有显著的一个
0: 优势嘛，
7: 突出的一个优势。这和国际的经济形势有关吗？非常有关。这和政治，这也就是党里面的党魁有关吗？非常有关系。
0: 包括刚才 Nancy 在这个路路通里面所举例的，像澳洲的这个政体的这个政党的状态，英国政党的状态，德国政党的状态也是一致的。
7: 是，其实真的我很想知道今年的大选，因为非常的扑朔迷离。虽然我自己心目之中觉得会在选后可能会给我们呈现的选票，就是非常 令人意外哈，但是到目前为止，如果以现在的民调来说，都是要组着一大帮的政府来进行到商台，能不能够兑现现在在选前这一届的选前抛出的政策，让我觉得是最猛烈的。里边也不乏很多就是一句漂亮话和意识形态和各种的美好愿景的一些堆砌，
0: 是
7: 真正能不能兑现呢？对吧？我觉得共和党的问题有一个很大的致命。就是调拔的特别高，我今天这个东西我要改革，那个东西我要改革，这个我要重回正轨，那个我要实现盈余。其实民众是可以接受稍微慢一点的和合理的一个预期的，甚至可以看得到政府的苦衷的。
0: 主要是担心，大家担心的点也很合理，就是不要拔苗助长。
7: 对，就是你不能说因为因噎废食，我所有的东西我就都快速的把它去推荐出来，我整个的就对吧，就是推进的这个速度让人家感觉到我太想证明我自己了，用力过猛。
0: 对，就是目标大家都觉得挺好的，不会觉得目标有问题，而是在于你走的这个路程的过程中是不是步子太大扯到蛋。
7: 所以现在整体的大选的政策其实对于之后任何一个执政党都不利。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把调子拉得非常的高，调门拉得非常的猛，那么到最终兑现的时候，老百姓是要一条一条的去对比和去实现的。好，那我期待未来的三年我们能看到经济一个从颓势的扭转，这是一个大的国际局势的起伏跌宕。但是不管如何，我还想用这一条消息来证明一下，我觉得新西兰依旧是一个我们正确的选择。虽然我们经常在节目之中有各种的吐槽，我们都希望它可以变得更好，但是新西兰依旧还是一个值得或者是说你选择对的正确的地方啊。
0: 这是一个好消息。
7: 是，我们来看到一个旅行杂志，它的名字呢叫做月游啊，它发布了2026年的读者选择奖，新西兰在全球最友善国家的榜单之中拿到了第二名。得分呢是98.46分，满分就是100分。
0: 没错。
7: 那么仅仅比冠军哥斯达黎加低了0.21分。
0: 是0.几分啊，所以这个差距其实是未来还可期的。那么杂志还评价说，新西兰的待客温度啊，体现在像山间家庭的小旅馆啊，湖畔乡村的咖啡馆这种日常的场景，而且这份热情呢也是植根于新西兰自身的一些文化理念，包括毛利的文化理念，也就是关怀他人、互相尊重以及热情好客。那游客呢，不只是在这种新西兰的知名景点可以感受到这种氛围，包括像夏日的社区活动啊、农夫的市集啊、各种赛事啊，都可以让这种外来的游客啊深度融入到这种新西兰的当地社区的这种友善的氛围之中。
7: 是的，新西兰是一个非常松弛的地方，很chill哈。那么除了吸引了普通的旅行者，也是深深受到了退休旅居人士的喜欢。But 那问题就来了，对吧？什么医疗啊，什么退休啊、养老啊，创造的一些价值啊，等等等等。是啊，然后呢，当地拥有适配老年群体亲近自然、体验轻冒险的配套的一些设施等等啊。那哥斯达黎加为什么能够比新西兰更强啊？主要也是他们有一种生活哲学，就是减少精神压力，重视人际连接。淡泊名利的追求，
0: 看淡物质追求，
7: 就是以前的这个笔下的叫做这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哈、啊，这就有点适合哥斯达黎加，咱新西兰也不差。
0: 没错，因为毕竟只差零点二一。

0: 那是排第六，而澳大利亚呢，连前20都没能进啊。那其中呢，我们更关注到就是这种旅游业相关的这些评价嘛，比如说航空与住宿的项目，像新西兰航空啊，同时登上了英美版本航空公司的前十榜单，英国版呢是第六位，美国版呢是第九位。那像这个英国版的航司前三呢，也是阿联酋啊、卡塔尔航空以及维珍航空；美国版的航司前三呢是卡塔尔、新加坡以及大韩航空；澳洲航空呢是排到第12位的。
1: 好，我来说一说跟我们有关的，就是南岛啊，就是住宿的问题。首先呢，有一个格林诺奇的 Aroa 哈，就是入选了这个叫做什么？疗养村是吧？它是入选了美国版最佳的水疗度假村。还有一个呢，是在 Nelson 的精品民宿，它的名字叫做 Pihopa 哈，那也是位列于澳新地区最佳酒店的第九名。基督城还有一个 The George 酒店，也是位列于澳新地区最佳酒店的第十名了。新西兰就是这么一个慢节奏啊。也许你会说了，对。懒人的天堂，刚谁说的？思阳说的，
0: 有朋友说的。
1: 我不觉得什么懒人的天堂啊，这个我就是觉得新西兰就是节奏慢。那为什么你还要生生的在所有的诗歌和歌曲之中去寻找到从前慢的木心当时创造那个时光呢？对不对？他有他自己的一些优势。当人们更能慢下节奏，不太追求物质名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本身之中的仇恨变化就会变少了。
0: 没错，
1: 这几年新西兰的变化让大家觉得不舒服的也是民族撕裂性在破坏，对吧？种族之间
0: 极端的这种想法，
1: 极端的言论会变得更多。然后再有包括的就是对于贫富差距之中，大家的同理心变得更差。穷人就觉得富人你就活该，就应该多出钱，就应该为这关，就应该养我。富人就
0: 觉得啊，这个我交的税全给你们给这个霍霍。
1: 富人就会觉得穷人就是这个社会的底层和住。那什么时候应该变化角度？富人如果觉得穷人有穷人的生活，他也许有他自己不幸的人生，我有余力应该赠人玫瑰，我自己留下余香。富人也应该，穷人也应该看着感谢到富人对于社会做出的一些贡献，同时是感谢这个政府的稳定和体制带给自己稳健的一些生活。
0: 没错，
1: 对吧？这不才是人类美好和谐社会嘛，对吧？哈，有朋友说这个各个政党都是30步笑100步都一个德行啊，说都是为了选票而拉选票，为了一个高工资，都是毫无作为的。
0: 刚才讲到这个，我跟 Nancy 在聊到这个教育板块的问题的时候呢，也有朋友说啊，他说他只相信他自己看到的，因为他感觉啊，像初中的这个学生放假2周，其实一点作业是没有的。
1: 是。然后也有朋友说选举信到现在都没有收到，地址是都对的，那您可以给 vote 就是投票的委员会来打一个电话确认一下哈。是。然后呢，还有说或者是因为他一定会有一个跟您确认的，
0: 可以发邮件的，因为我之前就是在注册了之后呢，他们一开始给我发了一封纸质信，然后说是什么没找到信息还是怎么回事，就是类似于让我重新确认一下注册的信息。然后呢，我就给他们发了邮件，并且附上了我的这个相应的证明文件。
1: 是。
0: 然后呢，结果呢，他们很快就发了最新的纸质信进行了确认。
1: 啊，
0: 对，
1: 是。也有人收的慢的，
0: 是，
1: 所以得要联系他们才行哈。有朋友说政府的承诺听上去就像小时候暑假作业非要等到开学之前突击，这你看一看，大家都是同道中人。有朋友说啊，提的问题比较犀利啊，他说如果不看党魁，那么解释一下政府所做的外交政策，比如9月18号派2艘军舰去台海这一类的蠢事。
0: 是，
1: 这就是我刚刚一系列铺垫之后我想说的一个结论。新西兰是个小国，本身就是一个旅游宜居的城市。那么最大的一个指标是什么？就是安全。新西兰要尽少的去进入到国际的争端之中。五眼联盟不是说咱们军事上必须要一起操刀，而是更多的是在情报之上的互换。这个是一个历史根基，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但是我们能不能坚持着，甚至是弱一点、怂一点，回避一些大的一些争端，
0: 就是知道自己处于哪个位置，知道自己手上的牌有多少能打，这才是重要的一个国家的生存之道。那新西兰呢，自己知道我们的体量并不大的情况下，就更要明，就是知道自己所站的这个位置。
1: 说实话，你根本没有办法和任何的一个大国去进行对抗的，并且你的生命命脉是维系在大国的关系上，不光只有中国，美国也是一样的。
0: 毕竟新西兰的经济本质上来说，其支柱就是经贸嘛，
1: 是
0: 吧？
1: 所以更多的精力 搞好自己。如果想要去反复调查，先看看自己的体质之中到底出现着哪些的蛀虫，或者有哪一些不合规的，或者已经跟不上。

0: 时代改变的东西，先从自己这儿改起，对不对？你改别人太难了，那无疑就像一个失败者。我天天说的都是天也不时地也不利，人也不和，都是谁谁谁我才怎么怎么样。那真正的强者是先修自己，对吧？能让自己的，比方说我们地方的体制，我们中央的一些体制，先把速度可以做起来，扶植着自己可以培养到的本地的企业，才能够创造更好的一个经济的环境嘛。
1: 是的，
0: 对。所以真心的希望我们的朋友们都可以积极的投票表达您的一些观点，也非常感谢您关注我爱纽西兰今天的节目，谢谢您。
1: 是，我们就下周再见了。但是同时呢，今天中午啊还有国际漫谈，请大家不要错过。
0: 所以几个小时之后我们继续在空中相会，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哦。一会儿见，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4: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5: 小王怎么愁眉苦脸的？
6: 嗨，别提了，我建房找了个大包，一开始报价很便宜，开工后处处加钱，干干停停，还总找不到人。
5: 建房找大包，那你真的要找个口碑好的。我工地用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推荐你试试，独立屋、双拼、连排，从施工到交付他们都有统筹安排，价格透明，进度更新，服务还很到位，让他们报价比比更安心。
4: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4: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见他是。
5: 小王怎么愁眉苦脸的？
6: 嗨，别提了，我建房找了个大包，一开始报价很便宜，开工后处处加钱，干干停停，还总找不到人。
5: 建房找大包，那你真的要找个口碑好的。我工地用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推荐你试试，独立屋、双拼、连排，从施工到交付他们都有统筹安排，价格透明，进度更新，服务还很到位，让他们报价比比更安心。
4: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4: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0: 诉百姓心声，聊热门话题，邀老友新朋，我们相会在万方有约。
1: 大家周五的早上好，我是 HealthLife 海思康宝的嘉玲。今天呢，我们还是邀请到的是新西兰国家注册营养师小鹿博士路易斯来到万方有约的节目。小鹿博士和万方有约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哎，大家好，又在空中和大家相见了。
1: 小鹿博士，我知道你最近呢是经常在 Hawke's Bay 和奥克兰之间两边住，你在 Hawke's Bay 那边住的感觉怎么样呢？
2: 啊，这边老龄化很厉害啊，就会发现和奥克兰完全不一样。奥克兰是年轻人的天下，Hawke's Bay 和Napier 这边就是比较老龄化比较严重，但是也给我们团队更多的机会，可以去面向老龄化的一个群体做一下营养的干预。
1: 对，帮助这个老龄化的这些老人能够做一些这个身体上的一些帮助，对吧？健康的帮助。
2: 对，
1: 嗯，那你记不记得？其实我自己每次去 Hawke's Bay 的感觉是，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就好像其实我知道，每次我有国内的朋友来到新西兰，他们刚刚到奥克兰就会觉得，哎呀，好纯净，好清新，好 relax。然后这是我每次去到 Hawke's Bay 的感觉，就是一去到那边就感觉这个生活的这种生活是感觉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很清新，感觉很不一样，很轻松的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2: 对，特别是奥克兰好山，不是奥克兰，是新西兰好山好水 ，Hawke's Bay 的好山好水就很能够让大家就是放松。特别是嘉玲，我们上次还爬山的时候还拍了张照片，发在我们的营养群里面，大家都说哇，真漂亮。
1: 对呀、啊，当时我们是在这个 Timada Peak 徒步哈，然后那种是沉浸在大自然的那种感觉是非常的。非常开阔自由，然后感觉很纯粹纯净，反正当时那个感觉是挺棒的。
2: 嗯，对，特别是那个我们爬山的时候还有很多奇遇记。
1: 对，而且挺记得我们当时最惊讶的时候是我们在那个山顶的时候看到了很多的贝壳。
2: 嗯，对的，在还没有爬山的时候你就先跟我说了，说哎，待会儿不要惊讶，就是看到有些贝壳。
1: 对，因为这个 Timada Peak 这个山呢之前是在海底的，然后呢是由于这个海底的火山爆发引起了这个地壳的运动，所以说在将这个海床挤压突出而形成了一座山，所以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地理现象。
2: 对，而且是上万年前的一个地貌和现在完全不一样，是非常怎么说呢，让人很感慨的。
1: 对，所以说呢，这个新西兰的海啊，哈，是无处不在的，海产品呢也是非常丰富的。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新西兰的特产南极磷虾油。
2: 啊，对，说到南极磷虾油，磷虾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动物啊。它是几乎是处在应该说所有就是南极这边生态啊，就新西兰以南端的这个生态的食物链几乎是最底层。他们的食物就是藻类海藻，然后呢他们是就磷虾是大多数鱼的食物，就鱼是吃磷虾的。
1: 那就是磷虾是素食动物，如果是他们吃海藻的话。
2: 哎，应该是素食动物，非常小啊，就是磷虾，就是很它如果是在晚上看到它嘛，它看起来是银白色、银蓝色的，就是有一些反光。然后呢，它呢其实非常小，差不多就是一个我们看的我们的曲就回形针、曲别针这么大，非常小
1: 一点点啊、嗯。而且它们是一般大家说是南极磷虾油，所以说顾名思义呢，那就是它们是生长在这个无污染的这个南极海洋区域，是吗？
2: 对的，而且它们的寿命也非常短，就其他鱼类的，就是我们说是深海鱼的寿命啊，它们寿命是相对来说比较短的，
1: 好像是只有一年到三年的这个寿命，是吧？这个磷虾
2: 啊，对对，而且就是在就很多在捕捞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它们就是捕捞出来的磷虾其实都是寿命比较短的磷虾，就是对，没有受过污染的磷虾。
1: 嗯，其实说起这个磷虾油呢，大家的第一反应是，哎，鱼油好像听说的很多。那磷虾油和鱼油的这个区别有哪些呢？
2: 磷虾油和鱼油区别非常非常大，几乎是两样东西。但我们虽然说啊，磷虾油和鱼油当中都有 Omega 3，对吧？我们说 Omega 3就是 EPA、DHA，对吧？还有 DPA。但是呢，鱼油当中的 Omega 3是以甘油三酯的形式存在的。甘油三酯就是我们人体当中啊，比如说我们要去测血液当中的血脂含量，我们测的就是甘油三酯。所以说，甘油三酯呢是在大多数动物、脊椎类动物中的当中呢，是以就是我们的脂肪都是以甘油三酯的形式储存的，包括鱼类。磷虾油当中的脂肪酸呢，Omega 3脂肪酸呢，是以磷脂质的形式存在，就是以磷脂的形式存在的。所以说它的结构上面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啊，要是我们说是那个就打个比方啊，甘油三酯就是一个三个碳的这个甘油啊，上面连了三条脂肪酸。但是磷虾油呢，就是有一个磷脂的这个骨架啊，上面连着两个脂肪酸，连着两个 Omega 3的脂肪酸。所以说它的结构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就等于说是它都是有 EPA 和 DHA，但是它们的形式存在的形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就是因为这个形式不一样，所以让磷虾油的优异程度上升。我们就可以想想看，就是我们的Omega 3必须是要有一种物质，要有一个车去把它们装着，然后运送到我们身体各个部位的。对吧？就是就是脂肪酸，Omega 3脂肪酸是不可能自己存在的，它必须得嫁接在其他一个物质上面才能走。就比如想象我们就是要运送 Omega 3的话，我们就是需要一辆运货车。磷脂呢，它是有一个配备了高级 GPS 系统的运货车，所以说呢，当有这个磷脂存在，对吧？我们人体就知道这个 Omega 3要运到什么地方，而且是有目的性的运到我们的目的地，就身体最需要 Omega 3的地方。但是呢，如果是甘油三酯形式的呢，其实呢，就像一个普通的没有加了 GPS 系统的送货车，所以说呢，一进去之后，它就会在身体当中会游离很长时间，一直等到它们就是慢慢慢慢再到达我们的需要的部位。所以说呢，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装了 GPS 和没有装 GPS 的区别。
1: 这个比喻非常形象啊，就等于说，像这个 EPA 和 DHA 到了我们身体以后，然后他们去哪儿？所以说呢，就是他就等待着这个身体的指令。但是呢，如果是磷虾油，他们可以更好的能够到我们这个身体所需要的地方。
2: 对的，这就是为什么可能我们就说啊，我们一定要吃高纯度的，服用高纯度的 Omega 3啊，才能达到作用。为什么我们要把纯度升得非常高，并且就是要就是用大剂量的 Omega 3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 Omega 3的就是消化、吸收一直到利用是需要有时间的，有可能当中有很多 Omega 3就在我们的
1: 流失
2: 消化
1: 了
2: 系统当中就被消化掉了，就被分解掉了。
1: 哈。
2: 所以说呢，我们就是磷虾油呢，它的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不浪费。
1: 因为它就是有，这是一个这种，这个形态的不一样，存在的形态不一样，所以说它是能够更好的被身体能够利用和吸收的。
2: 而且呢，我们的细胞膜啊，就是由磷脂组成的，意思就是说，磷虾油的当中一个磷脂形式的 Omega 3和我们细胞膜非常非常相像。所以说，磷脂在我们被摄入了之后啊，到我们的小肠之后，它可以直接融入到小肠细胞。
1: 那就是非常能够快的跟身体能够融合在一起。
2: 所以说它呢不需要转化成为甘油三酯的形式，就因为就是那个我们就说甘油三酯的形式呢是需要在我们的小肠当中先要被分解，然后在我们的小肠细胞当中再回到甘油三酯的形式呢，然后再被就是再被我们的就淋巴啊输送到我们的肝脏，然后由肝脏呢再进行进一步的就是组装之后再输送到我们身体各个部位，这就是鱼油的一种被消化吸收的形式。但是呢，磷虾油因为它是磷脂形式，所以说它直接融入到小肠细胞了之后呢，就会直接进入到小肠细胞上面的就是连着的这个血管，然后通过血液循环呢， 呢，就直接输送到身体各个部位了。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高效、非常快的吸收度，并且呢，可以有一个 GPS 的车的车载，这个 GPS 直接把 Omega 3输送到最需要的地方。所以说这个就是最大的区别。
1: 对，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喜欢看 EPA 和 DHA 的这个含量，但是到了磷虾油这边呢，它一般这个指标不一定会比就是一些高含量的鱼油高，但是因为它的这个机制，它的这个有 GPS 的这个小货车，其实所以这样子呢，就是到我们身体里面，虽然说它的这个 DHA 和 EPA 它没有鱼油那么高，但是它的可利用率是更高的。
2: 嗯，对的，而且就是因为是磷脂啊，它是一个类似于乳化剂的物质，就是我们所说的卵磷脂或者大豆卵磷脂，其实都是一个磷脂形态，只不过它上面所加的一个就是油脂是不一样的油脂啊。如果磷脂形式欧米伽三被服用了之后呢，它很容易和食物融合在一起，甚至于和水融合在一起，很容易的被胃的消化。但是呢，如果是用普通的就是单纯的油脂啊，甘油三酯形式的油脂，无论是乙酯类还是甘油三酯啊，进到我们的胃部呢，你想啊，嘉玲，就是我们如果是滴滴油在一杯水上，那油
1: 飘着
2: 在上面，
1: 油花飘着。
2: 所以说就很难被消化，但是呢，单有这个磷脂存在呢，它就可以很好的呢乳化，乳化其实就是把水和油融合起来。它呢就是很好，就比如说，哎，我在想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哪里可以用到乳化剂呢？就是啊，我知道了，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些护肤品当中，就是为了把油啊
1: 对能够结合的
2: 对结合的更好，它需要乳化剂，
1: 对。
2: 对，其实就是乳化剂，它乳化剂的作用就像磷脂的作用啊，其实就是把水和油混合在一起，这样子的话就不会产生分层了。很多就是人啊，就是有时候会感觉到，哎，我就吃了高剂量的鱼油之后啊，或者是油脂类的物质之后，就会很容易打嗝，一打嗝了之后就觉得啊，这个鱼油的味道都反上来了，特别是在空腹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要在晚上睡觉之前啊，服用鱼油来帮助睡眠的话，有的人在睡下来之后就会有这种感觉。
1: 就会有这个打鱼油嗝，
2: 好像睡一片。
1: 但是磷虾油就没有这个问题，是吧？说这是它一个优势，它能够跟我们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些食物呀，或者是液体能够更好的融合在一起。
2: 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因为我在比较了磷虾油和鱼油，就是我就是各服用了就是一个月的时候，就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感觉。
1: 嗯。好的，这个磷虾油其实还有很多很好的这些功效，但是我们第一节的时间呢就很快到了，我们休息一下，然后继续和小鹿博士来聊聊磷虾油。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万方有约的节目。刚才呢我们和小鹿博士聊了一下这个磷虾油和鱼油的区别。我们说了第一点哈，小鹿博士，就是这个 EPA 和 DHA 它们两个这个磷虾油和鱼油的形态是不一样的，那除了这个形态不一样以后呢，之后呢还有一些什么其他地方的不同呢？
2: 其实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区别啊，一个是磷虾油当中有虾青素，大家可能听说过虾青素啊，它是一种类胡萝卜素，它呢是虾青素主要的来源就是磷虾油，因为磷虾是直接从微藻当中摄取虾青素的。这些虾青素呢是磷虾在吃了微藻之后提炼到身体当中的。所以说啊，就是磷虾油，如果大家看这个胶囊啊，就会发现，就是我要是实际看实物啊，就觉得磷虾油非常漂亮。为什么？是一种
1: 红宝石
2: 色的，
1: 是一个红宝石。每次看它，
2: 红宝石，对，红宝石，
1: 对，就是晶莹剔透的这种红色的这个。油嘛，然后再看远处看，真的是像一颗闪闪发光的红宝石。
2: 对，非常漂亮。就是因为它里面的虾青素高，虾青素呢，它是一个非常强的抗氧化剂、抗炎症，就是我们说要打击我们的坏蛋，就是那个自由基啊。因为如果自由基不受控制的话，就会在我们身体当中造成损伤，然后加速老化过程。比如说啊，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啊，大家就是脑子突然之间好像思维不够清晰了，记忆力减退，对吧？这也是一个就是自由基所带来的炎症的问题。还有的时候在做完 完运动之后长时间的肌肉无法得到那个就是回调到正常状态，就是会有长时间的一个疲劳，其实也是因为自由基过高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呢当虾青素和加入了就是加到了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当中呢，就会有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效果。
1: 对，因为刚才小鹿博士说了，它是就是看起来是红红的一颗这种红宝石，因为就里面的虾青素呢，它是其实大家都会知道这个类胡萝卜素，大家都知道这个，但是呢，这个虾青素它其实呢是类胡萝卜素的一种，目前呢是人类发现的这个自然界里面最强的抗氧化剂，对吧？
2: 对对，就是我们之前和深圳大学就是联合写了一篇文章，就是看是什么样的元素是可以帮助抵抗长新冠的，然后我们就说了最重要的一个是欧米伽三，另外一个就是虾青素。
1: 对，可能大家再做一个比喻哈，大家可能更有更直观的这个感觉。这个虾青素它的抗氧化的能力呢，是维他命 E 的550倍。所以说记得当时这个新冠来临的时候，大家都拼命的去吃这个维他命 E 啊，去吃这个维他命 C 啊，来其实来做这个抗氧化呀，或者是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但是其实虾青素是一个更强的一个抗氧化的一个物质。
2: 对，而且目前的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C 其实都是人工合成的，因为中国是其实世界上的维生素 C 的出口最大国。
1: 哦，是这样子的哈。
2: 对，
1: 那磷虾，那我们这个磷虾油里面的虾青素就完全是一个天然产物，因为它就是从这个磷虾油里面出来的这个虾青素了。
2: 是由磷虾就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形成的，自然而然提炼的，因为他们吃下去微藻然后提炼出来，就等于是他们是一个提炼的小工厂。
1: 就是其实刚才我们聊的也挺有意思，因为其实海藻里面是有这个很多虾青素的哈，但是因为我们这个磷虾油呢，它是吃海藻的，所以说呢它自己就变成了一个虾青素的一个提炼的工厂。然后我们又把这个磷虾做成磷虾油，然后作为人的这个人的这个营养补充剂，其实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食物链的一个过程。
2: 对，而且没有经过非常繁复的精炼提炼的这个过程啊，相对来说能够最完美的保证它的那个营养素，还有就是没有就是因为在精炼过程当中而造成的氧化值上升，这两点是很重要的。
1: 所以说这个还有除了我们这个虾青素之外呢，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跟鱼油是不一样的？
2: 对，还有就是胆碱。胆碱大家不知道听说过没有，它是一个人体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就是如果啊是大家是就是像我之前就是练过健美，或者是大家喜欢健身的话就知道了，胆碱是在肌肉运动阻力运动之后是非常必要的一个补充剂。因为它呢是对提升肝脏功能，提升那个肌肉的修复，帮助肌肉在运动当中更有力量，还有呢加快新陈代谢的非常重要，而且它还是我们细胞结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物。胆碱呢，它呢是一个，我可以这么说啊，它就是一个发送信号的信号塔，它可以通过在正确的时间向正确的地方发送信号呢，来保证我们身体各个部分顺畅工作。比如说啊，我们形成记忆力，学习，对吧？然后做运动，就是肌肉运动，要是撸铁，对吧？都是需要胆碱的。而且胆碱呢还能预防在肝脏当中过多的脂肪堆积，所以说它对我们整体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哎，那这个胆碱听起来真的是挺神奇的。胆碱这个它是在这个磷虾油里，它这个就是有存在，然后当我们把它在磷虾里面是存在，然后当我们把它提炼成了磷虾油以后，这个胆碱的它的这个生物利用率是不是还是挺高的呢？
2: 对，非常高，而且我记得这个 super bar 就是这个原料当中胆碱高达640毫克啊，每1500毫克，其实是非常高的。而且这个胆碱啊，它是以磷脂形式存在，我们胆碱有胆碱 chloride 对吧，还有这磷脂形式存在 phosphochloride 这种形式的胆碱呢，更能够帮助它能够辅助 omega 3的脂肪酸的吸收。 很有意思啊，就是它是其实磷虾油的它整个组成部分，就像上千来就是计划好的一个上千的一个 bioengineer 的一个产物，你没有发现？
1: 就直接可以给你身体去利用了，不用你的身体去做过多的这个转化呀，过
2: 对
1: 多的
2: 呀，
1: 这个利用啊，就可以直接去被人体吸收了。
2: 对，而且胆碱它的，而且磷脂形式的胆碱还能辅助磷脂形式的 Omega 3被吸收，所以说很有意思的，但是相辅相成。
1: 挺有意思。哎，那其实我们再来聊聊，如果是磷虾油有这么多好处的话呢，那这个是什么样的人能够更，就是当我们在选择这个 Omega 这个鱼油的时候和磷虾油的时候，那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鱼油，什么样的人适合磷虾油呢？
2: 如果是鱼油的话啊，那么我们就是一般性说的高剂量鱼油，就比如说是 Reducet 啊，或者是那个其他一些临床研究当中所发现的，我们要用高剂量的 EPA 的鱼油，可以降低心血管发类型的疾病。这就是为什么 Reducet 这个大型的临床研究之后呢，它就是从 FDA 呢，它拿到了一个 license，就是开始制作一个品牌叫 Vascepa，它是纯的 EPA 鱼油。所以说呢，这个纯 EPA 鱼油呢，它的作用其实就是有一种医疗效果，就是对降低血压、降低血脂有种医疗效果的。所以说，比如说啊，如果一个人他是有非常高的高血压，或者是高血脂太高了，他短期内想那个用 EPA 来辅助一下，就是降低血脂、降低血压，那么就是用那个
1: 鱼
2: 高
1: 油，
2: 纯度的鱼油，对，高纯度鱼油，因为磷虾油我们是一个保养做的。是一个保养的做法，但是呢，如果对吧，就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就是16岁以上了，要准备考试了，对吧？然后要考 Cambridge 了，要考哪些，对吧？那我们
1: 对。
2: 就需要用磷脂形式的脂肪酸，Omega 3脂肪酸，因为它呢更快能够进入到大脑，而且吸收度也比较高，而且呢，很多孩子呢他在考试期间就是晚上会觉得入睡比较困难啊，比如说太紧张了，对吧？这磷虾油可以帮助，因为它可以更快的把 DHA 输送到大脑。可以帮助那个就是改善那个一些就睡眠问题，而且呢就是如果啊就是一些老人啊是有一些消化问题的，就比如说老人有的时候胃口就会降低，就不太想吃东西，但是呢鱼油呢是必须和油脂类的食物一起吃了之后才能够更好的被消化吸收，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如果是油脂呢放到水的液体当中啊，就会浮在上面，反而就是
1: 不
2: 会
1: 融
2: 引发
1: 合，
2: 一些对不良的反应。所以说，如果是老人的话，而且呢平时进食量比较低的，或者是习惯于空腹服用保健品的话，用磷虾油比较好。
1: 那就等于说，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磷虾油是更加，因为老年人吃的比较清淡，所以说呢，他吃这个磷虾油会比较容易去吸收。
2: 对的，的确是，而且呢，就是磷虾油呢，它的吸收度也快，所以说对于老人来说呢，就是更加能够提升一个服用之后的 EPA DHA 的上升，然后里面又有胆碱和虾青素，所以说是一个复合的一个作用，不是单个的 EPA 或者 DHA 的作用，不是单个的那个脂肪酸的作用啊，Omega 3脂肪酸的作用，而是它一个复合的作用。
1: 刚才我们说到，就是这个磷虾油对脑部健康也是非常有益的。除了就是对这些要考试的烧脑一族，是不是对这些年纪老年人，他们对这个就是对的这个认知功能和预防认知功能是也是有帮助的？
2: 对的，是非常有帮助的。就是前面说这个磷脂啊，它是我们细胞膜的一个非常接近于细胞膜的一个结构。那如果是磷脂加了 DHA，这个磷虾油当中磷脂加 DHA 啊，可以直达大脑。所以说呢，就是它可以更快的、更好的帮助老年人呢，就是有可能是解决一些睡眠问题，对吧？提升认知功
1: 记忆
2: 能，
1: 啊，
2: 预防认知下降。
1: 对，记忆功能啊，和减少这些心智衰退的这些风险。
2: 对，然后呢，其实有一点大家不知道，就是我们女性啊，很容易得经期综合症，对不对？情绪波动，或者是经期当中的就是那个痛经，对吧？其实呢，Omega 3脂肪酸，并且是加了磷脂的 Omega 3脂肪酸，都是很好的能够降低体内的炎症，然后呢，降低就是减轻一下我们就是因为经期就是荷尔蒙不一样所带来的一个就是一个不平稳情绪还有身体上的不适。
1: 另外，磷虾油我听说是还可以对这些关节炎的这个健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2: 啊，对的，就是因为呢，我们身体当中的细胞其实就像一个个小房子一样，它们外壳不是细胞膜组成的吗？磷脂组成的嘛。然后呢，就是我们呢，就是在这个外墙上面，其实有一些信号，它呢是可以抗击炎症的。而这些信号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像那个发射信号的这种小的砖块啊，小的魔法材料啊，它呢是可以由磷虾油当中的磷脂所变成的。
1: 所
2: 以说，
1: 就好像是这个身体，就是我们这个关节炎，发生的时候呢，这些就是其实我们这个关节之间，他们是做个比喻，就好像有些发锈，对吧？然后就是
2: 对对的，
1: 发锈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关节之间的这个磨合是比较痛的。
2: 对对的，所以说呢，就是像那个比较好的磷脂，再加上 EPA 和 DHA 的这个磷脂啊，就像润滑油，它可以减少这个生锈的产生。所以说，就是像我一样，就是我们现在也是有那个训练课啊，就是像我们这样训练当中的学员，或者是就是训练中的人啊，就长期做运动的人啊，他其实更需要磷虾油，因为它可以降低关节炎的发生。
1: 好的，我们其实第二节的时间又快要到了，每次一说到这个健康问题，好像就停不下来。然后我们现在休息一下，然后第三节再和大家万方有约，空中相见。欢迎大家回来，第三节的万方有约的节目，今天呢是和小卢博士来聊聊磷虾油。磷虾油呢，其实是在南极捕捞的，但是虽然我们是在新西兰哈，但是对大家对磷虾油还是有些陌生的。我们第一节和第二节呢都聊了这个磷虾油的这些好处，然后刚才呢我们是聊了它是对这个脑部健康还有这个关节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小卢博士除了这两点之外呢，磷虾油对我们人体还有哪些的帮助呢？
2: 最好的帮助呢，最大的帮助呢，也是它对心脏啊和心血管系统的帮助。就像每个城市啊，交通系统里面都有交通警察，还有维修工，对吧？帮助维护交通，也就是我们的血液的流畅。我们血液其实就是高速公路嘛，还有减少拥堵，就是我们那个就是血栓或者是就是高血压，对吧？太快的就是高血压，然后呢还能就是预防事故，就是因为拥堵而造成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1: 这个比喻
2: 比
1: 太
2: 如
1: 形
2: 说，
1: 象了，这个心血管健康。
2: 对啊，然后我们的那个 Omega 3呢，脂肪酸，特别是就是 EPA 啊，它最大的就是作用，其实就是调节我们血管的内皮功能。内皮功能呢，它其实就维持好了之后啊，其实就是能够调节血管的张力，就血管不是这么紧，然后降低血管的就是流动的速度，就是控制血管流动性啊，还有那个降低血栓的形成。它是像警察一样，通过指挥交通啊，减少拥堵。所以说呢，EPA 包括 DHA 呢，都可以放松血管，这样子就可以降血压了。还有比较大的作用呢，其实就是比如说我们有那个，就是如果是啊，发现有动脉粥样硬化，对吧？它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心血管疾病发展的关键因素嘛。它其实有原因呢，还是慢性炎症。所以说 EPA、DHA 呢，特别是磷脂类的，包括加上胆碱，包括加上虾青素啊，可以很好的降低体内的炎症反应。降低体内的炎症反应呢，就是像我们把那个，就是你可以大家可能发现了，已经发现了，奥克兰到处都是修路啊，对吧？一修路就影响交通，对吧？然后道路损坏，然后呢，那个就是 EPA、DHA 再加上 Omega 3啊，再加上胆碱还有虾青素呢，就是可以减少这一些
1: 堵
2: 工程，
1: 塞哈，堵塞问题。
2: 这些那个 orange cone 对吧？然后帮助道路通畅。
1: 对，那就是对这个血管的这个堵塞啊，这些就比方说我们这个时间长了，这个血里面有些垃圾呀、啊，它都是有些清理的这个功能。
2: 对，它还能够呢抗凝血，抗凝血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汽车对吧，就是它拥堵了之后啊，汽车就很容易聚集在一起，然后就变成就拥堵了，拥堵了之后就会形成追尾，就是形成血栓嘛。它能够调节，就像警察一样的，哎，把这个追尾的问题解决掉，然后疏通一下管道，对吧？它有一点抗凝血的作用。还有呢，它可以改善血脂，特别是它能够帮助清理一些坏的胆固醇，让血液更加健康，就是减少一些堵塞的风险，同时呢，能够轻微的升高高密度脂蛋白，就是好的胆固醇。
1: 哎，这个就是听起来是一个非常神奇、非常有效的一个营养素。如果那我们应该是怎么样来就是因为磷虾油，我相信也有很多不同的品质，那我们是如何来选择优质的这个磷虾油呢？
2: 我觉得还是要看磷虾油的原料来源，我们肯定是要看原料来源的，而且原料来源呢是比较可靠、靠谱，并且是大家就是可以溯源的一些原料来源，这是很重要，因为就像鱼油一样，磷虾油的不一样的磷虾油来源太多了。
1: 对，首先呢，就是我们再看看，如果是磷虾油，就如果是单线看颜色的话，是不是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哈，就是那种闪闪发亮的那种红宝石的颜色，是不是最好，就是最比较好品质的磷虾油呢？
2: 对，就是特别是我拿我在服用之前，我就拿出来观察一下，
1: 欣赏
2: 非
1: 一
2: 常
1: 下。
2: 自然的红色，晶莹剔透，它就是感觉就是红宝石。然后呢，它很透亮，就是非常清澈啊，就是可以看到对过，并且呢可以没有发暗发黑这种，就是也不像是勾兑了人工色素，或者是有一些就是磷虾油的产品，它会用一个就是红色的胶囊，对吧？染了颜
1: 对
2: 色
1: 对
2: 的胶。
1: 对，有一些用红色的胶囊来 hide 呢，来就是能够遮住里面的真正的颜色。因为有一些就是品质不是很好的磷虾油呢，它不是它比较浑浊哈，然后它那个颜色呢也是橙黄色或者是浅红色的，所以说呢，它有一些那些就是品质不是很好的，它就会用这个磷虾油那个胶皮呀，用那种。那种红色的，就看不到那种里面的这种品质嘛，所以说我们要看一下，就是要分别一下的话呢，就是把看一下这个颗粒是不是透明的一个深红色的一个颜色。
2: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还要看它是否添加了其他的油脂，因为磷虾油本身已经很好了，它不需要，它本身就是一个纯天然的复合配方，它不需要再加入其他的油脂勾兑。
1: 对，这样的话就是看这个配料表啊和这个有效成分是的含量是非常重要的。
2: 然后呢，我觉得还有就是要看，就是因为是磷虾油是透明的嘛，我们就可以看到它里面是不是有结块。比如说，看它有一些是油脂很饱满的，对吧？磷脂含量高的，那么就是更容易形成一个consistency，就是比较统一的一个质地，就不会结块。
1: 对，因为我们知道好的磷虾油呢，它一般都是这种粘稠的液体哈，然后这个油质是非常饱满的。像刚才小卢博士说的，磷虾油它的磷脂的含量越高呢，就越不容易扩散，也不会结成一团。因为有一些我是看到过，它是里面感觉有那种絮状的，就好像是一团这种一团的，就那肯定就是这种质量不是非常好的磷虾油了。
2: 对的，优质磷虾油是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就是亮红色的，它不会是因为它的那个就是油脂的氧化啊而造成了一个奇奇怪怪的颜色。
1: 对，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可以闻一下气味哈，因为如果是优质的这个磷虾油呢，它是有这个虾的，因为其实有些就是其实我们平时自己吃虾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虾是很新鲜的，很香甜的，很鲜香的感觉。如果这个虾就是不是很好的这种，就是时间比较久的呢，就会觉得有点，臭味啊，虾臭味啊，鱼腥味，或者是那种干虾皮味，这些都不是很好的磷虾油。
2: 对的。
1: 其实说起来就是，其实想想就是他们在捕捞的时候，怎么能够保障这个磷虾油能够保持它的这个新鲜呢？其实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其实大家不知道，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个磷虾油的这个供应商叫做阿克公司，他们是有一艘这种捕捞船，是在我长期常年是在这个南极这个海上去捕捞的。而且呢，他们这个船其实也是一个原料工厂，因为他们就是捕捞了船，捕捞了这个磷虾油之后呢，就立刻就是在这个船上已经做了这个有一个这种技术的一个提炼分离了。
2: 啊，这样就能保证，其实预防氧化，
1: 对的。
2: 因为油脂氧化是很大的问题。就比如说，我记得在是应该是在16年的时候，还是15年的时候，澳大的 Lagan Institute 其实做了一个对比啊，就是看了市场上面就包括 Swiss，包括那个就好多好多那个品牌的鱼油，就发现它的氧化程度还是蛮高的。这个其实要是那个直接在船上直接新鲜进行加工的话，它 其实可以保证了，就是就是降低了氧化程度，保证了新鲜度。
1: 对，所以说这个阿特公司它还有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这个水下的连续棒吸的这个捕捞技术，他们是这个捕捞了这个活的南极磷虾呢，然后由这个虹吸泵能够传送到这个船上，然后这个鲜活的磷虾呢就直接进行加工了。这项技术呢是保证了这个南极磷虾有原材料的这个新鲜程度，然后呢还同时也可以避免捕捞到其他的这些，因为海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其他的这些海产物嘛，所以说这样的也可以尽量保证它的这个是磷虾油，就是捕捞只是磷虾油，提炼的也只是磷虾油的这个营养素。
2: 嗯，对，不是，不过说到磷虾，我突然想到啊，就是磷虾油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的一个物质，因为它里面有虾青素，它就是非常好的能够保证磷虾油在储存过程当中可以降低氧化值。
1: 嗯。对，其实就是大家就是刚才和大家介绍了很多这个磷虾油哈，然后磷虾油还有它这个提取技术，特别是这个大家要购买的时候呢，要认准是这个阿克公司的，我们这个HealthLife 海斯康堡的呢，说这个磷虾油就是因为我们是被阿克公司授权了的，所以说我们是可以用它的这个磷虾油。用到我们的产品上，所以说呢，大家来到这个万方来选购这个 HealthLife 海斯康堡的这个磷虾油的话，就全部都是阿克公司提供的这个原料。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它是在南极的这个海上，就是在飘荡上这个海上，然后呢捕捞这个磷虾，然后直接的就去提炼成了磷虾油。
2: 要是大家可以就是看到实物啊，真的会很惊艳的。我是保证的，因为我实物就在我手边，
1: 非常美丽一颗这个红宝石。嗯，哎，那这个小鹿博士，那这个服用的话是一天多少粒？你觉得比较合适呢？还是怎么样一个服法？是早上呢，还是晚上呢？
2: 对于就是任何早上或晚上任何时间都可以啊，没有区别，因为磷虾油它可以乳化嘛，所以说就算是空腹或者是喝了水啊，或者吃了饭呢、啊、都可以用。然后呢，就是如果是对于需要有一些长期保养，就长期控制血压、血脂，或者是长期有关节问题的人，那么就是早晚各一颗，一颗呢大概是1500毫克，对吧？然后含的磷脂40%左右，然后呢，如果是有就是不没有任何问题啊，就比如说像孩子要为了晚就是备考，或者是晚上睡眠好，那么就晚上睡前用1滴即可。
1: 哎，睡前服用也是可以帮助睡眠，是吗？
2: 嗯，对的。
1: 嗯，哎，这个真的是我觉得，磷虾油这个产品就是不是只是大家觉得是一个中老年人，其实备考的年轻的这些孩子们也都是可以吃，也是非常服用，也是非常有效的。
2: 对，对的，还有就是正在做运动的年轻人，对吧？正在增肌的，比如说现在其实很多16、17岁的甚至17、18岁的男孩子、女孩，其实就是在那个高中里面，其实已经开始流行健身了。你没有发现？
1: 对，
2: 他们也可以用。
1: 没错，我发现就是一些高中的那些其实太年轻太小的是不太合适的，但是他们到了17、18岁都有这个，特别是男孩子非常有这个。增肌的这个渴望，这个需求
2: 啊，对啊，就是所以说他们也可以，因为经常锻炼嘛。
1: 嗯，挺好的啊。所以说再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如果是在选购磷虾油的时候呢，一定要认准是阿克公司的。然后如果您来到HealthLife 海斯康堡，就是这个产品的话，可以看到全部都是阿克公司授权的磷虾油。好的，那其实今天的时间也是很快就到了，一聊起这个磷虾油，也是说了很多不同的点哈，从它的这个是生长在什么地方，然后它的功效，然后它的和磷虾和这个鱼油的区别，今天聊的挺多的。如果是大家对这个磷虾油还有什么一些疑问的话呢，可以咨询小鹿博士，也可以来到万方的各大门店和我们的店员来聊聊和了解。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下周五再见。
2: 大家再见。
1: 再见。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

0: 是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0: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
2: The right support can make enrolling and voting easier. Ask someone you trust to help you enroll. Find information and plan how you'll get to a voting place.When you're there, they can also support you to cast your vote behind the voting screen. However you're supported, you make the decisions. Find out more at vote.nz or call 0800 36 76 56.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0: 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 ，Jenny 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2: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五年、固定十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1: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打Jenny的手机。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Jenny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2: 没错，
1: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复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了？
2: 是没错，现在理赔份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2: 没错，
1: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对吧？那
2: 么
1: Jenny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三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三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两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1: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2: 没错，
1: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可能要一两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呢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预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了。好像它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
2: 一波一波。
1: 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他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要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他也要一两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他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一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他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回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儿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您又少了一些体检报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端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般不会影响您或者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您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可以存上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南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南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的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一些福利是每3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3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到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2: 是的，
1: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渠道在销售。那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2: 是的，
1: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接你来回答一下，是吗？
2: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1: 肯定不是
2: 贵的，这个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1: 所以呢，就是
2: 贵多少，贵哪里，
1: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2: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
1: 没错，
2: 是的，
1: 上一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740， 740，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嗯，是的，如果你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3: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新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新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新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目前客户当中就是40岁左右的客户理赔重疾的特别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呢确实是一个高的一个比例，所以建议你如果也是在40到60岁之间，你一定要考虑有一个重疾险。
2: 是。
1: 嗯，这样的话就是有了重疾险以后，就我们有一个客户说的好，就我有了这个重疾险我就有了自由，就是一旦真的确诊了重疾，我就拿着这笔现金20万，他是保了20万的现金，我就去回国去做治疗了。因为20万现金的话他觉得是够了，是 New Zealand 的这个钱，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买了一个就是就医的自由。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边，你可以把你的保费固定下来，不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保证确保你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固定保费的话基本超过2年，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如果是2年以后的那一天你再固定保费，和你当年的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了。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意义。
2: 是的，没错，是的。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拿回来再看的时候，比就过了2年再看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价格，比当时比现在就是说这个浮动保费的价格当时固定的还便宜。所以这个现在目前这个通货膨胀啊，保费的增长呢确实都挺高的，如果您早一点固定保费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是的，那么即便你觉得固定保费可能费用比较高，那么浮动保费其实也不贵。我们有一个客户他是上周生效的，然后是男生45岁不吸烟啊，那么他买了50万的重疾，每一个重疾赔付10万，每一个月的保费是67.93，就是68块钱。所以如果可以有一个68块钱一个月的保单，就一年还不到1000块钱，你可以有一个50万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确实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客户没有办法承担医疗保险的费用，因为医疗保险会相对贵很多。所以呢，那么如果你有一个重疾至少能够保一个大的事情。
2: 没错，是的。
1: 所以呢，如果你也有重疾险，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重疾险能够赔付几次同样的额度。然后你的重疾险是不是固定保费。还有就是你的重疾险是重疾险还是重症险。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来仔细的阅读一下哈，因为好多客户不把重症险当成重疾险。因为重症就不难理解，就是快要进 ICU 的，或者是接近就是死亡或者对生命有威胁的，这个是重症。重疾的话通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可逆转的这些病。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确诊了以后可以治疗，但是可能终生都还会有这个痕迹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这样的就是永久性的一个 damage。所以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的保单到底是怎么保的，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刚刚 Angela 就说到这个重症险啊，重疾险，就有些客户就觉得，哎，我有重疾险。实际上，重疾险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保险里边，相对人寿保险来说，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保险，因为里边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你买重症险还是重疾险。另外，有些客户说我买的是多次理赔的，那你多次理赔中间有没有等待期？还是说可以连续理赔？是理赔5次还是4次？还是说只能理赔1次？那理赔1次中间可能还要等待12个月。如果你得了一个重疾， 你有就是说 buyback 是可以理赔两次的，但是你下一次的这个重疾有可能是在12个月之内发生的，那么也是不能理赔到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重疾险里边可以说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复杂的。你有没有就是说 guarantee， 所以这里边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拿着您的保单，根据您的这个想法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有可能您不加，有可能您需要加，但是呢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心意的，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花了钱，我们又知道我们保了哪些东西，保在哪里，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帮您来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詹妮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3: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固定保费或者浮动保费，或者是嵌入到你的人寿保险里边也是可以的。
2: 没错，
3: 所以它是也有很多选择的方法，那么也有很多节省保费的方法。
2: 是，
3: 同时呢就说如果你的小孩年龄比较小，他还可以是免费获得你买的这个额度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单。就是说在他我觉得它是一个补充险，就是如果你有医疗险，那么可以做一个补充的重疾，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了人寿险以后，你可以增加一点钱在人寿险里边多加一个理赔额度，我们就要嵌入一个重疾险。
2: 是的，
3: 所以也是可以节省保费的。那么关于价格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帮你报价。那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呢，她是44岁女生，那么她买了24万的重疾，那么她也是固定保费的，一年的话就是大概1300，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2: 是的，
3: 这样因为它是固定不涨价的嘛，所以就很好。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来看一下价格。
2: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怎么保，您这个年龄阶段到底保多少额度合适，到底保多少额度，另外就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这些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个好的建议。那如果您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3: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那么我们每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帮听众看保单，对吧？然后给一个保单的结构报价呀，然后像理赔这些都是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处理，我们没有时间都是客服一直在处理。
2: 是的，
3: 所以也没有给客户耽误过，我们还真的没有耽误过理赔。
2: 没有耽误，
3: 只是有一些理赔呢保险公司会要求去调一下你的就医记录。
2: 是，
3: 大概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的保单生效日期和你理赔这个项目的日期太靠近。然后你要理赔的这个项目通常都还有潜伏期，因为比如说一个急性的病发生，它可能没有潜伏期，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比如说血糖增高啊，
2: 是，
3: 然后造成的一些情况一些症状，那么通常血糖不会因为一天增高了它就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都会有个潜伏期，那么它会调一下你的记录看一下，这个是相对可能会耽误个一周的时间，但一般来说都不会耽误。那么如果你也有医疗险，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理赔，或者是你理赔不顺利被拒了，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看看是不可以再争取一下，我们可以帮你重新理赔一下。因为我们做了好多帮助已经拒绝的客户重新做理赔都成功了，因为理赔的时候客户提交的那个选项不对。
2: 是，没错，
3: 因为他有一个选项嘛，就是说跟什么什么相关的，有的时候客户就会选错，那么就理赔错了项目。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看能不能帮上忙，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有理赔方面的就是困扰，或者是理赔的时候有些不顺利，那么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是不是还能理赔到，或有些东西你不确定能不能理赔，就搁置在那边没理赔，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给您一些建议，看看就是后续还能不能补充上，我们进行继续的理赔。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和保险公司去沟通，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这些都是我们服务工作之内的，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哈，有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处理理赔，或者甚至他的接电话0800的接电话的人都不专业，都是新人，刚刚接受培训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处理错。这个事情
2: 没错，
1: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说很经常发生的，已经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有可能你理赔的就刚好遇到一个不是很懂的人，然后可能就帮你处理错了，所以不要在被拒了以后就放弃了，先不要想着放弃，先问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还有没有机会，我们会看一下你的保单，然后看一下你的推荐信，再看一下你的报价单，然后和拒赔信把它们放在一起，帮你重新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样理赔才能够把这个变成成功的一个理赔。
2: 是，
1: 所以呢理赔当然了，就是好多人说我买保单我理赔的时候就困难了，那是因为你没有顾问可以帮你，那么如果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做你的免费的顾问，不会因为你多了一个我们作为顾问，你的保单就涨价，但是在你理赔和每一年 renew 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个帮助，可以联系一下 Jenny。
2: 是的，如果您没有这个服务顾问，或者您的服务顾问觉得不满意，遇到理赔的时候有一些困难，那么我们都可以做您的服务顾问，帮助您来进行这个理赔，所以这方面呢您也不用担心，因为确实刚刚安哲磊说到保险公司每一个处理理赔的人，他的想法和他的经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在理赔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归到哪一类，他们都是跟保险公司去争取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一直都是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来帮助您，而不是来帮助保险公司，所以您也有理赔方面的困扰，那么就联系我们。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我们在这里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保单已经有欠费通知，或者是你的保单甚至已经因为欠费被取消了，还在30天或者60天或者90天之内，如果你还想恢复这个保单，也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去帮你争取把这个保单能够救回来。
2: 没错，
1: 因为有一些客户确实是因为出国了打不开他的 Gmail， 然后看不到通知，那有一些确实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就真的是欠费掉单了。所以呢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在你想解决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尽量的去帮你把它恢复了，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欠费的这个记录给它抹掉，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2: 是，
1: 很多人都认为我欠保险公司保费没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的，它都会是有一个记录的。
2: 是的，
1: 只是你不知道它记录在哪里，会影响到你哪一些信誉，对吧？
2: 是的，不能欠钱，就是说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觉得你欠钱了，我就不要，我就取消了。其实最好就不要有这个欠费的记录，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个是永远在那里面记录着你是欠费的。所以就即使你要取消保险，你就正式取消保险，也不要说我就拖欠保费，我不付保费，叫保险公司取消，而不是你自己主动取消，这是两回事儿。
1: 是的，就像我们有个客户，他因为取消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差很多保费，因为他申请取消和到真正的处理和取消有隔了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呢差了60多的保费，然后他就觉得不要付了。我跟他讲，你最好把这个付了，咱们就是好聚好散哈，跟保险公司不要任何不好的记录，对吧？这样就是完美的结束，完美的一个转身，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如果你留了一个缺口在那里，就是这个记录特别不好。而且很多的保单在申请，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它都会有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多少多少个月之内，你有没有过欠费的情况？
2: 是，
1: 有没有欠费被取消，或者是被拒保，或者是被拒赔，所以这个些记录都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2: 没错，
1: 所以呢，就是把这些保单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Jenny打电话。
2: 是的，如果您不清楚您现在目前的遇到的一些比如欠费的问题呀、理赔的问题呀，或者是保单不清楚啊，需要有些细节我们帮您讲解呀，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解决一下，我们帮您来给您一些建议，到时候您
1: 去
2: 最终来做这个决定。
1: 大家好，
2: 这些
1: 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他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等等个一大堆的条件，是吧？还有排除项目什么什么，所以
2: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
1: 是的，
2: 不是看得很重了，
1: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
2: 是是，
1: 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2: 是的，
1: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2: 是的，父母观念，
1: 所以这个对，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
2: 保险
1: 也有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2: 是，
1: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2，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工率会比较慢。后来过了两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他说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那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2: 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就叫基础险，那基础险你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一个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 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很贵， 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 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1: 医保、
2: 啊、叫医保只能是两个字中文
1: 医保
2: 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0000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0000块钱，就是他的资费是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1500-2000，那也就花这么多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0000，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0000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0000块钱可能要20000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是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您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1: 是
2: 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吧，
1: 没错，
2: 这么说。
1: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所以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后几天我在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的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是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个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2: 有
1: 不同的伤害，
2: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那就是说很晕，但是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是什么需要你来选择的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1: 是
2: 对不太一样的。
1: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要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2: 是保单，
1: 这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万多，他需要先付费， 在理赔。
2: 嗯，
1: 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
2: 嗯，
1: 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我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2: 没错。
1: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
2: 嗯，
1: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2: 是的，没错，
1: 对吧？
2: 是。
1: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2: 没错，人在哪，保险在哪。你保险在哪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6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结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6万块钱现金的。那谁能拿出来6万块钱现金？是
1: 最多付个垫底费。
2: 嗯，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个这么多钱是不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结。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子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1: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
2: 嗯，
1: 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这一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10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
2: 嗯，
1: 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
2: 嗯，
1: 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2: 是。
1: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
2: 哦。
1: 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8月10几号到下一年的8月10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个4000。
2: 嗯。
1: 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度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即使用到了还能再省600。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2: 是是是。
1: 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
2: 是。
1: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2: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个整年的这个保费，嗯，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嗯，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看出来这个。
1: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2: 最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您。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renew的时候又涨回来，您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 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嗯，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在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2: 没错，
1: 那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2: 没错，是的，
1: 所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2: 是没错，
1: 但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
2: 嗯，
1: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情，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2: 是，
1: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
2: 是，
1: 或者给他了一个方向。
2: 没错，每天很忙，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让我们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1: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2: 是 是的，主动找也有、
1: okay.
2: 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1: 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2: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迫使您去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1: 不放心，没有这个时间。
2: 对没错。
1: 嗯，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 好，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好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6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0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rk 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888。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2。
0: Common Wealth Spor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 Wealth Spor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0: 家有没有感受到，每天努力工作，日子却越来越难过？三年前，国家党就曾承诺降低生活成本，可这几年物价不降反升。工党有不同的计划，更多的工作机会，每年3次免费加衣，降低的电费。新西兰承受不起国家党再执政三年，是时候做出改变。党票请投工党，未来可期。
1: Authorized by Rob Salmond, 2 Gilmer Terrace, Wellington.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0: 段，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
0: 喂，阿信啊，
1: 早起啊，还不要迟到、啊。
0: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2: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你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们吃西瓜不？

0: 界，以浅及深，观世界万象更新。国际漫谈每周五下午一点钟 AM 九三六 YouTube 同步播出。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国际漫谈，我是吴曼，来向您送上问候。现在呢，在国际之上正有一场事关着全球经贸格局，非常关键，很紧绷，也很影响到未来走向的一场博弈正在上演。那么在北京落地，未来即将收官，信息很安静啊！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中欧之间。那么就在10月8号到9号，欧盟的顶级贸易代表谢夫乔维奇是要专程启动访问中国，和中国的商务部长王文涛将会完成两天的高强度封闭式的，也是针尖对麦芒的密集磋商。说实话，很多人对于这一场的会晤的期待值并不高，包括我自己，因为在前面拉开的架势已经是来者不善了，包括欧洲之前要求啊，给这个中国下了一个最后期限，你需要给我一个说法来满足到欧洲的发展需求。一边贪图着和中国的贸易，一边又对于中国各种的设限制提要求，给出了层层框框。所以说这一次这两位之间的会面啊，我认为并不是一次普通的例行的沟通，而是中欧贸易摩擦已久，面临着一个临界点的生死的缓冲谈判。那当然我们现在聚焦在的是电动车还有贸易逆差之上，对不对？但是其实并不只是这两点这么简单，我反而更认为这是一个老牌的工业板块自己的垂死挣扎。哎呀，我说这句话是有点不太厚道啊，或者是说暮年的挣扎。曾经咱们说到欧洲什么奔驰、宝马、保时捷，对不对？欧洲汽车曾经是定义了全球高端的制造业，从精密的机械到化工，还有女生们都很喜欢的奢侈品，很长的一段时间，欧洲这两个字就代表着高品质工业的代名词。在欧洲最巅峰的那个时期，它也是世界之上最不可以去忽视的工业的一个核心。可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现在的欧洲可谓是夹在了中美两大力量的中间，受着是双面胶的气。家门口还有俄乌这一场持续延宕的战火，停也停不下来。欧洲说我这个面子我又不能分文不支持，所以欧洲今天活在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往里看一看，各个国家政权都不稳，法国、德国就是非常明显的代表。欧洲现在的罢工潮，这个不是这个罢工啊，应该是抗议潮，学生随后家长、学校、工会全部加入其中，从法国开始一路的延宕，更多欧洲的国家现在都面临着这样的局面。学校没学生上课了，那就只能够临时的封锁，甚至还有火烧到了校园之中，这是一场